0: 关注一件事儿吗？就是网上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重庆洪崖洞那个买那个奶服宰客事件，你看了吗？
1: 那个听说过，但没仔细瞧。
0: 他这个他具体是什么内容？就是他并不是说他给你缺斤少两啊，他是这是你也遇到过，就是他给你装那个奶服那个袋子里面是。本来是装奶服的，比如说你本来就买了这一小块，这小块并不多，可能你就觉得哎，打个比方啊，也就一斤，但是你邀出来之后呢，会是一斤半到一斤八两左右，也就是说它那个袋子原来就会有半斤到八两的一个奶服。
1: 哦，
0: 然后这个游客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然后就和这个有一个那个爆料的博主，然后爆料博主就去了嘛，分了两波，因为这两家商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一波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很坦然承认了。
1: 哎，
0: 是我的错。
1: 哎，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啊，就给这个韩红基金会捐了520块钱。就承认错误了嘛。但是第二家之后呢，第二家就特别有意思。当时他那个店员就那个服务人员，就直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错揽到自己的身上。说就是我想那个多卖点，多赚点钱。和老板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一个这个责任。然后结果这个后来这个老板来了之后呢。他就你明明错了，但是他不承认。他而且他还说了一句特别让人气愤的话，他说你们东北人就是丢人。然后结果这个一下就在网上就爆起来了，爆起来了之后呢，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给出了一句话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1: 那谁有办法呢？
0: 然后现在这就是顶上了热搜嘛，我就是特别想看看结果是什么。
1: 这事儿我们要持续关注啊。这个咱说句实在话，我们东北人从来都不差事儿。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就是在疫情最危难的时候，咱东北那时候还挺消停，对吧？哎，四面八方汇聚的力量，咱东北一点都不差。东北人向来都是如此，就是说我要给别人的东西，一定是拿出来最好的。这叫掏心掏肺，
0: 真是这样的。
1: 所以对于在网上某些对于东北人的异样的一种表达，我是从来不接受也不认可。因为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们最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0: 是的，而且我们是那种就是特别会为对方着想的人。
1: 对对对，
0: 并不是很自私的人。就是你可能会看到这个自私的人，自私就是什么事儿都想到自己哈，然后就不顾别人的死活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东北人不是那样的。
1: 哎，其实有的时候人吧，还是要本真一些嘛。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这样的事儿，我遇到过，你也遇到过。你看咱买葡萄，买葡萄的时候，他给你拿个黑袋子装，那黑袋里面全是葡萄粒儿。
1: 还有你买肉的时候，就切完肉之后，你回到家一看，里面有很多夹带的碎肉。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1: 今天看到一个小段子，一个博主说的一句话，让我忽然之间有些醍醐灌顶。他说旅游的，今五一出去旅游的，远看像群要饭的，近看像群逃难的，仔细一瞧是一些没啥事没事干的。说到不无道理。
0: 倒也不是说那个啥事没事干，但是就是想出去溜达溜达。你说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大家的这个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哈。我就有一种特别野的心，就是如果说就一旦有机会，就不想在家待着。
1: 我得跟你老公聊，好好聊聊。
0: 你跟他聊没用，他和我一条心。
1: 那这样行，
0: 没办法，
1: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0: 只要是我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说这累了哈，咱今年就不出去了。在家该待着干啥呀？就是这样的。
1: 有人上听了啊。今天早上我刷到一个短视频，我觉得人还真的是这样，无论说是你在何种行业从事什么。还是你是人生的哪个阶段，保持一份人生的人的本真哈，从来都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0: 是的，
1: 我今天刷到一条短视频，是这个在国际足坛有疯子之称的穆里尼奥的一个短视频。他在2010年离开国际米兰的时候啊，他是选择悄悄的离开。因为他跟队内所有的球员亲如兄弟啊，
0: 就是太伤感，
1: 太伤感。自己悄悄的溜到后门的时候， 被他的

0: 弟子也是好哥们儿马特拉奇读了个正着，结果两个大老爷们儿啊，他那个五十来岁了，头发都花白了，两个大老爷们儿抱头痛哭。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一刻说明了一切，说明了穆里尼奥在国际米兰的付出一切都值得，他这些队友，他这些好兄弟跟他在一起战斗值得。
1: 嗯，
0: 我觉得这份人生的本真，穆里尼奥尽管有些人对他不太理解，因为他出了名的护犊子，出了名的较真儿，出了名的桀骜不驯，但是那一刻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葡萄牙人，一个为了足球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做出一切选择的葡萄牙人。
1: 嗯，
0: 挺好的。
1: 对，其实就是踢足球的时候，我也会关注这个葡萄牙队啊。
0: 嗯嗯，
1: 就是他们实话实说，国家不是很大。
0: 嗯，一个牙能到哪儿？
1: 但是人家的球员的这个力量啊，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尤其是 C 罗啊，哎呀
1: ，C 罗今年是C 罗和这个梅西都是今年最后一届世界杯。
0: 是啊，
1: 虽然我们看不着，但是呢，
0: 其实
1: 还是有很好的这个
0: 我们心中
1: 愿想的，
0: 始终是把那些。值得承载的力量，用心的呵护起来，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好吧，这个说这么多哈，其实就是早间的一点小小的感怀，不算伤感啊，因为在赛场上、赛场外，总有各种人的情愫在表达。
1: 是。
0: 离别也好，相聚也好，那都是一种人生的境遇或者是选择。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0: 嗯，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1: 知道这几天我为什么开车吧？嗯。
0: 下雨是吗？
1: 对。
0: 你就走着来呗。
1: 我现在就觉得这两天开车开对了。
0: 对，搭档。
1: 天天下班总下雨，你没发现吗？
0: 你知道我最近看什么吗？我最近看你逆风而行。
1: 那倒不是事儿。看看今天哈，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4摄氏度，真的不高。啊、
0: 昨天这个雨啊，我好像一直在下。
1: 一直在下。
0: 昨天好像就稀稀拉拉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1: 这场雨下透了，
0: 嗯、
1: 啊，偏东风2到3级，风向变了啊。嗯、这个不过晚上风向又回来了，晚上最高气温只有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气温抬头了，
0: 有所回升。
1: 这个有所回升，来到了-20摄氏度，
0: 嗯，
1: 偏西风3到4级。
0: 是的，
1: 这意味着什么呢？从后天开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该种地必须得种地了，要不赶趟。
0: 哎，你别说，
1: 对啊，
0: 这两天这个，
1: 因为这几天的温度太低，好像没人敢种。
0: 没有，
1: 嗯，
0: 我妈妈这两天把那个小院儿。因为我们家有个小院嘛，种上那个树了，咱不知道什么树啊。
1: 嗯。
0: 但这两天天天叨叨，哎，说哎，下雨下的真好，我这树该长了；下雨下的真好，我这树该长了。
1: 对啊。
0: 具体啥树我还不知道。
1: 春日喜雨嘛。
0: 嗯。
1: 对啊，有这场雨做这个托底啊，那就是在托举嘛。
0: 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大丰收年。
1: 嗯、
0: 人说这
1: 怎么讲呢？
0: 你看啊，这个春雨贵如油，你看咱这两天、
1: 嗯、
0: 这油下的。
1: 不是今年说是，厄尔尼诺的极大年吗？哎，要小心呢。
0: 是吗？
1: 对，南方的朋友小心热的直伸舌头。北方的朋友，
0: 我们没啥事儿。
1: 北方的朋友小心，今年夏天可能没那么的热，有可能啊。
0: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
0: 也挺好。
1: 哎、
0: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
1: 你要是消暑大洋过来啊，
0: 这场雨它
1: 到我们这儿来，
0: 好的开始。
1: 对，这场雨之后，也许真的就是下透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天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暖和起来？前提之一，必须有一个，就是雨一定要下透。
0: 哦，
1: 哎、要不然这个天儿不会真正的暖起来。
0: 是的，
1: 哎、不信不信你品啊，
0: 品一品，
1: 你细品。
0: 但是现在就是已经算下透了呗。
1: 不好说。
0: 你看看看看看看，不入坑。
1: 但是啊，但是这个哈、啊，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了。还想咋的呀？
0: 怕过后再有低温的天气。
1: 对对对，没错，还想咋的？嗯。
0: 雷阵雨打雷了吗？
1: 打了，昨天听到了。
0: 又听到了。
1: 真的？哎，我哎是的。
0: 我没听到。
1: 你没有听到哈、啊？那阵你不知道干啥去了。也许是在小气。
0: 你又上那个阳台官方官放。
1: 没有没有，昨天是跟我在一起有好几个人都听到了。哎，隆隆隆隆的啊！
0: 隆隆隆隆。
1: 这个节目之后，
0: 隆隆隆隆。
1: 节目之后，你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到一个旁证。
0: 证人。
1: 证人。对对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
1: 好。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3: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2: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3: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2: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3: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2: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来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哎，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到的呢，就是锚定高质量建功新征程。
1: 对，说的是教育。
0: 哦，
1: 这
0: 教育这挺难。
1: 教这个事儿哈，其实真的不简单。
0: 嗯。
1: 新晋的世锦赛冠军吴一泽。
0: 嗯。
1: 哎，我看到他之后啊，得到冠军，咱作为中国人。当然感到高兴，
0: 很开心、
1: 啊、很开心。
0: 嗯，
1: 但是我也是在
0: 很心疼，
1: 冥冥当中啊，有一种感受。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一家子真不容易、啊、
0: 应该是很心疼的。
1: 他是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
0: 嗯，
1: 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斯诺克的训练和比赛。
0: 嗯
1: 啊，我后来想到一件事儿，我忽然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说一说。就这个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你想想，初二就辍学，
0: 对、
1: 啊、
0: 我觉得
1: 他是跟传统的教育做了一个很彻底的一刀切，
0: 嗯，
1: 这是非常非常难以做出的一个选择和决定啊，也是说，也可以说是一家子人在赌，
0: 真是在赌。你是有今天，你要是万一没有呢？
1: 你想想是这个样子，就是当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原来的。孩子的同学，
0: 嗯，
1: 以及孩子的同学家长和他们这种社会关系之间，也是在做一定的切割，
0: 嗯，
1: 啊，这个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的选择，喝出一头了，真的，所以说这个教育从来都是在中国人的感念当中，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事情。
0: 哎，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每一次教育方面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作为家长和社会都会投以非常关注和急切的一个观感。
0: 对、
1: 啊、
0: 其实最近不是说最近吧，就是近几年在这个教育方面啊，我觉得可能是家长也挺愁挺的。你说管严了吧，孩子不乐意。
1: 愁啥呀，揍啊，该揍揍。
0: 那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很脆弱的。
1: 所以，哎，我跟你说，
0: 你以为像你那时候，
1: 我跟你说，
0: 你那时候
1: 打
0: 砸就
1: 了，我就跟你讲哈，这些孩子脆弱哈，现在孩子脆弱，80%都是家长和家庭氛围惯出来的，还
0: 有
1: 社会
0: 有一定的原因。
1: 有一个博主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0: 嗯、
1: 他说，尤其是小男生，他在一个年纪阶段的时候。

0: 多数人根本任务，将教育减负健康第一作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市教育系统坚持减负与提质并重，校内与校外联动，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创新育人模式、拓展实践平台，构建起轻负高质五育融合的育人环境。
1: 那上学期间呢，每天下午2点，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篮球落地砰砰声，此起彼伏。这并非校队专业的训练，而是全校学生的固定课程，阳光体育大课间。在这里呢，快乐篮球不只是校园特色活动，更是独特的育人理念。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自主选课，打破了班级的界限。孩子们呢，也是奔赴了喜爱的运动项目，尽情地释放活力，快乐成长。
0: 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他们的那个篮球操做得特别的好。
0: 我说你家孩子也是这么经过的吗？
1: 我反正不是这么经过的，我记得我那阵儿一周好像也就一节到2节体育课左右。
0: 我看到过一回，就是那天是好像有事儿，从这个实验二小学校园旁边路过，就是正好赶上下午，他们这个体育这个大操，哎呦，看着好壮观，
1: 对，特别的壮观，
0: 特别壮观，真的很好啊。
1: 我记得那阵儿的时候是一小学，他是跳什么？跳那段时间有一个什么鬼步舞，什么舞？
0: 夜步
1: 不是，反正就是跳那个舞，特别舒服，别哒哒哒的，不是那个，
0: 那个怎么讲哈？哎，我今天有一个感受，就是说，
1: 你先快点说，
0: 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哈，这个是不是要开运动会了？三小因为离我家很近哈，天天敲锣打鼓的练呢啊，应该快了，
1: 快了吗？
0: 估计过一阵儿。真快了。
1: 如果说第二小学，
0: 如果说第二小学以运动助力减负啊，对，市实验小学则是交出了别样的育人答卷。他们怎么做的呢？学校推行的是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
1: 哎呦，
0: 让孩子拥有自主休闲的闲暇的时光。校园还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同学们的兴趣选择。体育课实行3+1+1的模式，学生可自主选择篮球、轮滑、跳绳等运动项目，因材施教，扬长发展，让每个孩子绽放光彩。
1: 这要是让我家孩子看到了，得气死了。
0: 咋的？
1: 因为他当时没有无作业日和书包不回家。
0: 是吗？你看看。
1: 敦化市呢，还不断地拓宽育人边界，重新地定义课堂内涵。汉章红色基地的烽火故事，韩葱岭的层林尽染，敦化市历史博物馆的千年回响，这些敦化人熟悉的场景，如今都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依托红色传承、生态探索、文化寻根、科技体验等多元内容，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收获历练与蜕变。
0: 减负不是减法，我非常欣赏这句话。
1: 对，
0: 这句话，减负不是减法，而是科学的教育优化。我市还将研学纳入到日常教学，依托红色、生态、文化、冰雪、科创五大主题，打造多条精品研学线路，通过减掉过重的作业、考试压力与入学的焦虑，进而增加睡眠的时长、户外锻炼、实践活动和监管保障，从纸面要求到校园常态，从单一校内到家校社协同，教育生态正在发生深层次的重塑。
1: 就是其实说到教育，我觉得现在确实小眼镜太多了，应该在这方面改一改了。
0: 这个如果教来教去，最后我们的孩子连起码的健康的体魄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对教育本身都是一种莫名的讽刺。
1: 对，就是一定要在健康的基础上。
0: 而且要说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一个特定年龄阶段，过时不候啊。你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对啊，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完整的人格，在学校、在家庭、在社会的共同的护佑之下，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别一个个都推着小眼镜，丑都难受，真的啊！而且就是近视眼这个事儿，我们跟大家强调一点哈，我们以前说，哎呀，你看那小眼镜一瞅就有学问，那是以前。

0: 在大家都知道了，近视眼儿它不是说我们惯常很多家长知道的无所谓的事情，它是一种病，哎，你要上升到这个层次去关注它的时候，那就感觉就不一样。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哈。广告过后呢，依然有更好听的音乐和更新鲜的资讯和大家分享。而且我俩下半段呢，想要分享一件事儿呢，就是特别让我俩气愤的一件事儿，
0: 又怎么了？
1: 就推猴子那个吗？
0: 推猴子那个啊，推猴子，招你了，
1: 馅儿啊，
0: 真的。
1: 就贼欠，就一个大男的能欠成这种程度哈，真的，我觉得他可能都没有什么媳妇儿。
0: 谁敢给他呀？谁敢给他？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钟阳。
3: 哎，
4: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持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和调频95.5兆赫。
3: 是的，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若不是因为你哈、啊，
4: 嗯，
3: 很好听的一首歌，受到我的这个搭档表扬了，这歌很好听啊，
4: 真的挺好听，
3: 嗯，
4: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听他的歌，啊，这个歌手的歌啊，
3: 嗯，
4: 他的声线有些那个青烟嗓那个感觉啊，而且弹性很好啊，言归正传吧，啊，言归正传，我们说一个猴子故事。男子猛推峨眉山猴，险致其坠崖。景区给出的说法就是已经将其列入黑名单。近日啊，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
3: 护栏上
4: 啊，护栏上，
3: 嗯，
4: 双手是剥柚子，正
5: 剥橘子。
4: 啊，橘子看不清啊，剥橘子正安静的进食，突然一黑衣男子冲上前去，双手推猴，险致猴子坠崖。事后该男子是嬉笑着跑开，
3: 笑嘻嘻的就跑开了。
4: 对对，
3: 而且他是，我觉得他这个视频，可能是有路人拍的哈，而且我还觉得有可能是他也要他的这个同行人员拍摄了，
4: 嗯，
3: 因为他当时肯定是想我去推一下，然后你给我拍一个画面，
4: 嗯，有可能，有可能，
3: 大量的网友留言啊，认为该男子的行为不妥，有人留言称呢说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但这次我站猴子，也有人就该评论呢评论到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啊，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如何，称猴子的命也是命啊，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而且峨眉山的这些猴子，它都是国家的保护动物。
4: 嗯，它是应该是猕猴吧？
3: 对、啊，你看，这一瞬间，幸好猴子反应快，它抓住了栏杆。
4: 就是这要是
3: 干没
4: 甘露或者是中阳的话，就惨了。你哎，对，
3: 谁对咱俩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我不可能坐栏杆啊。
4: 关键是你也不可能蹲那儿。
3: 在七号，
4: 嗯，
3: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就发布了通报，就称啊，将经调查，该事件呢发生于5月4号的下午，地点呢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并且非网船悬崖危险路段。
4: 嗯，目前景区已经是找到了涉事男子，
3: 嗯，
4: 该男子已就自身的行为认错道歉了。
3: 嗯。
4: 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的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到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3: 嗯，律师解读，我觉得3年有点少，终身禁止。律师解读了，
4: 冷静。
3: 如猴子死亡会构成违法行为，那四川的律师就表示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规定，
4: 嗯，
3: 该男子的行为呢，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若后果是造成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呢可能被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若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

0: 造成猴子损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
1: 也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如果是另外一个样态，这个猴子主动向他发出攻击，他做出这种是自我保护性的一种这个防范措施的时候，导致猴子出现意外，他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0: 对，
1: 这是两个概念啊，两个概念。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哈，让人感到特别遗憾。峨眉山猴子是藏球猴啊，俗称是峨眉猴，也叫大青猴、
0: 老青猴，
1: 这名挺多的哈，但是都是一种啊。又因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故庙号这个猴居士。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枝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的动物性的食物。景区自然分布约有15群的500余只的野生猴，既有一定的灵性，又野性犹存。啊，长期以来啊，景区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逗猴、戏猴，还有这个抚摸野生猴。更是严禁游客瞪视、追赶、惊恐，还有吼叫以及踢打等刺激或攻击猴子的动作。
0: 哎，是的，
1: 就是
0: 哎，
1: 你这个动作出现之后哈，它会刺激这个野生猴子，它会有对人类哈有潜在的一种攻击性。
0: 对，是他这里面呢说到了这个投喂野生动物
1: 也不行的，
0: 也不行的。但是我就最近我看到了一则这个新闻，在天津那个，你看了吗？
1: 我以为你投喂了呢。
0: 没有，就是天津的一个动物园。他这天津人你知道，他笑点特别的高，
1: 天津人特不靠谱，
0: 特别幽默。然后人说那个郭德纲曾经不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最烦上天津演相声，大家都不乐。
1: 那是他家乡了。
0: 然后他那个就是在天津有一个动物园，就有一个相声式的喊话，劝阻游客乱投喂。这你看了吗？他当时里面说就是说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我们这儿的动物呢都是有工资的，都是那个代编的，然后就有专门的大夫给他们体验，吃饭都是定时定量的，保证他们的健康。你那个西瓜一片一片吃，俺们是那个一车一车吃。你三文鱼一块一块吃，俺们是一条一条吃。完了，当时游客就觉得，然后后来就说你喂他干啥呢？有点钱，有这些钱对自己好点吧。我就是觉得他们这个劝阻，我觉得会非常的有用，
1: 会很有用。没错，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猴子不允许投喂哈，包括我们上动物园，像是长颈鹿啊、大熊猫啊、河马呀、这些动物，包括我们在自然水当中看到的野鸭子、鸳鸯哈，这一切都是禁止游客投喂的。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这个动物保护的一个措施，因为如果人类长期的投喂野生动物，它的野性就会极度弱化，而且有一点潜在的危险。如果是有恶意的犯罪分子啊投喂野生动物，这野生动物就失去了自我防范的天然反应，这个动物就容易受到伤害。
0: 就是你喂的那个东西是你愿意吃的，你愿意吃，就像那个小狗，你比如说他愿意，他确实你愿意吃的东西，他有时候确实也愿意吃，但是狗是不能吃咸的东西的。
1: 是这样。
0: 对，就是会对他的身体啊、内脏啊造成一定的损害。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大骨头啊，就叫什么肘子肉啊，那些东西，说的有的时候就说哎那个给你拿家去喂去吧，说俺家狗不吃那些东西，就说哎给你家狗浇灌的，你家狗连肉都不吃了，但其实不是那样的。
1: 那是他不懂。
0: 对，狗是真的不能吃咸的东西，就是你像它可以吃就是水煮出来的肉，像排骨啊什么的，这些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什么红烧排骨啊、红烧肘子呀，那这些就是高油高糖的东西，高甜高盐的东西，它是不能吃的。
1: 这个小猫也不行，
0: 是吧？
1: 它也是不能过量的摄入盐分。
0: 对，就那个盐就是不能吃很多。所以说就像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更金贵的。
1: 所以这个跟动物朋友在相处的时候，你真正要做到了解，知道它真正需要是啥，
0: 是、
1: 啊、对吧？就比方
0: 说
1: 昨天我跟小猫闹着玩的时候，我就
0: 挠起来
1: 逗它吹口哨嘛。以前在它面前从来没有吹过口哨，就吹了2下，回头给我2巴掌。
0: 战锤，
1: 给他吓坏了，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0: 嘚瑟，你。

0: 还在那嘚瑟你、
1: 哎。我跟你说，那小猫啊，它跟小狗真的不一样。
0: 啊，不一样。
1: 它有特别那种那个感觉的不一样。
0: 内敛是吧？
1: 不光内敛，那高傲，就这个事情我不认可的，当时就翻脸。
0: 啊，
1: 它不像小狗吧，人家就是这个服从性比较好。
0: 会忍着你一些。
1: 哎，对对，给你点面子。
0: 啊，对。
1: 它是一点都不惯的，上去给我两巴，它不是那种伤害性的，它就觉得这个它要制止你。
0: 嗯。
1: 它这个意思。
0: 就你这个口哨我不想听。
1: 它制止你。
0: 嗯。
1: 马上飞机耳一背，小手叭叭两下，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那我不吹了呗。
1: 不吹了。
0: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这话一点都对哈。
0: 好了，继续来关注吧，来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未办理网络安全备案，后果很严重。
1: 这个事情哈、要清醒的要判断出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的似是而非的一种选择、而是必须要做。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三家涉网企业完成ICP 备案并非联网运行之后未在规定的限期内办理公安机关网络安全备案，其行为构成不履行国家联网备案职责。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警告处罚。
0: 哎，
1: 这个事儿这涉及到我们个人也好还是运营机构也好要注意了。
0: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去年半年的
1: 去世半年
0: 去世半年的表弟凌晨来电却没声音，哎呀妈呀，这哎呀这你来吧，我就有点吓人呢，
1: 诡异哈，
0: 有点诡异，
1: 你听、
0: 我来吧，
1: 你听这个事儿之后你觉得不但是诡异，
0: 你来吧
1: 更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啊，就人要真要疯狂啊，他真的什么事都敢干，
0: 太吓人了。
1: 近日浙江临海公安公布了一起案例，一女子多次接到自己已故表弟手机来电，就人已经过世了，她手机还打过来了，吓人不？
0: 吓人。
1: 可电话那头呢，却无人说话，全家是人心惶惶，搁谁都是啊，什么意思呢？啊，赶紧跑去表弟的坟地一探究竟，就是到底怎么事儿？
0: 哎呀，
1: 啊，却
0: 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1: 却发现他的坟墓已经被盗，随即报警。警方经过侦查发现，无业男子杨某为牟利盗墓，偷走墓内的手机之后，恶意拨打女子电话搞恶作剧，并多次报假警寻刺激。很快啊，杨某被警方抓获，他对自己犯下的这个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这事儿算是落听。
0: 有什么用呢？你赶紧你惩罚他呀！
1: 不是这个事情，我觉得
0: 太吓人了。
1: 对，类似于这种人。我倒不建议说是给他判多少年，
0: 不要给他悔过的机会，
1: 不是，就是说
0: 给他看着，
1: 一直关着，别让他出来，就是真的，你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0: 对，就是他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小九九，你不懂。
1: 你看哈，他为了这样的自己的利益哈，他可以疯狂的盗墓，攫取利益。最近现在网络上有一些现象和事情真的不好。我看过有一个博主，他那个赛道是什么，你知道吗？他那赛道就是说，人家刚刚祭祀完之后，他就会把那些东西都收走，有值钱的变卖，好吃的收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人哈，就是一个网络的怪胎和毒瘤。人家刚刚祭祀完，你上去又吃又喝都收走了，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这是当下。网络自媒体啊，孕育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毒瘤，你脸都不要。
0: 哎呀，再来关
1: 在他的心里没有任何敬畏之心，只要有流量啊，只要能自己能够有既得利益，什么事情都敢干。
0: 永远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
1: 对吧？像那个傻叉撅个屁股跪在那澳大利亚那无名烈士墓之前那个事情一样的道理，他本身就是那种本身的那种恶，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掩饰起来好像是非常的虔诚，实际上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败类。
0: 再来继续关注这件事儿吧，远看熊孩子，近看小暖男。近日啊，四川一名五岁的小朋友在公园玩耍的时候呢，发现附近的木凳上呢有很多外露的钉子，于是呢主动找来了这个鹅卵石啊，把钉子一一的敲平。那如果说你刚看到的时候，他爸爸刚开始还以为小朋友在搞破坏呢，哎，你干啥呢？干啥呢？
1: 这个视频我看，孩子真不错，但是你远处看哈，真是可以干坏事，真得干坏事。他拿着鹅卵石挨个挨个冒出的钉子往里敲，对，
0: 原来是个小暖男哈。

0: 这个这条视频就突然间让我想到了前两天，就是有一个、
1: 嗯、
0: 有一位女生就拿一个砖头在那个、
1: 嗯、
0: 在那个就是嗯马路上吧，马路的旁边站着、
1: 嗯、
0: 你那么一看她，你就觉得她可能要是什么寻仇报仇什么的、
1: 嗯、
0: 比如说哪个车来了哪个人来了想要给人一下，就这种感觉、
1: 嗯、
0: 就特别特别像、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博主就一直在观察她，因为如果说她要是真的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的话，她、
1: 嗯、
0: 可能上去去制止啊、
1: 嗯、
0: 但是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就是当没有车的情况下、
1: 嗯、
0: 这女生走到了马路中间把一个坑给填平了。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那个样子、
0: 嗯、对，一定要看到最后哈、
1: 啊。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0: 嗯，
1: 精彩当然要继续，明天还要上班。
0: 嗯
1: 啊，只不过明天我们没有直播，下周一再见。
0: 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啊，这篇文章请仔细阅读，拒绝侥幸，把安全装心里。电动自行车骑行便捷，受到广大群众喜爱，但部分骑车人呢，安全意识薄弱，骑行时随心所欲，任意穿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更容易加重事故后果。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按规定登记上牌。大家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啊，要认准国际3C 认证标志，选择证照齐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车辆。注意呢，索要有效发票、票据，并妥善保存。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呢，需按照规定登记上牌，方可上路行驶。

未满十六周岁不得骑行上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第一步是遵守法律对年龄的要求，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允许孩子违规骑车。无盔不骑行佩戴安全头盔呢，是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要保护措施。首先呢，要挑选带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其次，不管是骑行者还是成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要牢记戴盔系扣。那只有正确佩戴，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惊魂一幕，随意变道惹大祸，三车撞得一塌糊涂。2026年4月6日，那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高某驾驶一辆褐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至匝道路口时，在已经进入实线区，错过变道时机的情况下，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一辆小车对此呢猝不及防，预期发生剧烈碰撞，后方另一辆小车在躲避不及之下又猛然撞上第二辆小车，并在巨大惯性下失控甩尾旋转了180度，第二辆小车则被撞得与高某的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三车严重受损，万幸的是未导致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高某坚称导航突然断了，所以自己就刹车，然后慢慢往第二车道开。高某违法变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在高速上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的做法是不要丝毫犹豫停留，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

0: 浪行动和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定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进来呢，就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就行了啊。咱们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又短暂的休整两天，我们是没有直播的。然后呢，在下周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一个新晋的漂亮的女主播，也是这个史上跟贺哲最般配的一个女主持人，是不是？
11: 是老妹儿，是老妹儿。
10: 咱们台女主持人能配上你的，是不是就她？
11: 是吧？
10: 你要点脸吧？
11: 没有没有
10: 吧？
11: 我
10: 真是
11: 吧？我就在想谁身高高嘛？
10: 哎呀妈呀，还在那嘎子，还真是！我给你整了一个送命题，你没感觉出来啊？
11: 啊，是吧？我知道你想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不是我。
10: 对，在身高上绝对啊，他是啊，就是那个跟他一起搭档的人有很多啊，但是这个身高上跟他能配得上的，年龄上也匹配的一个主持人啊。
1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晚上那个油价上涨啊，别忘了没啥事的去加加油啊。
10: 对，5月8号24时油价上涨。嗯，郎才女貌，下周你就看到了。批斗为连理智，还有什么词儿来着？
11: 下周咱就连线啊，我俩在上面，你在下面的小框里头。
10: 嗯，下周我可算不主持了，是下周就是你要得意的女主播要来了，也可算我也看不到你了，真是两两相厌了都。
11: 终于要给你机会把他挖到你们公司了。
10: 那对，下周你可清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你们给我手下留情，嘴下留情啊，我们那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女孩子，然后还有你也是啊。别给我回来之后给我把我那个哦这个可爱的妹妹给我整那个，
11: 别逗我笑，
10: 我们一定要出淤泥而不染，你都好好的，别给我们教坏了，别给俺们教坏了啊。好，今天呢，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点赞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来自我们娱乐调侃互动点歌节目快乐不打烊的直播，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6220776，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点歌啊唠嗑啊都可以啊。然后你看有人不乐意了吧？
11: 啊，有人不乐意了哈。
10: 对呀、啊，大小暖这个同学啊，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东北话叫护犊子，是不是？护犊子就是包括就是很我说行，你说不行，那种感觉。
11: 我说也行。
10: 嗯，
11: 来，咱开始今天的这个聊天啊。
10: 对，今天首先要说的这个，你看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啊？
11: 这个是我昨天看到的，我昨天。
10: 我现在就已经对 我现在就已经这样了，就已经有点那个变形了啊。
11: 嗯，
10: 赶紧来说。
11: 我一跟玉帝来说哈，他说：“哎呀妈，我就这姿势，哎，我手就这么疼啊。”
10: 嗯，现在可疼了。
11: 嗯，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是整个手掌握持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呢？其实大多数人都会用小拇指托啊，尤其我觉得女生会多一点，但是我男生还好，手大就能一下握住。
10: 对，女生手比较小。
11: 啊，尤其你手这么小，还拿个那老老大手机。
10: 我就自从拿了这个手机之后，我这个手就是左手的这个，就是感觉真是有点变形了，有点弯了，然后还有就是老疼了，天天都可疼了，真的。嗯
11: 嗯，就是如果说啊，大家都像这个迪迪婶这样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么千万千万要注意啦。
10: 嗯，
11: 山东滨州邹平一位零零后女子因为这个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关注。这位孙女士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达6至8小时，已持续了多年。
10: 嗯，
11: 近一个月来，她的手指疼痛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筷子都握不了了。
10: 哎呀妈呀，我感觉我也快了，反正我这挺疼，但我这两天我就注意这个姿势了，最近一段时间在注意这个事儿啊。就说啊，
11: 这个经医院诊断呢，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非常痛苦，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手指。

0: 关节。
1: 嗯，哎呀，真的是挺那个，哎呀，我现在就真的就是老疼了，朋友们，每天都疼，每天都疼。嗯、就是自从染上这部手机得的病啊，
0: 对，
1: 这部手机实在太大太沉了，我就建议大家，女生手小的就不要选这么沉的电话，
0: 不要整大手机哈、
1: 啊。它真的很沉很沉啊，所以我觉得每天都是这个状态，就是这样拿着。现在呢，就是大概得有个三个月两三个月时间了，就是每天都很疼，睡觉的时候都疼，所以我现在就是故意的还会这样，但是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是会这个样子，就还会这样子去打字了说话什么的。
0: 对，尤其是哈，这个、这个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这个手部的姿势，但是也别忘了要开灯啊。
1: 对，幸福每一天，感谢您关注。
0: 要是不开灯的话，
1: 英英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对，我还不开灯，要打现在又要瞎，
0: 又反光哈。手机支架，对，现在好多朋友在床头放一个手机支架，但这个吧，就是我觉得好多人用这个，就是对着自己的眼睛有点太近了啊。虽然说手不用动了，现在这个功能也高级了，这某些手机一伸舌头都能翻抖音，所以就觉得哎，那抖音滑过去了。
1: 但是有那个设置什么呢？就是这个不也有那个什么眼动的，你可以跟眼睛控制的。
0: 对，眼动也可以哈。
1: 但不行啊，你必须得把它那个啥，你必须得把它取消它，要不然的话你的手机就烂套了。再说，我现在在单位的情况下，我就把它放在支架上，然后放在支架上，怎么滑了。平时哈，就你看现在在直播的时候，偶尔还不小心，还是这个姿势，习惯了。他说水果手机确实很重，这确实
0: 啊。对，咱们刚才说啊，这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提醒，长时间用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
1: 嗯，
0: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采取这种姿势时，手机的大部分重量作用于小拇指的这个远结指骨，从而对这个小指、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呐、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哎。听着还挺吓人的哈、这个就是这种综合的这个情况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从而导致这个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度下降、手指变形等，如果不及时调整这个不良姿势，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1: 所以
0: 换手机吧，
1: 放大了给你啊。
0: 所以应该这样，把这手机送给我得了，我只能这个
1: 你手大
0: 痛苦一下子，我就只能手指都坏了得了。
1: 就是你说那个呗，就是让变形的这个事儿，像腱鞘炎，让痛苦都由你来承担。
0: 对，那我只能就像那个什么来着，他们说花钱太痛苦了，我说拿来我帮承受一下。
1: 我谢谢你啊，你真是善解人意呀、哎呀，真是体贴我，体贴的不要的。然后所以你看，我现在把手机放在这儿给大家念。那么到底如何来改善这个手机手呢？你可能会发现啊，我们现在有两个部分，这个手指的这个小指会有一个情况，大拇指右手的大拇指也会有个情况。你去仔细摸一摸你这个小指的指腕或者啥，你会发现肯定都会多少，尤其小指这个部分多少都会有一点变形。我现在就有一点啊，所以我就一直很疼。大家我跟你说，我可能就得腱鞘炎了，已经一直很疼啊。咱们是官方的直播间，有认证的可能他会对咱比较宽松一些啊。正常来讲是在直播间不可以说这个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疾病这个事儿啊。目前啊尚没有研究明确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后多久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尽早的干预有助于更快的改善症状，预防复发。那么到底怎么办呢？中山医院的医生建议，首先要定时休息，比如说要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的握持手机，避免单一的手指长时间的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尽量保持手腕中立位，避免过度的屈或者是尺偏，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者将手机放在桌子上来进行使用。女生可能拿手机大部分都是这个姿势。
0: 嗯，那男生的话就是俩手玩哈，这样玩是
1: 都打游戏。
0: 打游戏的话手指那小指会那个啥。
1: 对对对，大部分女生都会用这个小指来承受啊。如果你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出现了手指酸胀疼痛麻木，或者放下手机之后这个压痕持续超过10分钟，就要引起重视，及时调整使用习惯了。就我现在就已经玩完了，以身试法，我现在就已经玩完了啊。这个因为有压痕，我现在就有啊。那么这个关于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是最有效，这个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回家之后拿40到45度的温毛巾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还有疼痛。另外呢，每日

0: 手机半小时左右，及时进行适当的休息，可以自行的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或者进行手部的运动。
1: 对的，归根结底啊，就是不要长时间用一个姿势去玩手机，并且这个要重视啊。
0: 我们给大家整几个这个操哈，咱不有视频吗？
1: 对，它不就是那啥吗？
0: 嗯，
1: 是小时候玩游戏吧，让我玩明白。
0: 那这个第一个动作是这个，右手枪毙你，这边这样。这样啊，这样啊，你别说这个手指，这个挺难啊。
1: 这个挺难，这第一个是这样。
0: 哎、这样这样，比如说大家来不妨试一下，哎，这个我感觉我这个小指确实感觉舒服一些啊。
1: 然后这
0: 个。没事，这样，第一个是这样，这样第一个啊，这样右手去枪毙你的这个左手这种，因为左手小指是最严重的啊。然后第二个动作是左这样。转过来，这样容易把指纹泄露出去。
1: 对，它一直
0: 转
1: 转
0: 过来啊，
1: 转
0: 过来啊。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第二个动作是这样。
1: 咱俩已经以咱俩这个
0: 智商，
1: 应该是整不太明白了。
0: 第三个动作是这样，这样，哎，舒服。大家别觉得我这样弄挺舒服的，挺舒服的啊。第四个动作是右枪毙，这样，这样啊。啊，这好像一二三四嘛，这不就是、啊、一二三四，然后下一个动作再给它回来，再六六，嗯，
1: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啊，就是哎呀妈呀，这不这么个事儿吗？
1: 啊、
0: 第一个一啊，右手枪毙左手的一，第二个呢就是左手枪毙右手的二，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右手枪毙左手的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枪毙这个的四，这个然后这个枪毙这个的五，然后这个枪毙这个的六，然后每天就这样去做啊，做这个操，做这个手部操，哎，你别说，舒服不少啊，舒服不少啊。如果做这个操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缓解，为了拿手机方便，那怎么打的？手机没有办法，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离不开的。就像昨天咱说那个不也是这么说吗？你让我躺床上可以，你让我一个星期一天不拿手机根本做不到。嗯，主持人好，如果可以的话，想点首肖家勇的《真感情》。
1: 也是一会儿不拿手机就浑身难受哈。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手指操你可以用一下啊，这个手指活动可以在充满趣味的同时，还可以缓解手部肌肉紧张，缓解疼痛僵硬，改善手指灵活性，有效的改善手机手。
1: 嗯，
0: 再来一次，朋友们，
1: 再来一次啊！
0: 现在那个直播间是教您做操的直播间，
1: 对的，
0: 教您做操的，缓解手部的啊。第一个，右手一，
1: 将一，然后转二，
0: 转二，
1: 转这样三，
0: 三，
1: 然后四，
0: 四，
1: 五，
0: 六。六
1: 还行啊，
0: 还不行，还不错不错啊。
1: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还挺简单的哈。
0: 那挺简单的，
1: 是的，
0: 挺有意思的，没事来动弹动弹啊。
1: 评论说啊，网友们都说这个低头一看，果然小拇指在当支架哈。
0: 嗯呐，天
1: 哪，
0: 小拇指正当支架看着呢，听着呢，
1: 还有朋友
0: 看直播呢啊。
1: 一看完了这个改变哈，马上就换姿势，结果手机掉脸上了。
0: 有没有人躺床睡觉把手机砸脸过的？真咋呀？
1: 对，大家可以看看啊，如果手指上有明显的凹陷的话，要及时的去更改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在科普，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半天的科普啊，就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0: 对，
1: 是你玩一天手指变形，还是玩一年，还是玩十年，没有一个明确的变化。但你要注意了，手指只要稍微有压痕，有一个形状的改变，那就完了。哎，你这么说我们我也有点。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个电话我才买了多久啊？去年12月份买的，这才多久的时间啊？这才几个月我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感谢用户3935的关注，欢迎古贝专业染烫，你好。真就这样，所以哈，一定要注意。我哎，你砸脸过没有？我晚上睡觉，我把这个砸住包吗？
1: 我是本来玩的好好的，困了睡着了，然后
0: 对，就睡着了，
1: 掉下来砸脸上，又醒了，又接着玩了。
0: 躺床上看手机要睡觉了，然后是困得不行了，就啪把自己的脖子砸个大包出来的啊，有没有啊？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已经有硬割的了，很多人的小手支架，估计您现在可能都割你的小手指当支架在看我们的直播呢啊！我们今天咱们这个直播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你瞧，又演示上了，又跳上了哈！
0: 我想动动头，手指头疼。
1: 这个你可以持续的去锻炼，因为这个我感觉也挺预防老年痴呆的。
0: 嗯，对对对。
1: 你也快了，反正你那啥了，都藏着啊。
0: 反我那啥了，
1: 啊、
0: 我啥了？
1: 他也快了啊！
0: 好，继续啊。继续来说啊，已经弯了的朋友注意，就是你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了，就开始，一个是减少用手机的时间，再一是就是搁支架。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健身房有个姐姐跟我说，她说她这个手腕，就是因为天天躺床上刷手机刷的，已经。

0: 对，
1: 综合症
0: 已经有那个啥了，就很疼很疼。说现在没有办法，他怎么办？在这网上买了个支架，躺着之后，把你那个手机就是在你的头上方的那个支架，
1: 对，
0: 还有那种支架，
1: 有有有，而且现在就是这个懒人哈越来越多，还有那种专门的椅子，前面能放那个电脑啊、平板啊什么，给它悬浮起来，
0: 对，
1: 这样躺着还不伤眼睛哈，
0: 嗯，
1: 就是。除了贵之外没有任何缺点，
0: 就是对，反正就是该投入投入点，毕竟手机是咱们永远没办法放不下的啊，
1: 就像我们的公益广告说放下
0: 手
1: 机，
0: 放下手机很难啊，就像包括那个家庭教育也是如此，因为手机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你不可能不给孩子用，那怎么办呢？就你只能是给他限制时间啊，嗯，
1: 对，
0: 戒了手机的瘾，
1: 而且吧，你说咱们自身他都放不下的，
0: 哎，家长都做不到在孩子面前天天看书，我跟你说哈，就学习好的那些小孩，他们的家长在孩子身边天天看书，
1: 对，
0: 你家长都天天看手机，你怎么让孩子？我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小朋友们，基本都说他爸天天看手机，
1: 嗯，
0: 他爸每天就俩事儿，看手机和拉屎，所有的宝宝们都是这样说的，
1: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手机这么好玩呢？我之前看了一个报道啊。
0: 嗯

0: 视频对大脑智商有影响的，怎么办？刷到一个视频你就进来看，就别走。就比如说周一到周五，
1: 刷到这个直播你就进来待一个小时，
0: 待一个，
1: 进来做一个小时、
0: 没事，做个操，做个操，然后咱们看一下啊。对，大数据它不同的人推送不同的东西。最近我喜欢吃红豆饼，他就拼命的给我推那个代购。我要是买了一双鞋，拼命的全是玛丽珍。这么眼熟，在健身房见过。那下次我再上健身房的时候，你一定给我打招呼啊！经常会有人说，看那天看你了，没好意思吱声。
1: 嗯，我身体本身，
0: 只要我没、
1: 不对的，这样，滴滴叫。就这样吧，眼神轻轻一撇，就滴滴叫，你是滴滴叫吗？是不是？
0: 嗯，然后上回去
1: 这个画面见过没？
0: 但凡你看我没有那个社恐的情况，比如说我卡倒了或者啥玩意儿，你别喊我啊！剩下的剩下的你都可以叫我啊！好，
1: 行啊，不错啊。
0: 刚刚谁说点萧家勇的歌了？我们上半段还是
1: Karen，
0: 萧家勇的《真感情》是不是啊？
1: 好像是。
0: 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播一下，也是让大家记住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可以点歌的。大家可以在此刻在我们的公屏上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大数据刷这个事儿啊，大数据给你推流这个事儿，就是大数据你喜欢看啥就拼命给你推这个事儿，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这位。
1: 此话怎讲？
0: 每天都刷那个。
1: 对，每天我刷的乱七八糟的哈。
0: 抖音无法见人，你的抖音，你抖音要不小心被人发现了，你就
1: 身败名裂。
0: 我还寻思下周如果我要是休假的情况下，我没事得上来盯一下吧，怕你俩把我搞得身败名裂。上午好，爆米花大哥你好。
1: 上午好。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听萧家勇的这一首《真感情》，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0: 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完全蒙圈了，这俩人搁那比划啥玩意儿呢？
1: 这俩人玩啥呢？我刚才给他讲了个段子哈，就是说这个抖音上有几个那个女性博主哈，给大家讲说这个姿势哈，往下卷，这个是无声的这个什么报警求救啊！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姿势，要及时的帮他报警。
0: 嗯，
1: 他在说这个时候，后面她老公那个正扫地呢，就这样。
0: 报警了。
1: 报警！报警！
0: 家暴了他家。
1: 对。
0: 我还以为他要这样压米压米。
1: 没有，就说这是报警了，在后面咔咔咔一顿闪，完了警察你再给我练两遍，再给我。
0: 嗯，哎，伸一下子哈，这一伸，咱俩伸一下手就能看出来你有多白。
1: 嗯。
0: 你看。
1: 看手挺白。
0: 壮嘞。那危险，让人给你截了图。
1: 危险，危险，危险！
0: 哎，真的，你咋这么摆呢？
1: 我还可以哈。
0: 啊，
1: 我
0: 什么叫你还可以啊？
1: 我朋友一个男性朋友，他比我还得摆三个度。
0: 那你让他打入冷宫，不要让他出现在女生面前。
1: 真的，他掉地下，那冬天掉地下都看不着。
0: 嗯。
1: 你要把毛都刮了，扔地下看不着。
0: 他白的朋友是不是没有体，没有那个腿毛什么这种？
1: 那不知道，那不这个点我不太关注。
0: 我关注，我喜欢毛多。主播帅哥美女，两位主播唱一首歌，行，您来点吧，大哥，您可以点一首歌，我们给您唱。下半段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的老板肖家勇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感情》，很不错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可以记住。

0: 智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2: 青春不散场，
3: 快乐不打烊，
4: 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们节目可以唱歌，可以点歌啊。刚刚哪位大哥说想听我们两个唱歌嘞？来，可以点播一首啊。
1: 这我发现咱俩哈，真的是就是每次在这个静音模式下哈，或者切到这个广播频道时候，咱俩在这唠的歌都蛮有意思。但是这个唠
0: 眼神儿，
1: 唠的这些歌哈，都不能输。有点太过分了，
0: 就是说出来容易那个被封。
1: 不仅号容易被封，人还容易被封杀。
0: 感谢整家装修云清姐的分享。
1: 是的，
0: 谢
1: 谢大家。
0: 好，刚刚在广告时间，我们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简单说了几条民生热线的回复留言。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76，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将会帮您反映到相关部门啊。
1: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弹幕进行留言。言哈，但是要注意您的措辞哈。如果说这个留言，这个说的有点天马行空或者太过分了，我们会进行一个禁言和拉黑啊。
0: 对，就是投诉，我们暂时不接受在直播间的投诉。如果你投诉，可以拨通我们的电台的热线啊。然后那个直播间你可以来进行咆哮相关的政策问题。爆米花大哥哥他说，主播帅哥美女，我想点一首歌，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
1: 好的，帮您记下哈。
0: 我们两个啊，他想点歌，不让咱俩唱
1: 歌。点歌
0: 放心，我俩只会唱中国人。好，给你记下，我们说完这一条之后就为您播出啊。
1: 现在我们来聊聊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这个2026年5月份的优惠便民政策。这个五月份呢，全月呀，景区的停车场是免费停开放的哈，并且这个后天是母亲节，那么这个全球来自全球的年满20周岁的女士，购买这个观光车票即可享受这个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哈。5月12号是这个全国医护那个什么证来着？什么节？
0: 就是
1: 5月12
0: 是护士节，
1: 护士节，
0: 医师节是819，护士节是512。
1: 对，护士节啊，这个全国医护工作人员可以凭本人的这个职业医师资格证或者护士证及身份证，购买观光车票，可享受这个景区门票5折优惠。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当天呢，面向全球游客实行这个景区门票5折优惠。24日，延边州居民可以凭本人身份证件购买观光车票，可享5折优惠哈。也就是说，这个原价是门票是100，然后，观光车票是10块，然后你享受这个5折优惠之后，抛开观光车票是一共是60块钱哈。
0: 对。这是五月的几个重要节日，5月10号、5月12号5.12护士节，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当天啊。5月24号延边州的居民不仅仅是敦化居民。
1: 24号是啥日子？
0: 啥日子行啊？5月24号
1: 我还真不知道，我就延边州这个节我就记一个93哈，这个
0: 524、525、526、527、520都要开始了。
1: 好，
0: 破费的日子到了。
1: 破费了啊！朋友们，攒钱攒怎么样了？
0: 五月份是一个爱自己、爱妻子、爱朋友、爱家人的这个好日子，
1: 所有人的好日子、啊，
0: 我爱你的那日子啊。但是五月份呢，5月1号到5月31号，咱们敦化市民是有优待的。敦化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携带非敦化户籍亲友入园游览，又有好事儿的呢。也就是说，你买个10块钱的观光车票，如果你不买的话，你走不动啊。买完之后呢，景区就不要钱了，门票就不要钱，
1: 也能走动。咱们换成那个 U 跑过去呗，是吧？
0: 跑一个
1: 健康跑跑过去。
0: 我们俩那个健康跑哈、啊，这是出了老名了。那这逮谁谁问，哎呀，看你去跑了。是。还有搭档贺哲，他怎么穿的跟大衣似的？然后你怎么腿那么短？
1: 笑死了！我知道为啥腿短了，因为我短裤本来提顶啊，跑掉下来的，显得腿可短了。
0: 你说你都腿短了，何况我腿得啥样了？老秦都说了，你不光腿短，你胳膊也短。我说我那腿就搁那呢。
1: 是，这个敦化市民的这个专享福利啊，也就是说，咱们跟之前一样，就敦化这个本市的市民，身份证是敦化市的这个户口。然后这个可以带这个外地的亲属啊，他们进行一个团购的优惠。你本人呢，就是要只需要花10块钱，
0: 对，
1: 就能免费参观。
0: 然
1: 后如果带5人以下的话，是打这个所有的亲友是打6折，也就是60块钱一张票、啊。
0: 感谢您的分享，
1: 感
0: 谢您的
1: 分享
0: 啊，
1: 如果您
0: 小哥哥，
1: 如果您带这个5人及以上，这个就是5折，就是50块钱一张票
0: 啊。哎呀，就是说5个人以下就6折，5个人以上就5折，然后敦化市民本人不要钱啊，不要钱、
1: 是的，然后这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啊，到这个咱们这个团队售票处，也就停车场附近啊，有或者这个打电话预约，这个0433-668-8887，哎，咱说这个号挺好，
0: 八八八八 不八七，
1: 六六八八八，
0: 嗯，
1: 八七，
0: 对。
1: 然后这个每位蹲化视频每天只能带一批人进去啊，而且只能一次性购票，不能拆分。然后这个如果有这个蹲化户籍人员，如果亲友中有这个蹲化户口的，应该按规定享受这个市民免票政策，不计入这个亲友人数啊。所以说这个有问题的话，还是咨询咱们这个景区，
0: 可以来咨询啊，你打这个电话0433668888，04336688330。
1: 是的，这个优惠政策不能叠加使用啊。然后这个朋友，如果朋友需要的话，咱们就去给他们打电话咨询咨询，并且带着咱们的亲朋好友共同去我们的这个六里山景区来转一转啊。
0: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吉林六里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1: 是的。
0: 好了，播完了这个，我们就给大家播歌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哥哥，还有刚刚分享直播的。没认出来他的名字
1: 啊，
0: 英文名胡乃良，骑着木马去旅行，所有的朋友不后悔，爆米花大哥瑞，还有秋刀鱼，哎呀
1: 又饿了。
0: 你好秋刀鱼，
1: 请大家不要起这个食物名啊，
0: 这样
1: 我们这个减肥，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0: 对，爆米花大哥说想听堂堂正正中国人尚义哥唱的，哎，我还真找了半天，我没找到尚义哥，有纪晓彬堂堂正正中国人，来搜一下这首歌啊，再搜一下。爆米花大哥，不要送东西，不要送
1: 啊，
0: 不要送啊，大哥千万不要送，赶紧停，白瞎了啊。就是我们开这个呢，为什么开这个功能，是因为不开的话，就是说会遭到严重的这个电流。
1: 啊、那你 光搜上亿呢？
0: 嗯，
1: 光搜上亿，看的是什么？
0: 对，
1: 谁？
0: 上亿哥，堂堂正正中国人。看来咱们这个没有
1: 啊，他叫尚义哥。
0: 尚义哥
1: 啊，
0: 堂堂正正中国人，没有，我们有尚义哥的作品，但是就是没有这首堂堂正正中国人。堂堂正正中国人不是他唱的
1: 啊，这儿呢，我是堂堂中国人是吗？
0: 哪呢？啊，这儿呢，啊，他唱的歌叫我是堂堂中国人，是不是这首歌？爆米花大哥
1: 应该是
0: 差不多，
1: 感觉是吧？
0: 爆米花大哥，我可喜欢吃爆米花了，安馋了秋刀鱼爆米花。
1: 你就没有那个不愿意吃的东西？
0: 就我吃那玩意儿都挺奇怪的嘛，你说？
1: 谁一走一过都得扒他一口啊！
0: 明白，真馋了。一起来听这首《我是堂堂中国人》，来自尚义哥。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我没想到他竟然是一首这么
1: 低俗版、啊，
0: 来听。

0: 幸福生活才能万年长。欢迎各位，欢迎敦化市咖喱儿童礼服馆1497-832044，你好。还有小红，
1: 他这个儿童礼服馆是在那个哪儿吗？是在一小学附近那个吗？
0: 不知道呀，
1: 我感觉我好去过呢。
0: 是吗？
1: 啊，
0: 未来可能都会去那个哎，儿童还有租礼服的地方啦。
1: 本来就有敦化好几家呢，而且就都一小学附近。我记得他家好像，我想去过，是一小学附近还是哪儿？就是。帮了一个孩子，就是有个孩子他就去表演，朗诵嘛，然后说这个上网买套衣服，我上网买干啥呀？那小孩一天一个样，一天就长，你买完你穿个衣服半回的你就不能那啥了，租呗。
0: 对，
1: 就是租一个他，而且就是好多租赁的这个礼服啊，要比你网上买质量好很多，所以说这个花个180的租一个这一天多好啊。
0: 是，反正现在孩子的演出也确实多啊，考验家长、考验老师、考验孩子的时候特别多啊，尤其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
1: 对，我觉得这个男孩哈租就租了，但是小女孩的话买，是不是这个感觉？
0: 搁家里摆着。
1: 对，搁家里给他供上哈。
0: 供上摆着，就跟那个结婚的朋友买婚纱。
1: 这个虽然这个我不太理解啊，但真有人买完了搁家供上哈。
0: 对，我觉得挺吓人的。
1: 专门整一个柜子，然后给它立起来放那儿。
0: 那妈呀，我觉得挺吓人。
1: 晚上睡觉不害怕吗？
0: 不是，我觉得不害怕吗？挺吓人的。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就是《爱到尽头》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它呢，就是有一个带血的婚纱挂在那里，就特别可怕。这首歌。
1: 你说到这儿，我已经害怕了，不要放了。
0: 我放不是这首歌是好歌
1: 啊，
0: 只是这个名字是那个，不是只是它那个图片是那个样子的。讲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是这么个事儿。好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这里是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们这是一档娱乐调侃的点歌互动音乐节目，稍带掺杂着一些新闻资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节目、综艺杂烩、曲苑杂谈，就是这么个节目。但主要呢，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您可以在这里面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不到1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下播了。在这12分钟当中，我们给大家来播放好听的歌。第一首就是刚刚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首《爱到尽头》。您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让主持人来为你唱上那么一首歌。
1: 一句半句的哈。
0: 这首歌特别的火啊，你听过没有？
1: 当然没有，你这咱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0: 这是新歌
1: 啊，我们听歌都是这个动情动情，
0: 大词大词，来一起来唱啊。
2: 曾经爱的轰轰烈烈，现在变得冷。
0: 我们就一起唱这首歌，帅哥和美女主播唱这首歌。

0: 他说主播美女唱歌一定好听，您真有眼光。挺好听的，反正就是这地方不行，
1: 环境不对，摆的东西也不对啊。
0: 主要是这个节目是搞笑的，所以我就得搞笑一下子。我稍微一正经一点呢，贺哲就想削我，就受不了啊。好了，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啊，还没到最后一首歌，
1: 啊、最后好几首歌啊、
0: 给大家唱上这首歌啊，这首歌应该是我们大家都会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这首《遇见》，感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陪伴我们，相信这首孙燕姿的《遇见》一定是70%的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向左走》和《向右走》那部电影的片尾曲。一说那部电影就想到了金城武和梁咏琪，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1: 为什么我不长成金城武那样？
0: 你就已经够帅了。
1: 我就想要变成金城武。
0: 虽然你现在确实像海拉阿木了呢。
1: 交给你了，我要去办点事儿去。
0: 你去吧。
1: 着急，
0: 着急了。你小心点啊，厕所那个不太好炸。
1: 让大家请我办啥事。
0: 互相埋汰吧哈，来，让我们一起在最后唱起这首《遇见》。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也可以来点播最后一首你想要听的歌，孙燕姿《遇见》。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遇见》，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单独要唱的歌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点一个关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想听的歌。

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的专辑当中，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多少会有那么一点印象，而这首歌也是朝着《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的剧情亲自描写的歌。当时呢，他用了非常多的感情去演唱，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有的时候，当一段感情出现的时候，当你们总是没有办法能够经常遇见在一起的时候，我想问，如果你爱的人向左走，你是跟着他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错过，我们希望更多的相爱的人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也就是他在的那个方向和他去相遇。好了，今天节目至此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将送给大家另外一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作品。

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清风玉哥来，不忘初心 Life， 还有小王慢慢变好，以及动画师兄弟联盟越野车队。我不知道你们越野车队有多少人啊？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叫做《天黑黑》，收录在她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而这首歌是普通话与闽南语童谣《天呜呜》的结合元素。

哎，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总是会有一点酸，因为这是关于亲情和童年回忆的作品，而这首歌更多的主题是怀旧，也是孙燕姿一鸣惊人的作品。谢谢爆米花大哥，祝福你生意兴隆，谢谢啊。然后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最后再来唱这么几句，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回归到童真的那

0: 发黄的片段、姥姥的皱纹、跌倒的痛楚，都在孙燕姿的歌声和钢琴的伴奏下叮咚地流出。这首歌就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叫做《天黑黑》。还有一首歌，孙燕姿的歌一直都是不想听的，它叫《开始懂了》。当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的时候，就是经历多了才开始懂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哈。那招聘兼职超市入货员男女不限，要求50岁以下，能开店三轮，工作时间呢是半天班，上午下午都可以，有经验的优先。底薪呢是1000元加提成，电话呢是18943353988，18943353988。

石墨家具厂招工打磨，有无经验均可。上下班呢有通勤车，中午管饭不压工资。地点在老开发区四季花城附近，电话是136-2070-6241，136-2070-6241。

招聘雪糕卖货人员，工时自由不累，工资日结300到500元，要求呢自带面包车、SUV 三轮车、小型货车。联系电话是158-4338-6080，158-4338-6080。

0: 快递公司啊，招聘客服两名办公室文职工作，要求40周岁以内，那这个会电脑基本操作，无不良嗜好。工作时间呢是早八至晚五，月薪是3000，公休两天，中午管饭。电话呢是15584657879，15584657879。
1: 出租住宅，车站速八酒店后面的2楼，2室1厅60平，门前呢有大平台，特别方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0: 金穗家园11号楼6楼41.5，采光好，位置好，包过户62,000不讲价。电话呢是159-443-0950，159-443-0950。
1: 欧亚附近的烧烤店招聘凉菜岗、辣炒主食岗，任职要求呢有餐饮经验者优先，干净利落，服从管理，责任心强，长期干优先，工资面议。30岁以下勿扰，联系电话是158-3472-0000，158-3472-0000。

0: 招钟点工，男女不限，年龄25到54岁，岗位客服、大专以上学历，底薪呢是2000加提成，达到4000。那工资上不封顶，年龄35到50岁。第二个岗位呢是售后服务专员，高中以上学历，底薪呢加提成能达到3000左右，工资呢上不封顶。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11点，3个小时，周六周日休息，法定假日呢休息。工作简单轻松，适合宝妈、全职、兼职都可以。工作地址啊，在红旗大街老中关村电子城对面，电话呢是182-4336-7127，182-4336-7127。招聘岗位拍摄、剪辑和电商运营，岗位职责呢宠物故事视频、商超宣传，任职要求男女不限，25到40岁，懂摄影基础和运镜，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作息时间呢是早八晚五，月休2天，福利待遇成熟底薪是4000加提成，综合薪资6000元以上，上不封顶，做3个月以上交3险。工作地点呢在开发区，有班车接送。招聘岗位电商运营，岗位职责抖音来客、美团闪购、后台运维，任职要求男女不限，25到40岁，有一年以上的电商工作经验，会 PS 和 Excel， 作息时间与待遇和剪辑一样。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1: 急售价是55,800，好，佳汇3期2楼，面积54平，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快递公司招聘客服两名，办公室文职工作，要求呢40岁以内，会电脑基本操作，无不良嗜好，工作时间早八至晚五，月薪呢3000块钱，公休两天，中午管饭。电话是176-4330-7285，176-4330-7285。

棋牌室呢要出对，有一者呢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超市长期招聘店员，要求呢25到45周岁，手脚麻利，干净利落，上班时间是11点到8点半。短期的不考虑，薪资福利底薪是3000元每个月，满勤奖是200元，工龄奖呢逐年递增，每个月1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3180925585，13180925585。

0: 出租冠冕小区14号楼一单元701室71平米，那一中六小学区，地理位置好，南北通透，三面采光，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3308009，13843308009。
1: 敦化市爱跑腿公司招聘两名全职骑手，保底是4500元加，早9点半到12点半，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联系电话是166-4336-3245，166-4336-3245。
0: 敦化呢聘假发式的助理发型师，那这个有能力重用，薪资不是问题，要求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助理师要求呢女，年龄22到35岁，给假发呢压头发等简单易学的活，计点工资，多干多得。待遇呢是工资3000加，上不封顶。详情面谈，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上6点，中午管饭。电话呢是13394438897，13394438897。

家具家电齐全，冰箱、滚筒、洗衣机有热水器、天然气、智能锁、网络。房子呢一直是自己住，很干净。去年刚空出来，位置在紫余家园一区。看房需要6点以后或者周末，联系电话是136-5448-5579，136-5448-5579。

招聘呢，女主播最低保底是2000到4000，才艺越多保底就越多，每天呢播够4到6个小时就可以，每个月呢还有礼物的提成结算，工作不累，时间自由。那电话呢是150-4331-4755，150-4331-4755。出租屋敦化市华康新村6楼，离实验中学和南关市场都很近，楼下就是公交，方便出行。楼下美食也很多，屋里干净整洁，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66-4330-6121，166-4330-6121。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

0: 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讯，即刻送达。
1: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洗澡的顺序真的有讲究吗？那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差别比你想象的大。那洗澡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哈。你有没有想过，你洗的方式可能是错的？那是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洗澡水应该多热呢？每次洗多长时间最好？这些问题呢，看似呢是琐碎一些，但网上关于洗澡的科普五花八门，让人是真假难辨。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关于洗澡的争议和误区，那给大家呢来理理清楚。

洗头还是先洗身体呢？其实是没那么重要的，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应该先洗身体再洗头，因为洗澡时浴室温度升高，毛孔就张开了，先洗头的话，脏水会顺着身体流下来，堵塞毛孔。这个说法啊，听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基本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呢，毛孔打开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毛孔呢不是一扇可以开关的门，温热水确实可以让毛囊和皮脂腺的分泌物变软，更容易被清洁，但这和脏水堵塞毛孔完全是两码事。第二呢，你身上的脏本来就是来自你自己的皮肤，洗澡冲走的皮脂、汗液、角质细胞都是你自己身体产生的，它们顺着水流到哪里都不会堵塞毛孔。真正的毛孔堵塞，比如黑头、粉刺，是皮脂腺分泌过度和角质代谢异常导致的，和洗澡水流方向是毫无关系的。

冲淋过程中呢，水流本身就是清洁的，你用的水是干净的自来水，不是什么脏水。所以啊，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真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按你喜欢的顺序来就好。但是呢，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了，如果你有低血压或者心血管问题，那建议呢先冲一下身体，让身体呢适应热水温度之后再洗头。因为呢，洗头的时候通常呢需要闭眼低头，加上热水冲淋，可能会引起这个过性的血压下降或者是头晕，那水温呢多少度是最合适呢？38到40度是黄金区间。很多人洗澡时呢喜欢用很热的水，觉得这样呢洗得干净解乏，冬天也是如此。但是过热的水其实对皮肤呢是并不友好的，那破坏呢皮肤的屏障。皮肤呢最外层有一层角质层，加上皮脂膜组成的天然屏障，它能够锁住水分，那抵御呢外界的刺激。过热的水呢超过42度啊，会溶解呢皮脂膜，破坏角质层的完整性，导致呢皮肤干燥、瘙痒、敏感。长期呢用热水洗澡的人呢，皮肤容易变得干燥粗糙，甚至出现湿疹样的改变。

加重皮肤疾病，对于银屑病、湿疹、特应性的皮炎等皮肤病患者，过热的水呢会加重瘙痒和炎症，使病情恶化，增加心血管负担。热水会导致全身血管扩张，心率加快。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呢，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或脑血管意外。冬天啊，很多人在浴室里发生晕倒，甚至是猝死，和洗澡水过热、浴室通风不良有很大的关系。建议水温呢38到40摄氏度，感觉温热但不烫。冬天可以稍微热一点点，比如40到42摄氏度，但是千万不要超过42度。那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用手腕内侧测水温，感觉温热舒适，不觉得烫，就是合适的温度了。那么洗澡应该洗多久呢？其实啊，10到15分钟就刚刚好了。很多像咱们北方人喜欢泡澡，一泡就是半个小时、1小时。那偶尔放松，泡澡放松一下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日常清洁习惯，每次洗澡10到15分钟是最理想的。那时间太长就有问题了，皮肤过度的水合，皮肤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呢，角质层会过度吸水膨胀，变得脆弱，更容易受到损伤和感染。那么皮脂也会过度的流失，长时间热水冲淋呢，会过度清除皮肤表面的天然油脂，洗完后皮肤容易紧绷干燥。

脱水的风险，尤其呢在夏天啊，长时间热水洗澡会增加体表水分蒸发和出汗，可能导致脱水。长时间呢泡澡后站起时头晕，部分原因呢就是血容量相对不足。建议呢每天淋浴10到15分钟，如果喜欢泡澡，每周呢1到2次，每次呢不超过20分钟，水温呢不超过40度。那每天都要用沐浴露吗？不需要，这是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我们每天洗澡时呢会用沐浴露或者是全身涂抹哈，那觉得这样才能洗干净，但实际上过度使用清洁产品会破坏呢皮肤的屏障。皮肤呢并不是越干净越好，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和正常的菌群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它们是皮肤的第一道这个防线，那过度清洁呢会破坏这一个生态平衡的。

一的使用方式呢，是夏天或者出汗多的时候，可以每天使用沐浴露，重点清洁容易出汗或者是藏污纳垢的部位，比如是腋下、脚部等等。那么其他部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那在冬天或者皮肤干燥的时候，可以隔天使用一次沐浴露，甚至呢是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那一定要选择温和的氨基酸类沐浴露，避免强碱性的香皂。敏感肌肤尽量减少清洁产品的使用频率和种类，清水冲洗为主。需要时呢，使用专门针对敏感肌的清洁产品。洗澡后的3分钟黄金期，洗澡后的3分钟内呢，就是护肤的最佳时机。这时候啊，大家可以涂点身体乳，此时呢，皮肤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分，毛孔呢也处于开放的状态，涂抹保湿产品最好。那么推荐步骤，首先呢，就是用毛巾轻轻的按压身体，吸干水分，但是呢，千万不要用力的擦拭。其次呢，就是在皮肤还在微湿的状态下，涂抹润肤乳或者身体乳，重点涂抹容易干燥的部位，比如小腿、手臂、腰背。选择保湿产品时呢，大家要记住，不一定是越贵越好，关键呢是看这个成分，还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等成分的保湿产品，对于修复皮肤屏障、锁住水分有良好的效果。

那这些人群呢，洗澡是要格外小心哈。心血管疾病患者，水温呢不宜过高，不超过40度；洗澡时间呢不宜过长，10分钟以内。不要呢空腹洗澡，容易呢低血糖晕厥。那这个不要饱餐之后立即洗澡，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那脑部的供血相对不足。浴室呢要保持通风，最好呢有人在门外等候。如果呢，在洗澡的过程中出现了胸闷、气、头晕、心悸，立即呢停止呢，并离开浴室。

0: 老年人的皮肤屏障更脆弱，水温呢不宜过高，时间不宜过长。老年人血管弹性差，体位变化时呢容易血压波动。洗澡晕厥在老年人中呢并不少见，建议使用沐浴椅避免滑倒。在冬天洗澡前呢，先让浴室暖和起来，避免温差过大。皮肤病患者、银屑病、湿疹、特应性皮炎患者使用温水。大温度呢在35到37摄氏度，那么短时间淋浴，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洗完澡之后呢，立即涂抹医生建议的保湿药物或者是保湿霜，不要搓澡，搓澡呢会严重破坏皮肤屏障，加重皮肤病。孕妇呢水温不宜过高，尤其是孕早期，高温可能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风险，还有就是注意防滑，如有妊娠病发症，应在家人的协助下洗澡。那么最后来聊聊这个搓澡。搓澡呢确实能够去除身体表面的死皮细胞，让皮肤摸起来更光滑，但是啊，这个过度搓澡的危害也不小。首先呢，就是它会破坏皮肤屏障，搓澡使用的搓澡巾呢都是粗糙的表面，它会刮除角质层，过度搓澡呢会削弱皮肤的防护功能，还有呢就是增加感染的风险。皮肤屏障受损后呢，细菌、真菌更容易侵入，可能会导致毛囊炎等皮肤病的感染，那还会加重皮肤的干燥，角质层被过度去除后，皮肤更容易缺水干燥。那么传统的皮肤病，公共浴池的搓澡工具如果不消毒，可能会造成一些真菌感染等等。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周最多搓澡一次，而且呢力度要轻柔，不要搓到皮肤发红。皮肤敏感或者有皮肤病的人不建议搓澡。
1: 正确洗澡的简单总结，那把所有的建议浓缩成几条最实用的原则：水温呢38到40度，温热不烫，时间10到15分钟，不宜过长。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按你喜欢的来。沐浴露不是必须每次都用，重点部位清洁即可。洗后3分钟内呢涂抹保湿产品，不要空腹或饱餐后立即洗澡，不要呢过度搓澡。皮肤呢不是越干净越好哈，看起来都是小事儿，那但是这些小的习惯的累积，决定了你的皮肤状态，甚至呢是整体的健康水平。那正确的洗澡方式啊，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呢对自己的善待。那往后的日子，在洗澡的时候，不妨呢试试调整一下，你的皮肤呢肯定会感谢你的。
2: Baby, I

0: 说到这个洗澡啊，忙了一天呢，回家洗个热水澡是大多数人呢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但是呢，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头顶上那个被称为花洒的喷头，可能藏着一个巨大的健康隐患。有没有发现家里的这个花洒，用时间长了，它的水量会变小，甚至呢，出水孔周围会有一圈滑溜溜的黄色粘液。如果有啊，大家千万要警惕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水垢，而是一个庞大的细菌军团。很多人认为呢，花洒天天被水冲着，怎么可能会脏呢？这其实啊是一个常见的误区。自来水呢本身是经过消毒的，但花洒内部的环境是温暖、潮湿、黑暗的，这恰恰是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床。更关键的是啊，细菌不仅自己扎堆，还会分泌出一种粘稠的物质，把自己包裹起来，形成一种叫生物膜的结构。那么这层生物膜呢，就像细菌的堡垒，不仅能让它们来抵御自来水中微量的这个鱼露，那么还能让它们疯狂的繁殖。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长形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啊，这篇文章请仔细阅读，拒绝侥幸，把安全装心里。电动自行车骑行便捷，受到广大群众喜爱，但部分骑车人呢，安全意识薄弱，骑行时随心所欲，任意穿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更容易加重事故后果。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按规定登记上牌。大家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啊，要认准国际3C 认证标志，选择证照齐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车辆。注意呢，索要有效发票、票据，并妥善保存。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呢，需按照规定登记上牌，方可上路行驶。

未满十六周岁不得骑行上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第一步是遵守法律对年龄的要求，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允许孩子违规骑车。无盔不骑行佩戴安全头盔呢，是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要保护措施。首先呢，要挑选带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其次，不管是骑行者还是成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要牢记戴盔系扣。那只有正确佩戴，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0: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惊魂一幕，随意变道惹大祸，三车撞得一塌糊涂。2026年4月6日，那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高某驾驶一辆褐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至匝道路口时，在已经进入实线区错过变道时机的情况下，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一辆小车对此呢猝不及防，预期发生剧烈碰撞，后方另一辆小车在躲避不及之下又猛然撞上第二辆小车，并在巨大惯性下失控甩尾旋转了180度，第二辆小车则被撞得与高某的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三车严重受损，万幸的是未导致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高某坚称导航突然断了，所以自己就刹车然后慢慢往第二车道开，高某违法变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加速推进，
19: 渤海街微改造改善小区环境，精致里提升民生温度。

0: 日前，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敦化市黑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2万亩，属于中型灌区，涉及黑石村、洪盛村、朝阳村、朝阳屯、朝阳村、光明屯等5个村、7个屯。目前，该灌区渠系建筑物老化严重，部分渠道存在淤积、渗漏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市水利局根据该灌区现状，积极争取资金对该灌区进行配套改造，切实破解农业灌溉难题。该工程批复投资3025万元，计划拆除和重建干支渠13.373公里，排水沟0.096公里，渠系建筑物42座。同时，新建灌区配套设施及信息化工程等设施。截至目前，工程已完成投资220万元，各项施工任务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底全部完工。项目完工后，将恢复水田灌溉面积1.2万亩，改善水田灌溉面积0.8万亩，有效提高灌水利用系数，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进一步推动灌区内农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渤海街聚焦居民身边事，对长白小区、站前综合楼小区的老旧垃圾桶、消防箱等基础设施进行微改造，提升辖区居民生活品质。长期以来，长白小区的部分垃圾桶因使用年头久、老化等原因出现破损、渗漏等问题，不仅影响小区美观，也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工作人员对小区内破损、老旧的垃圾桶进行了全面排查和统一更换，有效解决了垃圾外溢、异味散发等困扰。消防箱作为小区重要的安全设施，关系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渤海街对站前综合楼小区的老旧消防箱进行更换，进一步夯实小区消防安全基础，让居民住得更安心、更放心。近年来，渤海街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早寻机制为抓手，统筹推进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维护。街道领导班子带头下沉社区一线，对无物业小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等情况开展实地踏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查看55个小区及独栋楼，排查各类问题121处，已完成整改102处。下一步，渤海街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居民急难愁盼，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以实干实效擦亮全国文明城市底色，让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农民工收入保持增长。
1: 无人机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将于5月1日起全国实施。
0: 社会救助法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增长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2.0%。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0.5%。从农民工就业状况看，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2025年，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4.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占44.5%，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生活状况方面，进城农民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随迁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重提高，业余生活更加丰富。2025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24.9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3至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94.5%，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在校率为99.8%，均与上年持平。从就读学校类型看，入园儿童78.2%在公办或普惠性幼儿园，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将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指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日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日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

央广网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30日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负责。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

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

0: 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支撑稳固，高端制造引领增长。一季度，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8%，对社会物流总额的增长贡献率超过80%，其中制造业物流需求占比占80%。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0: 五一假期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五月一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涵盖移动通信、燃气输配、机器人、物联网、家用消费品、教育等多个领域。看传统产业，移动通信终端可靠性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燃气输配设备安全基本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实施，前者规定了移动通信终端在低温、高温、温度冲击、湿热、延误等方面的环境适应性，以及在跌落、按键寿命、折叠寿命、冲击、碰撞等方面的机械可靠性要求等，后者规定了燃气输配设备的投放市场、工程建设和投入使用要求等。两项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指导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质量检验和耐久性评价，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确保燃气输配系统安全运行，保障群众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看新兴产业，教育机器人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提出了教育机器人在机械安全、电气安全、功能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要求，规定了标记、图形符号、使用说明等使用信息。该标准的实施有利于切实提高教育机器人的安全性能和功能水平，为教育机器人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物联网物流园区第一部分应用系统通用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提出了物流园区物联网应用系统的架构，规定了感知控制设备、应用平台、用户交互、通信网络以及系统安全等五方面通用要求。物联网物流园区第二部分能力评估模型推荐性国家标准规范了物流园区物联网应用系统能力评估模型以及相关评估项，两项标准的实施有利于解决传统物流园区管理成本高、效率低下、信息孤岛等问题，更好地促进了传统物流园区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物流园区的管理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看消费品领域，新发布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的术语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看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移动学习终端功能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自主学习和集体教学两种应用场景下平板类移动学习终端的功能要求，并对数字教育资源版权保护要求、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要求、视听健康要求和硬件基础能力要求等作出规定。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批重要国家标准的实施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提供标准支撑。

0: 人民网消息，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4%、0.3%和0.2%，鸡蛋、羊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0.5%和0.3%。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吃饱不等于吃好，孩子可能隐性饥饿。人民网消息，不少家长将孩子养得胖乎乎，就认定是健康的表现，实则陷入了喂养误区。0至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关键期，充足且均衡的营养才能有效保障孩子体格与大脑正常发育。盲目追求吃饱吃胖反而不利于孩子健康。在孩子饮食搭配上，家长常常纠结主食和肉类哪个更重要。其实对孩子的健康来说，两者缺一不可。米饭、面条等主食富含碳水化合物，是孩子大脑和骨骼发育的能量来源。6到12岁儿童每日50%至60%的能量需由此供给，碳水摄入不足，身体会分解蛋白质功能，还会让生长激素分泌下降15%到20%，阻碍生长。肉类提供的优质蛋白质是骨骼和肌肉生长的核心原料，但过量吃肉反而有害。儿童每日蛋白质需求量为1.2到1.5克每千克体重。过量摄入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引发肥胖，进而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家长需要做到碳水与蛋白质均衡搭配，不可偏废。早餐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中国疾控中心研究表明，规律吃早餐的孩子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成绩更优，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增加肥胖风险。依据膳食指南，营养早餐要提供全天25%到30%的能量，需包含谷薯类、肉蛋奶、豆类、蔬菜水果三类及以上食物。针对儿童肥胖问题，切勿盲目节食。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提出，儿童体重管

0: 五月春末夏初，气温回升快，雨水增多，蚊虫活跃，病菌易滋生，既是踏青出游的好时节，也是传染病和健康问题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家卫健委发布五月健康防护指南，聚焦出行防护、肠道健康、过敏预防、虫媒防控四大重点，帮大家避开健康风险，安稳过渡到夏季。一、出行健康，假期流动大，防护不松懈。五月假期多，探亲、旅行、聚餐活动密集，人员流动大，病毒传播风险增高。核心做好防传染、防晕车、防意外，优先选择户外通风场所，人群密集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避免用手揉眼口鼻，不食用生冷不洁食物，不喝生水，预防诺如病毒、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晕车缓解妙招，出行前保证充足睡眠，不过饱过饥，乘车时选前排靠窗座位，保持空气流通，可按压内关穴、合谷穴或贴晕车贴，避免看手机、看书，减少眩晕感。户外安全防护，踏青爬山穿防滑鞋，结伴而行，远离偏僻危险区域，随身携带急救包，备好创可贴、消毒棉、防蚊虫药，老人儿童避免单独外出，防止走失或意外受伤。二、肠道健康，气温升高，严防病从口入。五月气温回升，食物易腐败变质，野生蘑菇进入生长期，食物中毒和肠道感染进入高发期，牢记三原则：不生食、不滥用、不乱吃。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和加工，餐具定期消毒，肉类、蛋类彻底煮熟，不吃隔夜剩菜。冷藏食物使用前充分加热，外出就餐时选择卫生达标餐厅，不点无证小摊食物，警惕野生蘑菇中毒，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切勿凭经验辨别，一旦误食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症状，立即催吐，携带剩余蘑菇样品就医，切勿自行用药。合理饮食调理，多吃清淡易消化食物，如粥、汤面、蒸蛋，减轻肠胃负担，适量吃大蒜、洋葱、醋等杀菌食材，少辛辣、油腻、烧烤，避免刺激肠胃诱发不适。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啊，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问你个问题啊，朋友们，不管你是干啥的，就你们三天之内最多能接多些个电话，你们想一想。有朋友说了，哎，我你是做买卖的，电话可能挺多，一天有时多钱能接个三四十啊，都保不齐的。有朋友说，我一天天没啥事儿，单位也挺消停的，一天能接三五个电话，都家里人打的，单位同事打的少。就广多了说，天天啊正经八百接电话能接几个吧，二三十个算相当多的了吧。哎，凤啊，下面要给大伙讲这个人呢，三天之内接了将近500个电话。哎呀，我的个妈亲呢，这是多么大个老板呢，怎么接这么些电话呢，咋回事儿？听凤跟你唠一唠。哎呀，家住安徽天长的王先生回忆了，说呀，24号的上午，一名自称合肥某投资管理公司的男子啊，不下10次的向他推销黄金，让他是烦不胜烦呢。王先生啊，就语气强硬的拒绝了对方，肯定说干啥呀，有病啊，先是骗钱来了，肯定说点不好听的了呗。王先生说呀，你说他老打电话，其他客户电话就打不进来呀，哪知道啊，这一顿这个语气强硬拒绝对方啊，遭到了对方的报复。这麻烦哪是接踵而至啊，电话啊，这不你把我电话不挂了吗，那小心思哈，电话叮当叮当一直就响啊，不到半天这王先生手机就直接就没电了，打没电了呗。忍无可忍的王先生啊，最后接听了几个电话，对方以脏话辱骂他，仅24号一天呢，这男子呢便用固话给王先生打了300多个电话。当天晚上啊，王先生只得趁着没电话打进的当啊，将该男子的电话拉进黑名单。但是啊，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相同号段的电话又打入了，随后啊，该男子又以13个相同号段号码打了将近200次。朋友们，王先生这是抱这个骗他家孩子下苦井了是怎么的呀，让他霍霍成这样。更让王先生哭笑不得的是啊，25号晚上8点钟左右啊，同一个号段再次打进来了，男子竟然讽刺地说，为了给王先生打电话，他特意在公司加班了，你说这不精神病脑活穿刺了吗，这不是。这个说再这样下去啊，我就要崩溃了，我这个买卖啊受到老大影响了。王先生啊随后向合肥市警方报警了，民警告知这个号段属于肥西县电信局的，然而电信局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查询到该号码。民警表示了，对方可能采用拨号软件导致无法查询，目前呢这个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实事求是讲啊，就这事儿落到这儿，我就有一个事儿特别好奇，你说老王大哥骂他家啥了呢，祖宗八代都给撅出来了是怎么的呢，他何苦来的呢，你说大半夜不睡觉天天哇哇打电话，你说人这边接电话闹心，你打电话你不闹听啊，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变态，骗不着人钱心里就刺挠的，今天哈、啊、不知道琢磨点啥好了。再一个吧，凤有时候也是真寻思哈，就是你说那玩意儿就打电话那玩意儿随便就打，怎么查不着根儿上呢，现在都这么样式，技术都这么高科技了，我就不信使劲查查不出来，就这些个电信骗子是不是得好好的整治整治他们，一整啊就什么那个发短信的呀，骗钱的呀，打电话的，骗钱的。今天中午我还接着一个呢，不瞒大家说，说喂你好，我们是哪个什么旅游公司的，明天呢有一个旅游推荐会，您开什么车呀，啊你月薪多少钱呢，我开啥车，我月薪多少钱跟你有1毛钱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不就典型的是吧，大骗子吗，但是不排除有人会被骗，所以说吧，要想把这种啊通信诈骗案件的可能降到最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源头的制止，看看啊，不能光靠我们老百姓提高自己的这种自觉自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啊，这些通讯企业你们也要承担起自己本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凤姐啊，我回家刚回来，听到你的动静真亲切，我都想你了，是不是那个什么，就是在家待那几天心里就跟长草了似的，心情我咋听不着我凤姐动静呢，我这一天天睡不香，吃

是不好的。凤姐啊，我又来了，老准时听你节目了，必须的比闹钟都好使哈。说我亲爱的凤姐啊，我这几天呢秋秋被盗了，所以参与不了你的互动了，可是我天天听着节目呢，好不容易号找回来了，我永远支持爱凤姐。哎呀，你挺乐呀，这丢完的东西都能找回来， QQ 怎么还能让人给整丢了呢？凤姐说呀，现在好多朋友呢，真是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咱们的节目哈。大旗一挥啊，这大家伙呢就赶紧跟了上来，非常感谢各位啊，无私的这种对凤的这种爱戴吧。我一定会这好好的努力啊，尽我全力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的精彩，给大伙带来更多的欢乐啊。说点麻子硬的话，但是是发自肺腑的。凤姐呀，哎呀，你说这雨哈，说下就下了，你说我真没准备呢，我这塔吊上还没下去呢，你整个伞，你过来接我呗你。这都不是事儿，告诉凤姐你搁哪儿呢？那个真是哈，昨天哈就有朋友跟我说，凤儿，你说我跟你讲，我可灵了呢。我说你咋灵了？哎呀，我跟你说凤儿哈，就是我每次洗车就跟求雨的仪式似的，那玩意儿才巧呢。你说我前脚搁车刚呲上水刚擦干，后脚哗哗就开始下。我一个夏天呢冷宫洗了三次，三次都是大雨呀。你说这大哥是不是挺跟得住劲儿的？你大夏天你天天都洗车，我就不信你天天都下雨。不过实话实说，我前一段时间吧看着一个词儿叫做孕妇效应。为什么叫孕妇效应呢？就说哈，就孕妇吧，她通常情况下她总能看见孕妇，并不是孕妇真的变多了，因为她格外的注意了。洗车求雨呢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哈，因为平时吧就是你看就有车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心情哈，一瞅车埋去了，完了再抬抬手瞅天儿阴丑老的呢哈，被洗了，万一下雨呢？结果啊，就看着就停，哎，你看阴丑老人就不信啊，哎，赶哪天晴天了，瞅一天天好，赶紧去洗个车去吧。结果今天早上洗完了，晚上就开始咔咔咔雷阵雨下，哗哗给一顿崩啊，白洗了。通常都是这种情况。其实你说如果要是提高洗车的频率，是不是就不用那样了？不过吧，咱还话说回来，开玩笑的，洗车频率不用太高，为什么呢？多方面因素，一方面现在要出去洗车太贵，好几十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咱也是节约能源省水，洗那么干净有什么用？我都不是说，不一样是靠色轱辘在地下来回转吗？你好啊凤儿，孩子今天中考完了，我既轻松又高兴啊，高兴的是能专心听你节目了。你啥前儿还带大伙儿出去玩去？上次没去上，这回没事了，你再带大家伙儿出去，我也能去了，等你啊凤儿。下把再去说，最好能领孩子一对去啊，让孩子也乐呵乐呵好不好？他这么折腾，别人个个精神也紧张了吧，缺德的玩意儿。就是说打电话一宿打好几百个电话呢，精神病啊。凤姐啊，你知道什么叫命苦吗？原以为今天可以雨休，昨天晚上上了一宿的榜，结果今天还得干活。我现在开铲车精神都恍惚了，幸好下午的节目没忘了听。你可得注意点啊，以后啊别管说白天上不上班，晚上你不能这么整啊。别管说年轻啊岁数大点啊，这个晚上不睡觉对人身体影响特别大。其实人有的时候什么保持个好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的这个好啊，保就绝对有这个直接的关系的。更何况你说你还开工程大型的工程器机械车，这也得是吧，安全得负责任呢。凤不是说你啊，听凤姐一句话，今天晚上回家早点睡觉，完之后呢以后别干这样的傻事了，好不好？朋友说神一样的骚扰电话，这人有病吧？估计小时候被猪亲过吧，骗子最可恨了。被猪亲过，那被小鸡叨过那是。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哎，这事儿挺感人的哈。说虽然你现在在天国，可我还是要娶你为新娘，带你去天涯海角见证我们的爱情。为了刚刚我说这句誓言呢，在阎良做生意的小鲁背着女朋友的照片一路骑车来到天涯海角，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救赎。怎么回事呢？说啊，这小鲁和女朋友小鱼的恋情啊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年呢他们都在西安一所大学上学，小鲁呢是小鱼的学长。毕业之后啊，小鲁去了阎良做买卖，小鱼呢在学校里继续学习，打电话啊成了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刚开始啊，他们每天最少得打三次电话，有的时候呢小鲁因为工作忙忘记打电话，女友小鱼就会为此和他吵架，但是呢每次小鲁都会主动到

小鲁说了，最后一次吵架呀，还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一次啊，小鲁选择了沉默，之后呢，关上手机就去了内蒙古了。结果，2011年12月25号，就在他去内蒙古的途中，女友小鱼服毒自杀了。说起这次骑车去天涯海角啊，小鲁说了，他和女朋友呢原本准备在今年5月份举行婚礼的，然后呢一起到海南三亚度蜜月的。为了了却女友生前的心愿，同时也让自己的内心不再煎熬，5月24号小鲁出发了。一路上啊，小鲁背着女朋友的照片，骑着单车向小鱼曾经梦想中的爱情圣地天涯海角进发了。28天之后到达天涯海角，那一刻小鲁紧紧地将女友的相片是拥入怀中啊，听浪花发出的声音，小鲁朝着大海就大声喊道了，亲爱的，我们来到天涯海角了，亲爱的，你听到大海的声音了吗？26号上午，三府湾客运站，从海南归来的小鲁准备乘车返回阎良。小鲁说了，女友的离开呢，让自己痛苦了很长时间。在出发之前呢，也有很多人劝他说，哎呀，小鲁啊，算了吧，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但是啊，小鲁说了，我呢，想我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不仅是他的心愿，其实也是我的心愿。我把我的事情呢，也传到了骑行论坛上。有个小伙子说呀，他刚和女朋友吵完了架，看完了我的事儿，立刻回去找女朋友和好了，还说特别感谢我。小鲁说呀，真心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人，不要再上演像他一样的悲剧了。好，这个事儿呢讲完了啊。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有不同的一种反应，不同的想法。咱不得不说啊，小伙子其实真是不错哈，可以践行自己的诺言。但是咱们也得说啊，这个小姑娘走的这个小姑娘有点太不理智了。你说因为一些个事情就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觉得这样太不负责任了吗？对身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父母养育你这么多年啊，说完了之后你说走了就走了，谁也不管了，对吧？而且呢，你走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人呢要勇于的面对问题，勇于的去解决问题。事儿啊不是你躲就能躲得过去的，要有胆量。你有胆说就得有胆做，有胆做就得有胆承担。人嘛，对吧，一撇一捺支撑个人字，咱们要对得起这一撇一捺呀。凤姐啊，听完你讲完这个故事，我怎么这么想哭呢？一下郁闷了。其实没什么可郁闷的。我跟朋友们讲啊，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在咱们大凤故事会当中啊，凤每天都会给大家讲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故事。有的故事听完之后呢，会让您觉得非常感动；有的故事听完之后，觉得让你特别，哎，这荒唐；有的事听完之后觉得，哎，真搞笑；有的事听完之后，我觉得很温暖。这些个事儿啊，不是让大家听乐呵的，也不是说马上想改变大家心情的。那么到底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呢？凤希望啊，通过凤讲的每一个故事，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别人的生活，要让自己知道自己现在过得其实挺好。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不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快乐，我们要懂得珍惜。就像刚才那小鲁说的啊，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珍惜眼前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天天呢乐乐呵呵的，这才是咱们最终的目的。真令人感动啊，太浪漫，太痴情了。这个痴情啊好，但是不要太过了啊。这女孩咋这么傻呢？啥事儿至于自杀呀？可是怎么的嘛，心眼太小。要说人吧，有时候心眼大点挺好。是22号晚上8点钟左右啊，哈尔滨市南岗区松花江派出所呢接到了市民报警，说海城街一个旅店内一个老人倒在血泊之中。警方呢立即赶到了现场，发现71岁的旅店店主刘某被杀了，藏在内裤内的4000元现金被抢走了。是谁杀了旅店的小老板？警方迅速展开了侦查。有市民反映说啊，有2男1女长时间住在被害人的旅店内，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案发前4小时呢，还有人看见他们在旅店内，案发之后突然不明去向了。而且呢，旅客登记簿上的登记纸啊，明显的被人撕掉了一页，缺少6月4号到6月12号之间的住宿登记。民警啊，随即对此3人进行了重点侦查。经过调查，民警确认刘鑫、小金和李德芳为犯罪嫌疑人。6月24号早上4点钟左右啊，民警呢在黑河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名为流星雨的网吧里啊，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了，当场搜出带有被害人血迹的600元现金。怎么回事呢？说给大伙从头。

0: 哇，细细道来。6月8号啊，有个叫刘鑫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当中，和他这个女朋友小晶啊，还有那个一个男的李德芳来到哈市了。他们啊就一直在海城街这个刘某他家的小家庭旅店里头住。刘鑫、李德芳他俩是昼伏夜出，干啥呢？预谋抢劫单身带金项链这些女的。但是吧，连续10多天寻找目标，都因为路面巡逻民警太多，没能够实施犯罪。而这个时候啊，刘鑫提出抢劫所住旅店老板刘某的财物。6月22号晚上7点半左右，刘鑫借故将女友小新支出旅店，趁刘某胃，从后方用尖刀刺刘某的颈部。在遭遇刘某反抗之后呢，又用尖刀将其刺死，将记载自己住宿信息的登记簿撕掉，抢劫刘某藏在身上的4000元现金。案发之后啊，刘鑫带着小晶、李德芳潜逃到绥化。李德芳呢，给卖枪人打电话，称啊要在绥化交易买枪，对方拒不见面，给了个银行账号，让他们把钱先打到银行账户里，然后再找地方验货。二人呢，这才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又回到黑河市，准备另想办法买枪抢银行。你说这几个小玩意儿岁数都不大点儿的，20出头的，开始就琢磨又抢银行，又杀人，又抢钱，什么玩意儿？这是人渣败类，必须还买枪呢，直接给他们崩了得了，让你们知道枪的厉害，太损了。不过我相信呢，这几个人呢也是终难逃脱法律对他们的严厉的制裁啊，我们一定要相信法网恢恢，是疏而不漏啊。这几个人呢，跑到哈尔滨干什么去了呢？就想抢单身的女性带金项链这些女性，这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这都是警方问出来的话，就是说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不法分子啊，他盯上这样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啊单身的，就是这条件不错的女同胞们啊，那没事的时候吧，你那个金项链啊、金手镯子，凤一而再、再而三的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不是跟大伙开玩笑的。别以为凤一天天哈现在溜达的唠嗑啥扯啥的，到真章的时候咱真得认真听，知不知道？所以说吧，那个手表啊、项链啊、值钱东西。金耳环、金戒指、金溜子、什么金镯子啥，别往身上戴。有钱咱不是这时候显的，装饰品嘛，你实在喜欢的。现在我看180块的好看的，我有的是，对不对？你别扯那个，要不然你说丢了抢了，关键是咱的身体呀，是不是安全？人身安全呢？不是开玩笑的啊，朋友们，别管男的女的，咱长点记性。大凤啊，我也是安徽天长的，在你们东北开塔吊的。刚才听到你说我们天长王先生的事儿，我昨天呢也接到了几个陌生电话，但是没咋地，幸运不带。就这些人呢都有报复心理，他们打电话不花钱呢，咱别跟他扯呀，就给他直接挂了得了，别骂了，骂也没用，解决不了问题是吧？咱也不能受啥的。呵呵，凤姐呀，谢谢这么关心呢，家我是回不去了，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呀，有没有我的老乡在听凤姐的节目，出来报个名呗？啊，乌兰浩特市，乌兰浩特市不是呼和浩特啊。自从听了凤姐在节目里提醒啊，我的项链、手表早都不戴了。哎，对，手表吧可以戴一点，戴一下哈。这个项链我说就不要戴了，因为这个咱实事求是讲，手表吧有人他不识货，这金项链吧他都认识啊。那朋友们，你就说哈，有的时候你说在大道上溜达，啪啪，小沈阳讲话了，真是啪啪，都是水，能不啪啪的吗？哈，不行啊，我看在包里头背一个充气的小船儿，完了，一看下雨下大了，直接把小船吹起来，坐小船回家，不挺方便的吗？有点扯了哈，那人是不是钻钱眼里了？以后把钱捅个窟窿让他钻进去，还想抢银行呢？别说抢不抢银行的事了，这回犯了人命案子了，还没呢。他的命能不能保住倒是二个说了。我们这儿下雨呢，老大了，你们搁哪儿啊？凤想提醒大家啊，这个雨后啊，这个路面湿滑，别管说是开车的，还是走道的，还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摩托的，大家伙儿呢都得慢一点啊。这个刹车距离啊就会延长啊，就是走道也是，是吧？水泡子别往里踩，保不齐那水泡子有多深呢。另外一点啊，下雨的过程当中，这开车的朋友在路边行驶的时候，尽量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要不然的话，你溅起来这一下子水都崩到道边走到行人身上了，你说他得骂你啊？车扬长而去了，后辈人不知道咋骂你呢，是吧？咱呀也别干那个缺德事儿，是吧？损人不利己的，慢点开车准没错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主持人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在此刻来收听，分享你的心声，你的故事。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同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大鱼》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首支印象曲。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鱼群在天地间遨游的恢宏场景。全曲清澈悠远，深情动人，画面又唯美又引人遐想。那么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们可以来点一首你想要听的歌。先把这首深情动人的，一听就能够感动我心的《大鱼》送给大家。

2017年，周深发表了这一首《大鱼》，隐约作词，钱雷作曲，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后来收录在周深2017年发行的专辑《深的深》当中。

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出来，这首歌以空灵悠远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著称，描绘了深海、梦境与离别的。

能够听得出来周深细腻而富有层次的演唱功力，而且这首歌被誉为是国风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的典范。主歌部分娓娓道来，画面感非常强，副歌部分情感的升华，辽阔空灵，传递出对自由、命运和羁绊的深刻思考。

周深以干净通透的嗓音，从低音浅唱到高音，吟咏的层层递进，尤其是他在最后副歌部分的一段啊，可以完美的展现他的控制力和情感张力。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大鱼》。下面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来自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他的名字叫聆听者，他说想听一首《黄玫瑰》。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要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灿演唱的《黄玫瑰》。这首《黄玫瑰》熟悉的作品，2006年的时候就发行，不仅仅是黄灿的代表作，也被视为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情感沉淀之作。以温柔抚慰的旋律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歌词，传递出的是对我们都市女性情感困境的理解与鼓励，具有着非常强烈的疗伤特质。

这首《黄玫瑰》以花喻人，鼓励我们的女性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依然要保持自信与坚强。尤其是歌词中所说的“黄玫瑰别落泪，所有的花儿你最美”，即使告别了春天的阳光，你依然要开放，传递出这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既像是朋友间的安慰，也像是自我对话的鼓励。感谢您聆听者点播的这首歌，他说是20多年的听众了，没错，我已经从业20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老听众可以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又回到我们的地盘，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任何一档节目。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黄灿演唱的《黄玫瑰》，如果不是您的点播，我都有点忘记这首歌了。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听得到我的往期节目，这个目前还没有在我们的动画世界 APP 上上传往期的节目，以后呢有机会的话给大家传上去，可以来听一下。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动画世界 APP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频直播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比昂乐队《海阔天空》。没错，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220775，6220776。此时此刻，也就是白天工作日的时候，大家是可以拨通这两部电话，在我们电台综合广播发布您身边需要发布的生活、求职信息、招工服务信息，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比昂乐队的《海阔天空》，一首可以引起全场合唱的歌，欢迎所有的朋友，底粉报道，欢迎。

北洋乐队的这一首《海阔天空》发行于1993年，这首歌是记录北洋乐队10年心路历程的歌，承载了黄家驹的对理想的坚持，也表达了家驹内心深处对香港乐坛的挣扎和失望。这首歌会带给大家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需要去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心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这首《海阔天空》赋予斗志，是我们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和效果器被放大后的结果。这首歌它的影响，我可以说不只是在卡拉 OK 和点歌节目，而更在于我们的心间，带给我们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还有那种要坚持自己理想永不放弃的信念，以及在我们当年整个中国华语乐坛的巅峰，它都是幻想了一种对主旋律的意识。而北洋乐队把这首歌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只可惜这首标志着北洋乐队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却成为黄家驹的绝唱。而就这种残酷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海阔天空中那种悲怆的宿命感。我觉得这首歌已经超越了语言和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歌词，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怕有一天只有你和我，就是这种孤勇者的坚定信念，在这首歌中完美的体现，从压抑到爆发，最终升华为一种超越个体命运的自由。

海阔天空成为华语乐坛传唱不衰的精神代表。我想它不仅象征着是自由，还有坚持和理想主义的不灭追求。此刻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此刻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黄昏》。

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周传雄第九张音乐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是周传雄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歌曲。创作这首《黄昏》的时候，他正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着夕阳，那里面紫红色的日落与别的地方并不一样，他认为这样的日落非常美，又十分的绚烂夺目，但是在那刹那之间便会消失，这就让他不禁联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从此写下了这首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和旋律，构建出一种凛冽而凄美的伤感情绪。而且这首歌被誉为是90后的失恋圣经，就是这首歌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失恋情歌中列为榜上名列前茅的作品。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优质的情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周传雄的另外一首《男人海洋》，依然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描述着男人的悲伤情歌。

一直以来，周传雄创作的每一首情歌都能够直指听众心中最为深刻的爱情，而《黄昏》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是周传雄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而且这种忧郁沧桑的声调和动听的嗓音，就为这首歌写下了一个伤的基调。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听来就很伤感的歌，一直就会在我们的心里停留？

0: 在此时此刻，如果你可以静下心来，独夜的独自去静静的聆听这一首歌，相信你可以感受到旋律中的情绪流动。伴着这首歌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

0: 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1: FM 95.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守候，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

0: 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我是于迪，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感谢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给我们支持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情感感悟，善待慢慢老去的自己，送给所有在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

善待慢慢老去的自己。作者：哲学君。杨绛先生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岁月流转，每个人都在慢慢老去，这不是凋零，而是时光沉淀的馈赠。学会善待老去的自己，接纳岁月痕迹，安放身心情绪，才是余生最通透的修行。

接纳岁月，与时光和解。俗话说，岁月不居，时间如流，老去是生命的必然，就像花开花落，四季更迭，无人能逆。可太多人执着于留住青春模样，为眼角的皱纹焦虑，为体能的衰退沮丧，在与时光的对抗中消耗自己。抗拒老去，本质上是不愿接纳完整的生命轨迹。岁月不仅带走容颜与活力，更沉淀了阅历与通透。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收获的悟，都成了刻在生命里的底气。坦然接纳白发与皱纹，接纳脚步放缓与精力减退，才能卸下对抗的疲惫，与时光温柔相处。与岁月和解，不是向衰老妥协，而是懂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看见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在时光沉淀中活出从容的姿态。

取悦自己，不困于他人。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年少时总是习惯为他人而活，在意别人的评价，迁就别人的期待，把太多精力放在迎合与讨好上。人到中年往后，最该学会的是把目光收回，取悦自己，不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不必再为了世俗的眼光。

勉强自己去合群，不必再为了人情客套委屈自己的心意。喜欢的事儿就慢慢的去做，不喜欢的关系就坦然疏远。余生可贵，不该再为无意义的人和事儿在这个上面消耗，把时间留给自己，读书、漫游、静思，在独处中滋养心灵，在自在中安放自我。取悦自己从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半生奔波的补偿，是懂得余生只对自己负责的清醒，让内心在自在中获得安宁。放下执念，轻装前行。曾有人说过，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人这一生总有放不下的遗憾，解不开的执念，那些未完成的事，未留住的人，总在心底反复纠缠，让晚年生活背负沉重的枷锁。老去的意义在于学会断舍离，放下过往的恩怨得失，放下对完美的执着，放下对他人的期待。过往的遗憾已成定局，不必反复咀嚼，他人的对错早已过往，不必耿耿于怀。未来的未知无需焦虑，只需从容以待，把心清空，才能装下当下的温暖与美好。放不下是遗忘，而是对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让余生在轻装上阵中过得安稳自在，不被执念困住，不被过往牵绊。岁月无情却也温柔，老去不可怕，可怕的是抗拒衰老，委屈自己，执念过往。把以上的这段话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可以去善待老去的自己，去接纳岁月，取悦自己，放下执念。当时光慢慢的在流逝，那就让我们在时光里沉淀从容，在平淡中品味安然，让余生的每一刻都活得自在、舒心、有温度。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诗，他这样说：一切都是云烟，不管什么功名利禄，最后都是那一把生命之土，最终我们都将会回归尘土，所以善待已经在慢慢衰老的我们，沉淀从容，即使平淡也安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赵照演唱的《当你老了》。我想大多数的人听到这首歌心都是百感交集。

小美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这首歌勾勒出了生命暮年的静谧画面。时光的缓慢，生命的疲惫，

的欢畅和老去的对比，也凸显着岁月和个体情感的冲刷。其实赵照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年迈，所以他通过音乐去弥补未能够陪伴的遗憾，将老去转化为对亲情的珍视。其实这首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时间上的桥梁，让我们在老去的印象当中看见爱与生命的永恒光芒。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歌，唱给岁月，唱给每一个在时光中跋涉的灵魂。

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是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情感感悟，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一定会这样和你聊天，作者竹溪。怎么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我身边一个结婚15年的朋友却回答，看聊天方式，喜欢你的人对你嘘寒问暖事事在意，不喜欢你的人对你忽冷忽热捉摸不定。一个人是否关心你，是隔着屏幕透过语气都能感觉到的。那些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一定会这样和你聊天，你不如来听听看。回复信息不敷衍。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张聊天的截图，老婆问老公，我照片好看吗？老公一个字儿，嗯。老婆说，下个月去旅游吗？老公说，忙。老婆说，我今天在公司遇到了好多糟心事儿，都快气哭了。老公的回复是，要睡了。带入妻子的视角，再多的心里话都被咽回了肚子里，是不是？所以聊天最怕的就是这种被敷衍的无力感。你分享快乐，他平静如水；你需要的时候，他倒头就睡。不爱你的人，洗澡洗一夜，吃饭吃一天，下午3点醒，8点说晚安。每次看到对方对自己的话置之不理，就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寒气一直逼到心里。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时间，那是因为他不想有时间。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他不想在乎你。若一个人心里有你，又怎么会漠视你的感受呢？感情是要双向互动的，我表达情绪，你仔细聆听，你询问意见，我认真回答。世上没有哪一份感情是不需要用心经营的。对于一些久处不厌的夫妻来说，最美的或许不是情书，而是聊天记录。因为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所以每次打开对话框都能感受到自己被重视，被关爱。其实爱人之间并非时刻需要说甜言蜜语，愿意给出时间去揣摩回应对方的每句话，就是最大的诚意。临时挂线有交代。最近和一个单位的老同事出外勤，在车上我看到他打了2次电话，好像是很焦急的样子，又没有人接听，他打开手机微信框给人留言。我凑近一看，在对话框的那一边是他的老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这么急。老同事回答，嗨，刚才和我老婆正聊着天，被领导的电话打断了，不和他说一下，我怕他不安心。看着他捧着手机耐心地和老婆解释着原因，心里真的有被温暖到。一段感情好不好，看细节就知道了。心里有你的爱人，担心没有及时回复消息，你会胡思乱想，所以才会竭尽所能给你安全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聊天聊到一半时，对方突然下线，心里总会忍不住的七上八下。

看着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惹恼了对方，或是对方对自己不上心才故意不搭理呢？不管是哪一种，都足够让人难过一小阵子。虽然说大家都是成年人，谁都保不定会被一些意外状况突然打断聊天，但是如果没法事前交代清楚，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及时的解释原因？对方并不是要你时时刻刻在身边，但是最起码你也要做到凡事有交代。毕竟爱一个人的时候，心思是最敏感的。你突然消失的这段时间，对方的内心可能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风暴。如果你真的在意他，就不要让他的心结搁置太久，也别把他的感受晾在一边，花一些时间把心结解开，将误会解除，如此感情才能平顺安稳，不至于会让人辗转反侧。

嘘寒问暖常挂念。当你爱上一个人，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饭点的时候你担心他是否饿着，天冷的时候记挂他是否添衣，下雨了关心他是否带伞。所谓的爱情，就是你发觉自己爱上了全天底下最笨的人，情不自禁挂念心上人的所有，是爱一个人最无法控制的本能。

至此，我想和大家说，爱上一个人就是不由自主，把关注力都放在他身上，吃到好吃的想与他分享，看到好看的想问他缺不缺。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对你事事在意的爱人，一定要好好珍惜。成年人都很忙，不是谁都能抽得出时间对你嘘寒问暖。如果对方时刻把你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都放在心上，说明他真的很爱，很爱你。

0: 前段时间有一则热搜，有个女孩子过年时去男友家拜年，她发现男友的妈妈就像个小女孩，会很温柔地喊着男友的爸爸海海老公。做饭的时候，男友妈妈突然一声惊叫，大家都跑过去，才发现是锅盖坏了。见不是什么大问题，男友爸爸没说什么责怪的话，还朝妻子笑了。女孩子想起自己的妈妈每次弄坏东西都是自己修，如果爸爸看到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指责她，两个人大吵一架。看到餐桌上男友爸妈笑眯眯的聊家常，女孩忍不住落泪了。是啊，一个家庭的温度如何看沟通方式就知道了。身边的一些夫妻总是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互相责难推诿，甚至没完没了的翻旧账，自己吵得闹心，别人听着也烦心。感情最大的诅咒莫过于每次遇到困难都想打压着对方。生活里的琐事这么多，吵来吵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夫妻之间要更多去担待，遭遇困境时彼此搀扶一下，遇到麻烦时好好的宽慰一番。生活有好有坏，但裂纹之处也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把温言爱语留给最亲的人，感情方能有所支撑，风吹不倒，雨打不怕。
1: 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等有风的时候。
0: 我们的朋友说，诗和远方就是我的追求，一个人走完那把土就是我的人生旅程。我想说，你此时的这种你的这种思想我是很支持的啊，很支持。有的时候一个人确实很好，但是我们要能享受得了一个人极致的孤独。但说实话，也会有很多人羡慕你，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以五彩斑斓。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人为什么要结婚？是为了遇事能有个人商量，无聊能有个人说话，累了一天能在一处开开心心吃个饭。人生太长，和对的人在一起方能相伴不厌，久处不倦。好的爱人能让你在平淡时有话说，疲惫时有肩靠。其实感情中不需要什么天荒地老的承诺，能够落到实处的关怀就是让人幸福一生的蜜糖。在每一次聊天中感受到被珍惜的喜悦，然后满怀爱意奔赴余生的丝丝温暖治愈的曲风，纯净细腻的声线，这是一首非常能够体现出我们想要在慢生活中遇见自己遇见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那种非常慢的生活，田园的生活随之而来。空灵悠扬真诚细腻的嗓音，婉转的声线，治愈的声线，好像是一阵风拂过心间，让人在喧嚣中寻得片刻的安宁。伴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于迪，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哦，
9: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3: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对旅途相遇的男女，两人只是当晚同乘一列火车，火车上甚至没有任何交流。下车后10分钟路程，男生竟迅速将女子锁定为绑架目标，并成功的以手机充电为由骗她到家里，得以从容下手。高知年轻女性何以在午夜时分如此不设防的去陌生男子家充电，凶狠男生缘何会向女教师残忍下手？
19: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车站邂逅，凌晨充电。2011年11月9日中午，安徽某高校女教师刘红林的家人向合肥警方报警称，

4天前，刘洪林坐火车去六安看望男友，晚12点火车到站之后莫名失踪，如今家人接到数条勒索短信。刘洪林此前还与在六安的男友发过短信，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人影全无，他会去哪儿呢？2011年11月5日11点03分，刘洪林在合肥火车站乘上了 K464 列车前往六安市，1小时01分之后，即11月6日凌晨12点04分到达六安火车站。刘洪林，时年29岁，合肥人，博士毕业，3个月前刚去了安徽某高校任教，正在热恋中的他，这次是前往六安和男友苏学慧约会。快到六安时，苏学慧发来短信：“下车了吗？我去接你。”刘洪林回信称：“你把热水器烧好，我回来要洗澡。”短信刚发出，刘洪林手机发出的滴滴滴的缺电警报，手机快没电了。12点04分，火车整点到达六安，刘洪林走下火车，这时候站台上有些空旷冷清，一阵冷风翻卷而来，刘洪林先把外套穿上，可是手里拎着好几个手提袋，放在地上又嫌脏。这时一个个子高大的男生从身边走过，正空着双手，刘洪林叫了一声：“喂，麻烦你一下，这位男生帮我拿一下行李，我穿件外套。”男生很乐意把一大堆行李袋拎过去，等他穿好外套以后，一路帮他拎着行李结伴出站。刘洪林没有见到等在出站口的男友，一阵冷风吹过，刘洪林心里阵阵紧缩，未免有些失望。再拨手机，一个微字刚发出，手机就马上彻底停电关机了。今天咱俩就在这告别，以后有机会再见，说不定以后回家来还能再碰到你呢。男生说着。刘洪林开玩笑说：“哦，算我们有缘吧。不过我的博士导师曾这样对我说过，就算是有缘的人，再碰上也至少要500年呢。”男生眼睛瞪得很大，惊讶地说：“哦，原来你是个博士啊，真看不出来。瞧你也比我大不了多少，在哪儿读博呀？回头我去拜访你，向你请教。”“早读完了，现在在大学里当老师。”男生更震惊了：“你都已经是老师了？哦，那你学校就在我们大学边上。那老师，回头见。”男生说出自己的情况，他叫邢科，24岁，在刘洪林附近大学读大三，家在六安。正说着，他瞧见刘洪林有些沮丧难过的样子，就忍不住问他：“您没事吧？怎么没人来接呀？这么晚一女孩子回去不安全，要不我送你？”刘洪林摇头拒绝说：“没事儿，主要啊是手机没电，联系不上他。”此时刘洪林感到有些委屈，有点想哭。刘洪林身材高挑，清秀靓丽，见他还在犹豫着，在旁边察言观色的邢科若有所思地说：“那怎么办呢？这么晚了，你用我的手机给你男朋友打个电话吧，不过我怕也不妥，要不你找个公用电话给他。”刘洪林撇撇嘴没说话：“要不你到我家充下电再给他打个电话。”邢科看出刘洪林的心思，指着几百米处的一幢高楼说：“啊，我家离这近，不到10分钟路程，我一个人，我父母在下同镇上住，我爸是那儿的校长。”刘洪林抬头看了看邢科所指的高楼，那是六安比较有名的天盈星城沁园小区。令邢科没想到的是，正在郁闷的刘洪林犹豫了一会儿，竟然万分意外地听从了他的建议，迈开脚步跟着他向他家走去。刘洪林万万没想到，当他迈出第一步时，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正在迈向一扇死亡之门。

一路上，刘红林骄傲地告诉邢克，她是老爸和老妈最疼爱的小女儿。老爸老妈虽然只是工薪阶层，现在退休了，还做点生意，收入不菲，衣食丰裕。见邢克一脸崇拜的样子，刘红林便像是找到知己一样，竹筒倒豆子，继续讲着自己的家境，丝毫也没注意到邢克表情的细微变化。来到石壮三单元邢克家里，刘红林转着看了一圈之后，给手机充上电。邢克说，我爸呢是校长，我一句话老爸就给我买了房子，不过平时呢基本就是空着。听了邢克的话，刘红林会心的笑了，不过接下来他随口说出了一句他这辈子最不应该说出的话，哇，你家房子好大呀，不过我老姐在合肥像这样比你家大的房子可有三四套，现在至少也要值个几百万，她还说将来还要送给我一套当婚房。哦，你姐是做什么生意的，怎么那么有钱呢？邢克一听，瞪大眼睛，眼神复杂的盯着扫了刘红林一眼。刘红林丝毫没有看出他的情绪变化，爽朗的说，我姐呀可比我强多了，她是做投资生意的，就是给上市公司做个策划顾问什么的，她是金领级别，钱多了去了，她对我可好了，比如我遇到什么事要她帮我，她随便出手就能拿出几十万。邢克顿时兴奋起来，两眼放光，天哪，你姐这么有钱，了不起，其实我家钱也不少，不过都不是现钱，钱我老爸掌管，自己挣钱那该多好啊。邢克老家在六安市下属的镇上，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副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邢克是家中独子，从小备受父母娇惯，他要什么父母就尽力的满足他，由此也养成了他任性自大胆大妄为的性格。高中毕业时，邢克复读两年才考上大学，父母对此高兴得不得了，倾尽所有的积蓄为他在六安市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邢克总是先到自己的领地住上一夜才回家，而邢克的父母仍然省吃俭用的供他上学，日子其实过得很紧张，房子贷款还要还，还得培养儿子读书，以后还得为其娶妻等等。邢克也知道父母为自己买房欠了一屁股债，也很着急，刚才对刘红说家里很有钱只是虚荣的应对一下，邢克不为父母分忧，不走正道，挣钱的方式是在网上赌球，没钱赌球就硬着头皮找同学和熟人借钱，甚至把自己的手机电脑等都常常的送进当铺，几年下来是输多赢少，不仅没为父母挣回一分钱，反倒还欠下了别人三四万元的赌债，最近一段时间老是有债主上门逼债。这次邂逅刘红林的时候，开始他对刘红林并没恶意，只是有些对美女想入非非，但随着刘不停地炫耀他的富裕家境，邢克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个可怕的计划升腾起来。你姐姐叫啥呀？我以后毕业去投靠她，她手机号多少？刘红林觉得邢克问的有点突兀，这个我姐姐会不会怪我，你挺有潜力的，我姐肯定会帮你，等回合肥带你去找她。刘红林没有说出姐姐电话，此时手机电池早已充满，刘红林没有选择离开，畅快的聊天让她感觉还不错，反正男友也没来接，此时已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她没开手机。刘红林哪里知道，在这一个多小时里她男友已经急疯了，她原本打算去接人，后来有事就没去接，火车到站规定已超过一个小时，却不见刘红林打电话和信息，苏学慧赶去空荡荡的火车站门口，不见女友身影。苏学慧深爱着刘红林，只不过平时不善于表达，他不明白开始还有短信联系的，到了六安

0: 却都没了，现在连手机也关了，人也找不到了。苏学慧打电话把自己的父母等亲友都叫起来，让大家分头找人。刘红林父母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打女儿手机一次，并不断地和苏学慧联系。一个多小时过去，刘红林仍然没有消息。苏学慧要女友父母放心，说一定会把她找到，并忏悔说她可能嫌我没去接站生气了，她在六安有同学的，她可能故意关着手机去同学家玩，然后再来找我，你们别过来，我一个人找了再说。刘红林父母是一夜未眠。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凌晨两点，刘红林浑然不知家人的焦急，仍在和邢科聊着，似乎也忘了还要回家的事，也丝毫没有察觉到死亡在向他逼近。不设防的亲信，女教师魂断恶之手。两个人正聊着，邢科脸色渐变，突然黑着脸严肃地开枪了。假如现在你面前有一个陌生人突然开口要向你借一大笔钱，你同意吗？刘红林愕然，眼睛死盯着邢科看。刘红林没有回答他，他不知道邢科是在开玩笑还是真有什么企图。这时候他才有意识，他该走了。他拔起手机没开机就想走，邢科缓和了一下气氛拦住他，别着急，再坐一会儿，不要开机，把那些世俗的事情先放一边，我们再聊一会儿，今晚难得这么有缘。邢科说着进了卧室，他说要找些书给刘红林看。刘红林犹豫了一下又落座，感觉到了一种紧张。邢科出了卧室之后又提出要刘红林姐姐的电话，刘红林再次表示拒绝，邢科就又阴郁地走进卧室。危险诡异的气氛在深夜弥漫，刘红林还是没有出门。据邢科落网之后交代，一开始他就是想先套出刘红林姐姐电话，然后将她绑架敲诈，但是刘红林却不肯告诉他电话，让他也不知道这下一步该怎么办。贸然直接开口向他借钱显然不妥，他肯定会瞧不起自己。他在卧室里来回踱步，最后下定决心干，绑架他，以后放他回去自己就有麻烦。那怎么对他下手呢？到厨房拿菜刀，他肯定会反抗喊叫。不如邢科决定找一根绳子，趁他不备时下手。十分钟过去了，刘红林竟然还没走，他天真的以为邢科真的在给他寻找什么书，然后再谈人生谈理想。邢科在寻找绳子，找绳子的时间有20多分钟。邢科后来交代，这个时候他也想为自己赌一把，刘红林如果这时候出去他就输了，不再动手，如果还在那就……他一时没找到合适的绳子，就心烦意乱地准备找两本书稳住他，哪知从床下一捆书里随手一抽，竟然抽出了一本《最后的舞蹈》关于死亡的书。这是美国死亡学作家林恩·德斯佩尔德的书，一本专门论死亡问题的书。这下邢科更坚定了杀人想法，也想出了下手的办法。因为这捆书散开了，一长段的尼龙绳被他抽了出来放进了口袋。邢科把书放在刘红林手里，封面是一个跳舞的骷髅，刘红林吓了一跳，从沙发上弹了起来。邢科用力地按住刘红林的肩膀，大声对他念叨，你瞧这个写得多好，当曲终人散，人生的大幕徐徐落下时，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来跳完人生最后的死亡舞蹈呢？来，我们讨论一下关于死亡的问题。刘红林吓坏了， 站起来

赶紧想扭身往外走。你别走啊，我茶还没给你倒呢，别开机。邢克一边喊着一边往回拉他，他挣扎着喊道，我真的要走了，你放开我。直到此刻他才感觉到自己这么晚到一个陌生男人家里来充电，这是有多么的傻。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邢克掏出了死亡的绳索，转瞬之间就变成个狰狞的死神。体重150多斤的邢克此刻已全身压在了刘红林纤弱的身体上，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刘红林脸色涨红，他呼吸急促，惊恐地和邢克对望着。绳子继续勒紧，几分钟之后，无力挣扎的刘红林气绝身亡。此刻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钟，城市里一片的寂静。眼睁睁地看着刘红林断气，邢克感觉有些害怕。他镇定片刻，费力地把尸体装进了一只棕红色的大行李箱里，藏在了床下。他并没有想好如何解决后面的麻烦事，整整2个白天他都像死去一样静静地躺在家里。11月7日晚8点多，邢克以160元价格雇了一辆黑车，将大行李箱从六安运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又用自己的电动单车把大行李箱搬到学校附近的一片树林茂密少有人迹的地方。他找了2个墙体之间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墙角过道，把箱子丢在了这里。晚上9点50分，邢克打开刘红林手机，准备打电话向刘家人要钱。一开机，顿时把他吓了一跳。刘红林手机里一下子冒出100多个未接电话，还有数不清的短信。那些短信和电话，是这一夜之间深爱着刘红林的人对他深情的呼唤和关爱。手机一开，电话就响了起来。妹，你都要把人急死了，你去哪儿了？手机没电了，也不告诉人。苏学慧找你都快急疯了，妈也找你呢。电话里显然是刘红林的姐姐刘红雨。邢克没敢吭声，他把电话挂了。2天之后，邢克给刘红雨发信息：你妹在我这儿，别怕，算我绑架了她吧，给我17万，我放人。刘红雨回复说：只要你保证我妹安全，钱不成问题。邢克赶紧关机。接到邢克的勒索短信，11月9日中午11点，刘红林家人来到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报警求助。合肥市公安局通过多种手段很快锁定刘红林手机方位。11月16日下午2点17分，警方将正在安徽农业大学校园内准备去上课的邢克抓获。17日下午4点30分左右，交代了犯罪事实的邢克领着民警来到了抛尸地点，找到了早已面目全非的遗体。大错已经铸成，邢克哭着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杀他，后来听说他家里有钱，我也只是想找他借钱，可又觉得不妥。2-3个小时之内，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要走就走吧，毕竟无冤无仇。他没走，即使在决定作案后寻找作案工具的最后20分钟里，我心里也有2手准备，也是为自己赌一把。如果在我没找到作案工具前他万一走了，那我就服输放过他。刘红林

0: 这生命犯下如此恶劣的罪行呢？又是什么样的教育让一个堂堂女大学教师如此轻信陌生人，竟为了充电去一个陌生人家步入危境？这个话题依然在合肥市民和邢科、刘胡林所在高校师生中引发沉重的思考。浙江广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唐川荣律师分析说，纵观此案，无论是怎样的目的，怎样的浪漫好奇，这位高校女教师也不应该在那个夜晚忘却了那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近在咫尺，但陌生人之间心的距离依然是远在天涯。因为无论站得多近，笑容多么甜美，陌生人毕竟是完全的未知，身后充满着无数个不确定性。这样的道理，想必刘红林这样一个高智商的女教师不可能不知。然而她面对着一个长着学生面孔的成年男人，却过于轻信，一步错步步错，一步步迈向死亡陷阱。在对这起悲剧蔚然长叹之余，我们无意夸大现代社会是危险丛林，我们只是想提醒大家，生命只有一次，当我们还能够选择之时，慎重地迈出你脚下的每一步。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

0: 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王宇曰，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有可能是唐僧。有好女言，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座上笑。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如今谢宗天知道自己是个贼，而且是个道行蛮深，这要得益于自己曾经跟过的师傅。所谓道行，就谢宗天而言，那就是生活清爽，不留痕迹，不露马脚，而且要并得住，不能贪，该停就停，该收就收。师傅阿四算是老吃老做了，但还是一不小心在3年前爆掉，至今谢宗天也没有想明白是哪儿出了问题，大家一个都没跑掉，全都栽了进去。最终谢宗天被判了3年。出事的时候，谢宗天结婚1年刚出头，女儿都还没有满月，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当还在娘家坐月子的如听到这个消息，毅然与谢宗天离了婚。谢宗天偷来的幸福，如丝毫没有留恋，事后只回了一次曾经的家，拿着些自己的衣物，远离宝马可气的生活，回到娘家骑自行车。谢宗天的心里倒是一点也没有怨恨如的念头，在经历了牢狱之灾生活之后，显出了同龄人尚不具备的岁月沧桑感。在寻找帮手的过程中，谢宗天认识了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怎么走到一起的，轨迹模糊，但是在他看来又是极其自然的。男人总归需要一个女人，何必劳神劳心的去考虑什么爱情。不管是从社会性角度还是从动物性角度，两人都挺合得来，挺需要对方，彼此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谢宗天甚至不大再想起如，只是有时候特别想念女儿，希望她能够脆生生的叫自己一声爸爸。但是眼下能做到的，也就是在离幼儿园门口远远的地方看看她。前车之鉴，对于自己的生计，谢宗天没有刻意瞒着芬。很快芬就对谢宗天的事一清二楚，他也没什么激烈反应，日子照过，逛街照常，购物照常， 上电影院也照常。没多久，谢宗天为芬买的一辆宝马车，虽说是二手的，但毕竟是宝马，芬用得很开心，隔三差五的小聚会就不用再打的了。一开始几个闺蜜总是要问这车是怎么来的，芬回答说阿拉天天近期生意比较顺利。这倒也不能算是说谎，车名义上是买给芬的，但一切要给出生活让路。芬也录得清爽，

0: 要用车总是先问一声他的天天用不用车。女朋友和老婆还是有区别的，谢宗天给分公吃公喝、公玩公乐、公穿公奢侈品，但是经济命脉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分是搞不清楚他有多少家当的。2011年9月的一天，谢宗天开着他的 BMW530 进入一个花园事务业，门岗处的保安以较高的职业素养目送宝马车进入小区，又驶入深处，完全离开了他们的视线。高档小区保安相对而言总是严格些，这对谢宗天又是个考验。但是住户有钱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加上有宝马车这一伪装利器，门口的保安根本不会上来多问一句乞丐放行，说不定还会给他敬个礼。所以谢宗天进出类似小区还是来去自如，颇有心得的。谢宗天记得很清楚，这是他出来之后重操旧业第九次开工，而且是渐入佳境，感觉很好，不像前几次多少有点提心吊胆。一来装备不行，没有宝马车，要么步行，要么叫出租，穿的必须光鲜亮丽，西装笔挺，手持 iPhone 从小区门口电话一路打进去，万一有保安上来想问上几句，只要眉一皱脸一板，基本上保安就知难而退了，或者笑脸相对，今朝公司副总有点不舒服，顺路过来看看一，然后对着电话说，我到了，侬不要不来，不要客气，身体不好多休息，我又不是不认识。就像梅西在禁区前巧妙地过掉对方后卫一样，谢宗天就晃过了保安。二来呢，自己手势还不熟练，实践不足，谢宗天觉得自己很有点天分，在不用钥匙开门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实践，已经有些心得和经验了。但是这也是一个熟练工，动手少，有时候还是会打嗝楞。从动手那一刻起，每一秒都至关重要，都不容得随意浪费。谢宗天很在意自己开锁进门所花费的时间，10秒20秒，即便有人看到，也以为他是按了门铃，在等楼上造访的住户开门。时间再长，就显得有点别扭了。一旦到了楼上，要开房门的时候，耗时多一点倒也关系不大。但是谢宗天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秒，最多10秒，反正时间越短越安全，在屋子里动手的时间是越宽裕。三是帮手没有配齐，今天则是第一次带齐两个帮手。帮手很重要，一个要始终待在车里，车辆保持发动状态，随时能走；另一个则要在电梯前守着，一旦发现有人来，马上通知谢宗天。当只有一个帮手时，步行离开小区也是一种严峻的心理考验，直到出了小区跳上出租，谢宗天才能松一口气。但是在脸上他一直表现得很镇定，让帮手觉得只要跟着他干，那绝对是没问题的。选定一幢楼，谢宗天刚准备要走上前，突然发现竟然有摄像监控对着这栋楼的总门，他就先把摄像头转个角度，让它变成瞎子，变成摆设。照理说，如果监控室里有人24小时不眨眼的看着屏幕，只要监控探头有点异常，马上就会被发现。可实际上，谢宗天并不需要电影里那样采取高科技手段截取监控录像的原有画面用来偷梁换柱，而只需要简单的将摄像头换一个角度，不再对着楼栋的防盗总门就行。之前反正也这么干过，没出过什么娄子。转开监控摄像头，谢宗天同时按了1201和1202的门铃，他的目标是1201室，中国人，也许只是上海人。如果能选择的话，房子总要选朝南朝东，朝西的下选， 朝北的下下旋，所以住在零一室的应该比住在零二室的更富有，这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考虑的问题。钱多的拥有优先选择权，不是吗？也许这种选择只是蒙，但起码也有个理由，总不能在选择目标上犹豫不决浪费时间。而且这一行最忌讳犹豫，任何情况下快速决断是安全原则之一。同时按了隔壁1202的门铃，也是为了确保安全，目标的隔壁不能有人。谢宗天可不希望自己在开1201房门时候，1202室有双警惕的眼睛透过猫眼观察他们，然后轻声轻气地拨打个110，或者1202室住户出门扔垃圾，一推门就看到望风的帮手木头一样竖在电梯前，眼睛直直盯着电梯楼层的显示牌。这一次运气不错，两个门牌20秒都无人应答。进电梯，从一楼升到12楼，28秒，帮手留在12楼电梯口。谢宗天戴上手套，拿出工具拨弄了几下1201的防盗门，就进去了。套上鞋套，谢宗天开工了。每每此时，谢宗天的心情总是非常复杂，既非常兴奋和紧张，又似乎非常镇定。他知道外边的帮手是非常可靠，只要电梯一有动静马上会通知他。而谢宗天从接到撤离信号到安全走人，时间非常充裕。从同行和自己的经验教训中，他们总结出一条：只偷10楼以上。一般居民楼的电梯从1楼到10楼大概要20秒，如果谢宗天偷到一半的时候恰恰遇到房主回家，那么他需要这20秒的时间在房内消除痕迹，退出房来，再通楼梯离开。假设谢宗天选了10楼动手，而且是这幢楼的最高层，假设这幢楼的住户相对讲究节能环保和健康运动，3楼以下不乘电梯，那么当电梯有动静，来人到谢宗天他们所在楼层的概率是1/7。但是谢宗天知道几乎所有高手都是偶然事件葬送的，所以一旦被打扰，谢宗天就歇手转场，绝不顶着不好的兆头蛮干。作为一个贼，谢宗天称得上是雅贼，他只拿高档货，名表、名贵首饰、奢侈品、包包也行。这一家的家底很厚，衣橱抽屉里有名表、金条，收获颇丰。谢宗天果断地撤退，将翻动过的地方小心恢复，尽量不留下一点痕迹。客厅的沙发上有个男用手包，里面有卡、有钱、有购物卡，现金估计能有4000-5000。实际上购物卡出手还是蛮方便，警察也很难追查。但是谢宗天忍住诱惑，将手包放回原处，轻轻地他走了，好像就没有来过，好像什么也没带走。正如谢宗天所预料和希望的那样，1201室的主人当天回家之后丝毫没有发觉家中被盗，只是开门的时候感觉到门锁有点别扭，但是看到屋子里和自己离开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没有多想。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宝贝哥的不见了。富宇探长已经准备在国庆节期间陪老婆孩子出游的行李，平时出差多，旅行包、替换衣服之类的单位里都有，而且老婆也说了，她是不会替富宇准备行李，因为不到最后上车那一刻，变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幸的是，这次果真还真是这样。接到案情通报，副探长带人赶往现场，报案的正是1201室的主人张先生。想起自己那几块名表的他，忽然发现这宝贝哥的通通不见了。时过境迁，除了想起锁上的那点别扭，张先生再也提供不出什么线索。反正现场是彻底破坏了， 谢宗天即便留下了些许痕迹，也早就被负责清洁的阿姨擦拭干净了。傅宇觉得这个清洁工阿姨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谨慎起见，还是查了一下，也照例当面接触做询问笔录。阿姨自然有些紧张，觉得自己手里有东家的钥匙，一个人在家的机会也很多，少了东西也说不清楚。从情报信息部门和刑事技术部门又传来消息，有类似特征案件，高档小区，技术性开锁，专偷名表首饰，现场演示极好，被害人很难确定被盗时间，最近三个月来已经连续发生了10多起。当然凭这些特征并不能认定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个人或是同一伙人干的，即便这其中有2起案件都出现了摄像探头被转向的情况，傅宇更倾向于进行并案侦查。因为近期有一个有点技术的盗窃团伙比较活跃，这一点是肯定的。奉副探长命令到物业调取监控资料的小陆发现，张先生家所在的楼栋的门口的监控探头始终没有人影出现。物业一检查，是探头歪了，没有对着楼大门，监控视野中出现的是半边墙和半个花坛。傅宇获知这一情况之后，马上赶到小区物业监控室。探头是安装有问题吗？不是，原来肯定是好的，上半年我们刚通过了总公司的安全检查验收，那就查一查是哪天弄歪的。监控录像一天天回放，快倒也不敢太快，泡在监控室整整一个下午，眼看天已经黑了，小鹿的眼睛是又红又肿。哎，停停停，镜头动了。陪同的保安赶紧将录像播放时间调回，再看，果然监控图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移动过程，画面从防盗门转向旁边的花坛，时间是9月11日下午20:26。谁动了监控探头？当然，在1201是张先生家干了一票的家伙，那嫌疑是最大的，因为他有动机呀，亦或是恶作剧，也有可能是有人玩球的时候砸到了。这种情况傅宇曾经也遇到过，结果误导侦查，害得侦查员白白跑了个8礼拜。技术勘查人员在被波动过的监控探头上发现了一枚非常模糊的指纹，只有指尖部分，不具备对比条件，无法利用这枚指纹把犯罪嫌疑人从警方现有的信息库里找出来。那就先顺线查下去。9月11日下午20:26，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前后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进出小区呢？继续调看小区监控录像，这个时间段进出小区的人不多，保安基本上都认得出来，那这个老伯伯是1号902的，这个阿姨是32号的，这个学生是8号的，看样子是出去游泳回来。进出的车辆就更少了，基本都是小区业主，另外有一辆电力施工车，还有就是一辆宝马车。这宝马车呀，肯定是来走亲戚的。哦，你们认识这车吗？不认识，以前没见过。没见过，那就要查查清楚。小区监控录像中能清楚地看到宝马的车牌，查一下，这车属于一个叫做芬的年轻女子，只是这个芬没啥特殊，本市户籍，无业，人口信息反映与父母同住于本市的东北区，从仅有的信息也不能判断芬拥有一辆宝马车是不是属于不正常情况。既然宝马车登记在芬的名下，那它必然与使用者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一组人马开始围绕着芬开展调查，直接查宝马车这也是个办法。第二路人马找到经销商，再查销售商所记录的顾客信息，这辆宝马已经是二手车， 侦查员能查到的依然是分。交易是

过银行转账，再一查查这分的资金来源，会不会有其他账号转入的大笔资金呢？侦查员失望而归，分的银行账号在买车前有多笔现金存入，然后大多用于买车，此后鲜有资金出入。傅宇则继续盯着监控录像不放。宝马车9月11日下午20:26进入案发现场，20:49离开的，在小区之内仅仅待了23分钟。哪有走个亲戚访个朋友这么节约时间的？虽然在逻辑上并不能认定就是宝马车内人员做的案，但是傅宇的心里说就是他。好在街面交通监控录像和治安监控录像还是相当的给力，利用街面监控录像，傅宇在离案发小区10多公里的道路上，在断线之后依然发现了目标。在一个路口拐角，宝马车进入监控死角，消失身影长达20多分钟，随后又出现了。那么宝马车干嘛去了呢？街头拐角是一家银行，从银行的监控发现，有一名30岁左右男子从宝马车所在方向走向银行，时间是9月11日下午3:22。3:45，男子离开银行，走向宝马车停车方向。很快，宝马车又重新出现在街面监控录像中。无法证明男青年就是从宝马车上下来，但是时间、行动轨迹通通合得拢。银行交易记录显示，3:43，一男子在 ATM 上存入20000元，户名谢宗天。谢宗天，我认得。傅宇一句话吓了大伙儿一跳，难道副探长捉贼捉到自己朋友了？哼，这个赤佬3年前我就抓过他，是阿四一帮人里的一个小阿弟，专门负责望望风，有时候也动动手。上海人多呀，实在太多，6300平方公里的地方硬是挤进了2300多万人口，每天还有500多万的人口流动量。要知道加拿大整个国家也就3200多万人口，尽管是有名有姓，但是真要找到这个谢宗天，还是要费上九牛二虎的力道。按照户籍地址上门一问，谢家人说从来都不回来，从来不往家里打电话，银行开户资料这么一查，虚假地址，这怎么办呢？傅宇想了想，还是从谢宗天的女儿身上找。没费多大周折，侦查员找到了小女孩所在的幼儿园，死守幼儿园等着谢宗天来看女儿。侦查员兴冲冲跑进办公室，告诉傅宇发现了一条线索，贝贝幼儿园向治安支队的校园安全办公室反映，近期经常有一辆宝马车在放学的时候在幼儿园大门斜对面的街角处停着，有一次学校保安想上前去试探一下，车子很快就开走了，希望公安局能够查一查，可别是什么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的踩点什么的。傅宇马上叫人走去贝贝幼儿园。到了幼儿园放学时间，小女孩的外婆来接，宝马车果然出现，只是停得老远，外婆带着小女孩在车边经过，走进不远处一个小区大门，宝马车也启动开走。这一次宝马车直接带着傅宇他们回到了老窝，不远，离幼儿园3条马路直拐一个弯。为了一锅端，傅宇又耐心等了好几天。当谢宗天他们再次准备动手时，傅宇安排好人手，故意追尾撞了宝马车一下。开车的帮手下来理论，侦查员装着蛮横不讲理，似乎要动手打人，逼着帮手退到宝马车边。忽然几个人把这车门一拉，把谢宗天和负责望风的帮手给拽下了车。两个帮手还在挣扎，但是谢宗天却一动不动，任由傅宇他们上来铐他。回到公安局，技术人员取了3人指纹，证明留在摄像探头

0: 上的半枚指纹来自于谢宗天的左手食指。芬也被请进公安局，只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把他怎么样，而他名下的宝马车也很难证明就是犯罪所得，估计着最终还是要发还给他。经过一个短暂的大墙内外的轮回，不同人物的生活似乎又回归于原点，只是催生出了一个坐着宝马车的美女。这王子不见了，也不知他是会哭啊还是会笑。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闭廖镇，带俺去战韩燕寿。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哎，有请。

韩元帅，那韩昶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狼山老令公六狼七狼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新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小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38杆的压阵旗，旗挨旗，旗底旗，旗跃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惊敌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旗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杨字，被风一吹扑啦啦航卷就出，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7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三英13层朱英倒砸，周围镶衬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镶衬二龙凤宝，全银的搂海带，上台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身穿一件锁的连环龟背大叶穿成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8杆护背旗，白缎色香心，上绣红金罗，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舞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十件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石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兵走一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大红中烟上绣白豚猴，跨进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波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蹄之背高85，细旗穗大铁板刀浪脖，调度鞍颤轻缓，一颤鲜明，马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

0: 宗、伪宗是宗伪乱战，四蹄张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高，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平平，厚地格，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黑如铁点，白如粉面，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吹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常山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顶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冲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雄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狼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了，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三番五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山，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理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狼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咱们俩倒在那块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
1: 怎么样？
0: 怎么样？我奉陪到底。可一样，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那么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顶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领。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个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两万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楚水势排列战将。什么丑朗丑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无力德清、无力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吉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等，共50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50000人也带过来了，分为两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兴，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岩、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10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两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不要往前走啊，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惨林柴干，狼前狼万到了。好，你等一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将， 边关大将来了，这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正是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十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年礼，你们怎么都来了？惨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公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儿，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也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和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又把岳胜、焦赞、孟良、杨兴等人叫过来，互通明镜。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十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一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六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贤弟啊，这是头阵呢、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族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六哥，咱多的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摘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不认识？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报名。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给吓飞了。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弟押粮运草官大将孟良。哼，无名的小辈，你回叫杨景出战。怎么没看起我呀？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什么？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暴露。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儿，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匹伯龙驹，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韩昌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昌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将军， 小心。

交战了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名姓，土金秀是举刀就砍。孟良说话，你叫什么名？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啊、站呢。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嗯，敢会孟太爷，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丝巾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一招戳刀就下来了，孟良进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地就是不正，这是干什么？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戳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拼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掉锤，咔嚓咕噜，把土金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震住了，急伸舌头。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金秀给宰了。刚才都乎我没伸手，我要伸手也够呛啊，看来中原是真有高人呢、啊、连韩昌啊都叫孟良给唬住了。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人大哭，哎呀兄弟啊，死得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嘿，妈呀，这有两个家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六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啊、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兄弟给他擂鼓助威。是，嘟嘟嘟嘟。孟良啊更美了，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嗯，哎，来这样同名受死。俺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着逛着，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嗯，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狼八虎的新沙滩一战，大狼二狼三狼全放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别给韩昌卖命，萝卜通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要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都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了。哎呦不好啊，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招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年流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个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

0: 回来见喽！他跑了，土金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混铁造银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牛的近前。小子，别走了，招降！土金牛用大锤往外一磕枪，高喊：“什么人？”三爷交战，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扔起来，呜嘟嘟，够奔交战头顶砸来。这一招叫流星赶月。交战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啊，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混铁大枪，砰，夺舌吐气，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贯耳，呜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呜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惊鼓一响，心说：哇哦，够呛，这挨着不我。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松琴背剑，两脚点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朵中就听着啪。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

0: 风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讲到，土中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贯耳，呜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呜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鼓一响，心说哇哦，共将非挨着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松裙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子，要实打实凿，把人头拍碎了不可呀！有枪杆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判甲丝绦嘎巴折了，甲叶子散开了，震他五脏六腑像翻了个儿一样，嗓子发

连吐出一口血，刁蛋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咻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刁蛋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柴干去追刁蛋，一定要把我的交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九尺，细腰扎背膀，双肩暴隆，头戴乌鹰盔，上鞍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轭，搂牌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鹰甲，虎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镫，肋下悬剑往脸上砍，面似冰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弓。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嗨，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啊，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孟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心。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功夫不亏人呐、啊，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个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换式，横风扫落叶，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灾报道一样，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到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瞄准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杨兴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庭变色，杨兴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兴年轻啊，棍急马快，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是一式，泼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一样啊。猛然间二马巴拉一瘸，两人往前一冲，杨兴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仇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仇朗废命。书要简短，杨兴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元帅，丁家正义，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

0: 布袋啪啪紧了三紧，推完不去，翻完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得势高鸟传，摘下三股托天叉，哗楞掌中一擎，两脚踹蹬是马奔疆场，哗哗哗哗哗哗，云安云，小儿杨兴，你连伤我数员大将，待俺要你的性命。杨六郎一看，呀呵，韩昌上来了，我兄弟赢了好几阵了。别再打了，再打准吃亏，见好就收吧。听听，你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杨兴听见了。哦，我六哥怕我吃亏，我这脸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焦虑。
1: 嗯，
0: 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胜。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擎，推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兄啊，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啊？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性残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不以国君身，只胜些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我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六郎说：“韩元帅呀、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村流，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记住了。六哥啊，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了没有？
1: 嗯，
0: 好，这回我不管了。”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不有好，今天我试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着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 的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
1: 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崩回来了，刘五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
0: 刘五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儿，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嗖了一下子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之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往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膛，烧挂两肩。
1: 韩昌钢叉往外一崩，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颗，马往前冲，圈马再战。
0: 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短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绞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斜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竖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当风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金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卦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野叉探台招出庙，滔天晃日一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了。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抹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 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败。”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下。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的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比，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扎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既掉下马，诉求一死。”韩殿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方，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下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岂不为美？所以我不忍下手。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前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律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虐，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那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耐受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败将。书要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焦赞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兄林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锅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夫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 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谕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

0: 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哦，
2: 又到了好
0: 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哦，
2: 又到了好多快乐。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间跟我们共同相约嘻哈 KTV。 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嘻哈 KTV。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几位歌手唱的歌曲。首先是一位非常有态度的音乐创作人梁博。
1: 梁博好多人都非常喜欢他。
0: 对，首先呢，他是我们东北的，长春的。然后呢是91年的90后。非常非常优秀。大家从开始刚认识梁博的时候呢，是从我是歌手，
1: 中
0: 国好声音的冠军，
1: 第一季非常的经典，我觉得。
0: 对，
1: 第一季难以超越。
0: 他是唱摇滚类型的歌曲。在他的这个采访当中啊，他所表述的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的时候是他看 Beyond 乐队的表演，就激发起了他心里的那种对音乐的渴望。然后他妈妈给他买的第一把吉他的时候呢，他爱不释手，即便是手上磨出了一些老茧，他还是要持续不断的每一天在弹奏，在坚持学习和创作。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痴迷的热爱，一般人是达不到的。而且等到这个梁博在中国好声音成名了以后，他没有说是很急切的用自己的名气去变现赚钱，他反而是一头扎进了进修的这个旅途当中。他去国外去进修，去学习摇滚音乐，而后呢又沉淀了几年，创作了一系列的好听的歌曲。再来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他的歌曲啊，就是他在参加综艺的时候，唱跟那英一起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出现又离开》。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梁博自己创作的，并且演唱的，
1: 非常有才华。
0: 对，哎，我觉得你说这个千里马常有，伯乐是不常有的，对不对？那梁博的这个伯乐应该就是那英。
1: 对，我还记得他是那英战队的啊。
0: 对，当时梁博是第一次就是初选的时候盲选嘛，只有那英给他拍板了，就是转身了。然后其他人都没转，结果这一匹黑马一路杀到了最后，夺冠了。
1: 对，而且啊，这一路走来，我就觉得梁博他的发挥哈、是越来就是渐入佳境，
0: 越稳定
1: 啊，越来越棒。
0: 而且他的这个声音比较有叙事感哈。后来他的这个歌曲比较爆火的是《男孩》，还有《花火》，还有《日落大道》《表白》等等一系列，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对，还有那首《私奔》。
0: 对，《私奔》
1: 但不是他翻唱的吧？原唱应该是郑钧吧，
0: 好像是。他在应该是在后来的节目上翻唱的。但有一次他在那个一个节目当中，应该是我是歌手吧，他好像去踢馆了一次。他演唱了一首歌，就是男孩。这首歌曲一下爆火，非常有态度，
1: 是金子在哪里
0: 都
1: 发光，
0: 是吧？而且不光是他这个在音乐上有造诣，他沉淀下来去创作，而且他对于感情也是比较专一的。
1: 这个我不太了解。
0: 他从这个开始参加好声音的时候已经有女朋友了。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隐藏说是我是单身什么的，他没有，他直接说我有女朋友。然后呢，他就是后来又大火了以后，又再次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因为我大火我就放弃我的女朋友，同时我也不能因为我大火就隐藏我的女朋友。
1: 是个男人，
0: 是很爷们儿，是吧？
1: 男人，
0: 典型的东北爷们儿。对于感情的态度他也非常专一，而且对于音乐的态度他更是沉淀下来，一心一意的去打磨自己的作品。有就是偶尔的一个歌声的合唱，他能够来来回回重复录150遍。对于这种就是对音乐的痴迷啊，很让人钦佩。
1: 而且我觉得梁博他的人生态度啊，和很多的突然爆红的一些人不太一样。
0: 你看最近有这几年爆火的零零后歌手，比如说像单依纯，他也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来的，也是夺冠了。但是他没有像梁博

0: 一样潜下心来去创作音乐，结果他就不停的在开演唱会，在参加综艺，参加《我是歌手》，结果就因为前几天的前一阵子吧，应该是前一阵子他唱了别人的歌，引起了一些争议。他没有得到人家的授权，结果他就演唱了。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1: 好像把人家的歌给改了，
0: 对，
1: 是这么个事儿，
0: 魔改的有一点就是好像让大众无法接受，
1: 接受不了。
0: 是啊，
1: 但是他刚出现的时候，还是挺喜欢他的，
0: 对，很清纯，声音也就是很有叙事感。结果但是你说在这个音乐圈沉沉浮浮，起起落落，这应该就是打磨自己的作品。你有作品了，才能加持你的名气，
1: 对，
0: 和你的财富。
1: 就像梁博这样的好歌手啊，咱东北还真挺多的。
0: 挺多是吧？比如说毛不易。
1: 毛不易，对，
0: 对，
1: 我刚才也想说他啊。
0: 比如说汪苏泷。又能唱又能创作。这几个都是很优秀的音乐人，
1: 非常非常非常
0: 喜欢的，是吧？
1: 对，
0: 他的这个创作的经历可能跟他的这个人生的阅历有关。
1: 他太有才华了，
0: 有才华是吧？
1: 他的创作好多首歌，哎呀，你就听了之后就会，你就会忍不住想眼眶啊，
0: 湿润
1: 对，然后被他的歌声啊共鸣，
0: 是吧？
1: 对，所以哎呀。咱东北
0: 出人才，
1: 人才，
0: 对，东北哈真的不缺一些创作上比较优秀的顶尖的这个国内的音乐人。
1: 对，你刚才说到汪苏泷啊，
0: 嗯，
1: 以前我以为他是台北的，后来才发现他是东北。因为他唱歌的时候你完全想象不到他是东北的，
0: 唱歌的时候很就是小，
1: 他一开甜啊，一唱歌就觉得啊，这是应该是东北，应该是台北那一挂的啊，
0: 沈阳音乐学院的。
1: 但真没想到，后来说他是东北的，真没想到，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在综艺上一看，他一开嗓，一张嘴，
0: 而且他的那个妆容也比较像，不像东北爷们儿，
1: 比较唱歌的一脸吧哈，就是大碴子味特别。一点都没有。
0: 哎，你看咱们东北的这些优秀歌手还真不少，就说是老前辈吧。你看像那英，她也是东北的，纯成东北人儿，
1: 特别直率，
0: 是吧？还有
1: 她的经典的歌曲也特别多哈。
0: 对
1: 呀，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
0: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就刚刚我们盘点的那些
1: 新
0: 生代
1: 的
0: 歌手，
1: 都很优秀，
0: 又能创作又能唱的，其实，在乐坛没有几个，寥寥无几。真正能够创作的，并且能够很好的演唱，而且音乐能够大火的，还真就没有多少。
1: 说到那说唱啊，说唱界的我比较喜欢老舅
0: 啊，
1: 也是咱长春的吗？
0: 宝石老舅
1: 啊，他太厉害了，
0: 他也很有才华，是不是？
1: 踢馆骂完人就走，
0: 这个你也看了，那个
1: 很解气啊，
0: 电梯战神吧那一首歌。那个我记忆犹新，
1: 特别厉害，
0: 而且人家这个底蕴也很深厚，他能给这个凤凰传奇去写歌，写词，
1: 而且他好多歌也都爆火哈。
0: 对，那个野狼 disco 还上了春晚吧，我记得，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后来的那个什么什么告白 ，I got a way，
1: 哎呀，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他很有才，很好，
0: 对，那我们
1: 也是咱长春的哈，梁博也是哈，
0: 对，都是。你看这东北啊，出了多少优秀的歌手，而且我觉得东北这片土地哈，还真的就是不缺素材。你是不是？他们不光是不缺素材，而且东北人的骨子里吧，就带有一种很倔强的态度。
1: 对呀、有一句话说嘛，我们的这辽阔的黑土地上，养不出心胸狭隘的人。
0: 对，无论是对待感情还是对待这个事业上的创作哈，都是很有态度的。而且呢，每一位歌手都如此的优秀，让我们热爱哈。人家说，如果要是娱乐圈没有东北人，半个娱乐圈都得黄。
1: 对呀、没有意思了。
0: 对呀、而且
1: 东北
0: 人还幽默，
1: 没法看了。
0: 确实是。
1: 那些综艺里边哈，哎呀，比较有意思的哈，我发现大多都是东北人哈。
0: 对，那东北人说话就像沈腾。
1: 我也没有口音口音的。
0: 还有那个比较爆火的演员，他叫黄。叫黄什么三个字？那个肱二头肌就很强壮的那个演员，哎，他叫黄什么来着？我给忘了三个字的，演那个《雪迷宫》的男主角。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他叫什么来着？黄景瑜
1: 啊，黄景瑜，
0: 对
1: 对，刚才
0: 黄子韬，这都是搞笑梗。
1: 嗯，黄景瑜很帅，
0: 对，很帅啊，
1: 他硬帅的，你没发现哈？就是南方的帅哥哈，
0: 嗯，
1: 他帅是一种氛围，
0: 对，
1: 好像离开那个滤镜，离开那个氛围就。
0: 离了那个看着
1: 两人了
0: 是吧？
1: 对，咱东北的帅哥就是硬帅，
0: 确实硬帅，因为东北人本身就个高嘛，是吧？
1: 对呀、啊，
0: 起码
1: 的黄景瑜
0: 一米八打底儿。
1: 对，黄景瑜这种就是啊，硬帅型的。
0: 还有黄子韬也挺帅的，我觉得。
1: 但是
0: 也挺帅，
1: 很专一，
0: 嗯，
1: 很深情这一点。
0: 你看他们的外表，好像看起来比较招蜂
1: 引蝶，有点花花公子那种类型哈。但
0: 其实还真不是，
1: 嗯，人不可貌相啊，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漂外呀、啊。好了，你看我们盘点了这么多歌手啊，再回归到梁博的身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首先来听一听梁博演唱的在《我是唱作人》第二期当中展现的作品《出现又离开》，我们一起来
1: 欣赏吧。

0: 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嘻哈 KTV。刚刚啊，给大家继续播放的是梁博演唱的《表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音乐，一起来欣赏这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此生不换》。这个原唱呢是青鸟飞鱼，今天要播放的是阿月月翻唱的女声版。这首歌曲你听过吗，小太姐？
1: 我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那你指定是有一小段你会熟悉，就那个副歌部分。
1: 经常刷视频的话，
0: 回头看，不曾走远。这首歌
1: 听过，有印象，有
0: 不可能没有听过，
1: 有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首歌还是受众比较广泛的，
1: 嗯，
0: 而且《仙剑奇侠传》呢，这个播放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哈，那里边的这个主演基本上全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比如说像刘亦菲、刘诗诗、唐嫣，还有胡歌，还有霍建华，这些主创人员全都是娱乐圈的顶流。当然了，这首歌也为这部电视剧增光添彩。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阿月月翻唱的《此生不换》。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啊，这篇文章请仔细阅读，拒绝侥幸，把安全装心里。电动自行车骑行便捷，受到广大群众喜爱，但部分骑车人呢，安全意识薄弱，骑行时随心所欲，任意穿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更容易加重事故后果。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按规定登记上牌。大家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啊，要认准国际3C 认证标志，选择证照齐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车辆。注意呢，索要有效发票、票据，并妥善保存。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呢，需按照规定登记上牌，方可上路行驶。

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上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第一步是遵守法律对年龄的要求，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允许孩子违规骑车。无盔不骑行佩戴安全头盔呢，是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要保护措施。首先呢，要挑选带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其次，不管是骑行者还是成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要牢记戴盔系扣。那只有正确佩戴，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惊魂一幕，随意变道惹大祸，三车撞得一塌糊涂。2026年4月6日，那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高某驾驶一辆褐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至匝道路口时，在已经进入实线区、错过变道时机的情况下，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一辆小车对此呢猝不及防，预期发生剧烈碰撞，后方另一辆小车在躲避不及之下又猛然撞上第二辆小车，并在巨大惯性下失控甩尾，旋转了180度。第二辆小车则被撞得与高某的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三车严重受损，万幸的是未导致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高某坚称导航突然断了，所以自己就刹车，然后慢慢往第二车道开。高某违法变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在高速上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的做法是不要丝毫犹豫停留，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

0: 上行动和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了
14: 好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9: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9: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9: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潮时尚，么么哒。
1: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2: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3: 我是最棒的。

0: 宝宝的世界丰富多彩，成长的过程多变又复杂，
1: 解读育儿常识，丰富育儿知识，
0: 你来听
1: 我来说，
0: 育儿宝典，
1: 你的私家讲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之育儿宝典》节目，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育儿宝典哈，我是陈丹。那欢迎呢走进今天的这个育儿宝典。那说起这个幼儿教师啊，其实很多人的脑海里呢都会浮现出温柔有耐心、天天和小朋友打交道的画面。那总觉得这份工作呢被童真包围，满是细碎的美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单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呢，和大家呢一起聊聊关于他和小朋友们的日常哈，聊一聊这份职业里的小幸福、小趣事。那单老师您好，那欢迎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单慧文老师，很开心今天能坐到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和孩子们的小故事。
0: 嗯，刚刚见到单老师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啊，一看就是特别受小朋友欢迎的类型。那平时咱们在幼儿园里面小朋友都怎么称呼你啊？
2: 小朋友们都会甜甜的叫我单单老师。
0: 嗯，
2: 有时候玩得很开心了还会叫我妈妈。
0: 嗯，
2: 会和我比心，会和我说单单老师我爱你，每次听到心都化了。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当初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动力啊，或者是契机让你选择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呢？那是从小就是喜欢小朋友，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2: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家里的弟弟妹妹呀、邻居家的小孩都喜欢跟我玩。后来到了上学的时候，去幼儿园见习，一进门就被小朋友们围了过来，拉着我的手给我贴一些小粘贴呀，给我讲他们的小秘密。那一刻我就觉得能天天陪着这么纯粹的小朋友长大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所以呢，毕业之后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份职业。
0: 嗯，那您在刚入行的时候，和您想象当中的幼儿教师的工作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一些小惊喜？
2: 是有不一样的。
0: 嗯，
2: 想象里呢，就是陪着小朋友唱歌啊、画画呀，真正入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份工作里藏着太多的细碎的温柔。我们相互陪伴，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没有烦恼的，他没有复杂的心思，开心就大笑，难过呢就会哭，转头呢又能拉着你的手去分享一些小玩具，这种纯粹呢是任何地方都换不来的，这也是我刚入行就收获到最大的惊喜。
0: 嗯，那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你坚定的就是我就要一直做幼儿教师这个职业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啊，有太多这样的瞬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刚工作第一年的时候，遇见一个特别内向的小朋友，他说话很少，也不喜欢和其他的小伙伴玩，我就每天陪着他蹲下来呢听他说心里话，慢慢的他就能融入集体里，有一天呢他就能主动的拉着我的手把他的好吃的分享给我。
0: 嗯，

0: 谢呀，跟我说，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啊都值得。
1: 嗯，
0: 这辈子啊，就想着守护这些小朋友们。
2: 嗯，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听众朋友也很好奇，那小朋友呢在幼儿园的一天到底是怎么度过的？那作为老师呢，你的日常工作都有哪些有意思的小事儿？那和我们今天一起来揭秘一下吧。
0: 其实我们的日常都是被小朋友的点点滴滴填满的，像早晨起来，我们7点半到园，先在门口迎接小朋友入园，安抚个别舍不得爸爸妈妈的小朋友们，然后呢带他们吃早点，做早操，玩游戏，中午呢陪着他们吃饭午睡，我会帮小朋友盖盖被子，擦擦鼻涕，下午的时候再做一些特色活动，吃下午餐，放学的时候呢就会牵着他们的手送到家长的身边，再整理教室，准备第二天的教具，看似琐碎，但是每一件事呢都藏着一些小美好。
2: 嗯，那天天陪着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也变得很年轻，变得可爱了呢？那生活里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自觉的带着幼儿这个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0: 真是太会了。
2: 嗯，
0: 我现在说话都会不自觉的放软语气，走路呢也会慢慢走，看见一些可爱的小玩偶小贴纸我就走不动了。
1: 嗯，
0: 连手机里的表情包都是小朋友常用的可爱款，和朋友出去吃饭呢都会下意识的帮助别人递纸巾整理东西，朋友总说我浑身呢都透着温柔的幼师感，被小朋友熏陶久了，自己也永远保留着一份童心。
1: 嗯，那么在幼儿园里，您除了教学，老师还要兼顾小朋友的生活起居，比如说喂饭啊，擦鼻涕啊，哄睡啊，处理一些小矛盾啊，这些琐碎的小事儿，会不会让你觉得麻烦呢？
0: 当然不会觉得麻烦了，反而觉得特别踏实。小朋友呢就像小树苗，他需要一点点的细心呵护，喂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呢，看他们把小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睡觉的时候呢听着他们均匀的呼吸声，帮他们解决抢玩具的小矛盾，就看着他们握手言和，拥抱在一起，这些小事看似普通，但是我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小朋友的依赖就是最治愈的力量。
1: 嗯，那咱们平时啊和这个小朋友相处当中，有没有什么专属的小默契小暗号呢？
0: 嗯，有的，我们之间呢有一些就是彼此能互相懂得的小暗号，就有的时候小朋友想喝水想上厕所，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就会悄悄地举起手来，我一看我就知道了。活动的时候呢，有的小朋友说悄悄话，我就比一个嘘的手势，他就会立刻停止交流。每天放学呢，我们都会击掌约定，明天呢还要开开心心的来幼儿园。这些小默契呢，就是我和小朋友之间独有的浪漫。
1: 嗯，
2: 那这个感觉到单老师说话的语气哈，都充满着幸福感哈。
1: 是的。
2: 那小朋友的世界呢，总是天马行空的，童言童语总能让人哭笑不得。那在您工作的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至今呢想起来都忍不住笑的趣事儿呢？
0: 这样的趣事每天都在发生，哎，真是太多太多了。嗯，记得有一次我的嗓子哑了，
1: 嗯，
0: 中午哄睡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朋友就悄悄爬起来了，然后呢，他用他的小手拍了拍我的背，说：“嗯，老师，你生病了，快躺下睡觉吧，我来帮你看着其他小朋友。”啊，那一刻真是又暖又好笑。嗯，还有一次上课呢，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老师，我想画一个太阳。我说好呀，那太阳是什么颜色的呢？这个小朋友就特别认真地说，太阳是草莓味的红色。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晒在身上暖暖的，像草莓糖一样。他们的想法永远能给我惊喜。
1: 嗯，
0: 还有一次呢，我问小朋友，老师像什么？小朋友们都说，有的说像妈妈，有的说像天使，还有的小朋友说像小兔子，最后一个小朋友说老师像糖果。哦，我就想，老师为什么会像糖果呢？小朋友说，因为老师啊每天让我们开开心心的。这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小朋友的童言呢没有修饰，全是最真心的话，每句都能让我记得很久。
1: 那小朋友会不会偷偷的给你准备小惊喜，比如说偷偷藏了好久的东西然后就送给你了？收到过哪些让你特别感动的小礼物吗？
0: 会有这样的时候，小朋友的惊喜啊永远不重样，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会把自己最喜欢的小贴纸啊，收集的小石头，还有捡到的小花瓣偷偷送给我。我记得有一位小朋友，他在纸上画了一个

0: 了我的画像送给了我，
1: 嗯
0: 嗯、他又嗯他封上了压缩的膜、
1: 嗯、
0: 然后做成了手机链，然后送给了我。虽然这些东西不值钱，但是在我的心里呀、啊、比任何礼物都珍贵，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感觉暖暖的。
2: 嗯，那平时在班级啊这些小朋友之间偶尔是不是也会闹点小别扭，抢玩具啊，那这个时候那你一般会怎么温柔的来化解，或者是有没有哄小朋友的一些小妙招呢？
0: 嗯，小朋友的矛盾呢、啊、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矛盾，就是有一瞬间的小脾气。我向来不会批评指责他们，我会蹲下来和他们平视，耐心地听他们各自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宝贝们好东西啊就要一起分享才能更快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玩一些合作游戏，比如一起搭积木，一起传球。嗯，不过一会儿这两个小朋友啊就会手拉手一起玩了。哄小朋友的妙招其实很简单，就是真心蹲下来和他们说话，认真听他们的每一句话，不敷衍不耐烦，嗯，他们就能感受到你的真诚，自然就会愿意听你的话。有的时候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句温柔的鼓励，比任何的道理都很管用。
1: 嗯，其实很多人都说啊，像幼儿教师呢是最能被童真治愈的一个职业。那么您在这份工作当中啊，收获最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被小朋友们治愈的那个瞬间呢？
0: 我收获最多的呢就是纯粹的快乐和无条件的爱。
1: 嗯，
0: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啊，他会有烦恼有压力，但是只要走进幼儿园，看到小朋友的笑脸，所有的坏情绪都会消失的。
1: 嗯，
0: 小朋友的爱呢，他从来不掺杂任何杂质，你对他好一份，他也会对你好，他会无条件的信任你，依赖你。我觉得被这些小朋友全心全意的爱着，真是最幸福的事。他们呢就是我的小太阳，时时刻刻的治愈我。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对小朋友的爱就是那种非常无私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说面临分离的那一天，你是不是特别的伤感、
2: 嗯、
1: 就像陪着一批又一批的小朋友长大，看着他们从哭闹到不愿意入园，再到懂事有礼貌顺利的毕业，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小伤感呢？
0: 会伤感的，因为这些孩子就是自己看着长大的。
1: 嗯
2: 嗯，
0: 我会有成就感，但是也会有满满的不舍。
1: 嗯，
0: 在刚入园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小不点儿，嗯，穿衣服穿不好，吃饭需要喂，离开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哭。但是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照顾自己，懂礼貌，会分享，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这一步步都是他们成长的样子，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 嗯，
0: 就是每年毕业典礼的时候，看着小朋友穿着毕业服哭着和我说，老师我会想你的，我都会掉眼泪。嗯，既开心他们能迈向新的成长阶段，但又舍不得这群天天围着我转的小宝贝们，但更多的是骄傲，能陪他们走过人生中最懵懂最珍贵的童年时光，真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了。
2: 嗯，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这份职业，你会选什么呢？
0: 我会选童真相伴。嗯，每天和这些小朋友在一起，守着最简单的快乐，陪着他们慢慢长大，我自己也觉得是被童真包围了，永远温柔永远热爱，这就是这份职业最珍贵的意义。
1: 嗯，那么在工作之外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没有自己的其他的小爱好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呢？
0: 嗯，在生活里呢，其实我和普通的女生都一样，
1: 嗯，
0: 喜欢安静的看书，养一养小绿植。我也会喜欢和朋友出去散步、打球、去旅游。在旅游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喜欢参观博物馆、海洋馆、动物园，因为我会把这些所见所闻拍成视频，嗯，给我们的孩子看，然后给他们讲一讲，嗯，我的所见所闻。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会听小朋友分享他的假期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我们会彼此分享我们的生活。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平常和你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你也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就是你天天面对这些小朋友，自己的心态会不会一直保持着年轻的一个状态？就是对快乐有没有不一样的理解呢？
0: 啊，是的，我的朋友也感觉我是一个小朋友。
1: 嗯
0: 嗯，跟小朋友在一起肯定会一直年轻呀，因为小朋友就是最好的保鲜剂。他们的快乐很简单，一颗糖、一个游戏、一朵小花就能开心一整天。慢慢的，我也会被他们影响，我学会了从小事里找快乐。 现在我都觉得快乐从来不是什么大事，可能会是小朋友一句老师早上好，或是小朋友乖乖的吃完一碗饭，或者是他们给我一个拥抱，这些细碎的小美好其实就是最真实的快乐。
1: 嗯
2: 嗯，其实啊，聊了这么多，真的是被这个单老师这个温柔的这种语气和小朋友的童真所治愈着哈。那这个在最后呢，其实单老师有没有想对小朋友们呢说一说自己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呢？
0: 嗯，想对我亲爱的小朋友们说，谢谢你们来到我的身边，治愈我的每一天。老师会一直陪着你们慢慢长大，永远做你们最坚实的依靠。愿你们永远天真浪漫，永远被爱包围。也想对听众朋友们说，比如教师这份职业呢，它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世界，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我们做的都是最平凡的小事，但能守护童年，传递温暖，就是这份职业最大的价值。嗯，也希望大家呢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温柔，善待每一位坚守在一线的幼儿教师。
1: 对，这句话也是对我们家长朋友说的哈，
2: 嗯，
1: 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温柔。好，也感谢单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幼儿教师这份职业背后的温暖与美好，同样呢也感受到了童真的力量。愿每一位幼儿教师呢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在爱与陪伴里快乐的成长，都能遇到像单老师一样的这么可爱的老师。
2: 嗯，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单老师您的分享。
2: 好，
0: 谢谢大家。
2: 嗯，好的，那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吧。
0: 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你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道路隐患排查，
2: 团市委组织3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为切实防范化解林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平安畅通，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足林区道路实际特点，组织警力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道路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林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工作中，交通管理大队聚焦辖区林区主干道、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事故易发多发路段，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对路面状况进行细致体检，逐一排查路面坑槽、路基塌陷、边坡松动等隐患，发现道路落石、碎石堆积等影响通行安全的情况，利用携带工具现场清理，同时针对交通指示标识开展排查维护，重点检查辖区道路各类交通标志是否存在损坏、缺失、字迹模糊等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松动标识现场扶正加固，对被杂物遮挡的标识及时清理，对磨损、损坏、缺失的标识登记造册，联动相关部门及时更换增补，确保每一块指示牌都能清晰准确发挥引导作用，从源头规避通行风险。期间，民警积极向沿线群众、林区作业人员宣传道路安全知识，提醒群众出行时注意观察路况，发现道路隐患及时向公安交警部门反馈，形成警民联动、共治共享的安全防护格局。此次道路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有效清除了一批林区道路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辖区道路通行安全系数。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时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不断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林区道路交通环境。

日前，团市委组织市第三小学校学生走进张啸天文学馆开展研学活动，引导学生在品读经典中涵养品格，在聆听分享中感悟文学魅力。学生们有序参观张啸天文学馆，通过珍贵手稿、文学著作、历史影像、创作实物等展品，深入了解张啸天的创作历程、文学成就与家国情怀，感受文字背后的精神力量。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红领巾小讲解员介绍，不时驻足记录，轻声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文学视野。随后，敦化市作家协会会员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开展讲座，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分享读书方法、写作技巧，讲解经典文学作品的内涵，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书籍中汲取成长养分，用文字记录生活，表达心声。此次研学活动将课堂延伸至课外，实现了阅读、参观、学习、创作。

0: 做的有机结合，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文学素养，更引导学生树立终身阅读的理念，让书香浸润校园，让文学滋养成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等十一部门印发意见，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
0: 六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
1: 工信部就轻工业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明确2027年及2030年目标。

人民网消息，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提出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目标。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服务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意见要求，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加强互助服务设施建设，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服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等积极参与，强化互助服务要素支持保障，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完善支持发展措施，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作用，促进互助服务规范化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督促指导。

央视网消息，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央广网消息，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就以标准提升引领轻工产品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到2027年，轻工业标准化工作机制将更加健全，期间计划制修订产品标准、方法标准等约200项，开展约100项标准实施情况评估分析和复审，以提升标准对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的适配度。同时，将抑制轻工标准外文版约30项，牵头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占比例增提升至8%左右，使标准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到2030年，目标是基本形成全球领先的轻工业标准体系，确保标准供给更加有效，全面引领中国轻工品牌更稳、更快走向世界。

央广网消息，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该局已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该工作组将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具体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据了解，此工作组的筹建既符合国家战略及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顺应了人工智能、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与医疗器械深度融合的发展潮流。这一举措将有效填补我国在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空白，并进一步优化医疗器械标准体系的布局。

0: 人民网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周活动等。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男子骑电动自行车上内环，广州交警扣车罚款1400元。

人民网消息，近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介绍，人社部将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求职需求，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是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今年初，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出台了16条支持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举措。同时，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工作，启动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二是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近期，人社部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同步组织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高校毕业生可以及时关注人社部门和高校的官网、官微了解信息。三是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创新开展就业实训活动和百万见习岗位开发计划，面向未就业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组织求职实训、职业体验、跟岗锻炼，同时大力推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围绕重点领域需求推出针对性培训课程。四是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会同教育部门在离校前提供岗位，离校后结对帮扶。未就业毕业生可以登录人社部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当地人社部门登记求职。五是以典型宣传激励青年奋斗。前期，人社部会同中宣部发布了9名最美高校毕业生。接下来将开展青年就业故事征集宣传，发布平凡岗位精彩人生青年就业典型故事，推出一批爱岗敬业、辛勤劳动、技能报国的典型事例。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有网友举报，在荔湾区内环 B 线，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流中行驶。接到线索后，广州交警迅速展开调查，查获涉事男子及车辆。据交管部门介绍，该男子驾驶行为存在四类交通违法，分别是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闯桥隧、驾驶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明确，禁止买卖、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禁止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号牌、行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此外，禁止电动自行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内环路及其放射线、过江隧道、人行道、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路肩、桥梁、隧道、高架桥、立交桥以及其他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0以上200以下罚款。根据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禁止驾驶非法改装、加装、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对驾驶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则明确，驾驶非法加装和改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并对驾驶人处50元罚款。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警方依法扣留车辆，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400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轻补不燥，安稳入夏。立夏时节以后，暑湿渐盛，心阳易亢，脾胃即为湿邪所困。人们常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疲倦乏力等苦夏表现。孟浩介绍，此时一碗清鲜的苋菜皮蛋豆腐汤，兼顾清热、祛湿、养心、健脾多重功效，堪称立夏时节的养生佳品。孟浩介绍，这道汤以红苋菜或绿苋菜、皮蛋和嫩豆腐为主要食材，佐以生姜、葱花、盐和香油，三味主料性味互补，功效协同。苋菜性凉，味甘，可清热利湿、凉血明目，被称为长寿菜。现代营养学证实，苋菜富含人体易吸收的铁、钙、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等营养素，是夏季补铁、补钙、清热利湿的优质食材。嫩豆腐味甘性凉，入脾、胃、大肠经，能益气和中、生津止渴、清热润燥，与苋菜搭配可以增强滋阴效果。皮蛋由鸭蛋腌制而成，性凉，味辛甘咸，能泻肺热、去大肠火、增进食欲。皮蛋的凉润之性可增强整道汤的清热效果，又能提升汤品的鲜香。三者合用，清热而不伤阳，祛湿而不伤阴，健脾而不滞气，养心而不燥热，是夏季清补的理想汤品。
1: 这道苋菜皮蛋豆腐汤性味平和，立夏时节多数人都可食用，有几类人尤其适宜。孟浩说，湿热体质和苦夏人群常见口苦、口干、口臭、大便黏滞、身重困倦、食欲不振、乏力懒动等表现。苋菜清热利湿，豆腐健脾和胃，恰好能缓解这些不适。另外，心火偏旺、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的人，以及需要清淡营养的老人、儿童和上班族也可食用这道汤。它不仅补铁补钙、缓解疲劳，还能清心除烦、改善睡眠，温润之余不添负担。不过，孟浩提醒，有几类人群需要稍加留意，苋菜和皮蛋都偏凉性，脾胃虚寒的人不宜过量食用，烹饪时不妨加些生姜和红枣，可中和胃。孕妇和幼儿建议选用无铅皮蛋，并且少量食用。此外， 豆腐植物蛋白含量较高，肾功能异常者需控制摄入量，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暂时不宜食用，缓解期可少量食用。在此基础上，还可根据体质灵活调整，心火较重、失眠多梦的人，还可以加入甘莲子和百合同煮，以增强清心安神的效果。湿气偏重、常感水肿困倦的人，可加适量薏米和茯苓，帮助更好的健脾祛湿。

天气转暖，春日出行，居家养生，日常便民生活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眼下正值换季交替时节，早晚温差偏大，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穿衣遵循春捂秋冻原则，不要过早换上单薄的衣物，谨防感冒、过敏等春季常见病。饮食方面，建议多吃新鲜时令蔬果，清淡饮食，少油腻，合理搭配三餐，规律作息，尽量减少熬夜，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随着天气晴好，近郊踏青、公园散步、户外健身的市民明显增多，大家外出游玩时请自觉爱护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植，文明出游，安全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老人和儿童外出尽量有家人陪同。同时也提醒大家，春季风干物燥，居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做好居家防火防盗。日常采购尽量理性消费，选择正规商超和门店，留意食品保质期，守护好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与权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尊话交警温馨提示：规范停车，让文明归位，让违法退位。路修得再宽，违停能让它变单行道；家离得再近，乱泊车也能让你有家难回。违停是城市交通的顽固痛点，尽管交警呢日日治理，时时巡查，仍有人是我行我素，把车随意一撂，斑马线上、消防通道、公交站台、盲道区域，这些呢想停就停的行为，挡住的是道路，影响的是生活，还可能埋下安全隐患。违法停车危害有多大？违法停车有哪些危害呢？有损城市形象，车辆乱停乱放，扰乱整体交通秩序，拉低城市文明颜值，降低通行效率，随意占道停车，挤占有限道路资源，容易形成堵点，引发拥堵，危及交通安全。占用人行道，人车混行一发刮碰，停在暗处更容易导致后方车辆避让不及，酿成事故。遵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醒您，城区道路资源有限，您的每一次违停都可能影响他人通行，埋下安全隐患，请您牢记入位、顺向、头骑、守时、八字停车要求，规范停放，文明出行，勿因一时方便妨碍他人利益，甚至危及安全。交通管理严格是对每一个生命的负责，道路畅通、出行平安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从每一次规范停车做起。再来关注交通案例，雨天狂飙车头撞烂，司机也没开多快，110码。2026年3月26日，江西福州东环外高速有雨，清晨6时许，周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时，车辆失控打滑撞上了中央护栏，接着又发生旋转撞了右侧护栏，万幸他系了安全带未受伤。周某告诉交警称，经过积水路面时车子打滑，方向盘抓不住，从而造成事故，但是他并未认识到事故根源在于自己雨天车速太快。在交警指出这一点时，竟表示也没开多快，110码。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肃的安全教育，提醒呢其雨天开车呢应当降低车速行驶，那并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再来关注钓鱼佬立功，日前呢国家安全部发布一则真实案例，神秘的捕蝶人。钓鱼爱好者老张在湖边垂钓时，发现岸边有两名外籍人员正拿着捕虫网捕捉蝴蝶，一人负责捕捉，另一人负责记录，装备专业，配合默契。他们每抓到一种蝴蝶，就会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特殊的容器里，不像普通游客。老张随即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说明情况。国家安全机关现场查验发现，两人的背包中啊，上百只蝴蝶标本整齐的排列，两人随身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详细数据。经查呢，这两名外籍人员那是境外生物研究人员，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入境，未经批准擅自捕捉野生动物，该行为已违反我国相关规定，可能导致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外流，对我国生物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两人进行了处理。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就》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的那么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

为了让我们以后在听起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喜欢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平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整个屋檐，到黑色琴键拨动起舞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想要我要再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窗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为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浮随影，跟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的多到记不得，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哦，
1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命。

歌词里的乐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的神秘感。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情总会创造出各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在乎。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那份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起来听起来缓柔缓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

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李健共同创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主。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嘴嘴，用我双眼捕捉这份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

0: 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的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在等那里的爱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给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久式的 R&B。李玖哲的声音中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以听到了一个提高的一个新的层次。
1: 我们相信和我守候，相遇有过肩膀靠，谁会交集。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

0: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

0: 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9: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8: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9: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 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0: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3: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北新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6: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9: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1: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0: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

0: 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伊朗方面表示， 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伊号邮轮。伊方称，该邮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邮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酿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0: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个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0: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9: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2: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1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9: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那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15: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16: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15: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17: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5: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14: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六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5: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1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18: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9: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8: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9: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

0: 举例说，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及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1: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4: 这是一团迷雾啊，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顾县城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在这个吏部中啊，最大的是尚书啊，就是部长，其次呢就是侍郎，那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那就是司长啊，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巡司、考功司。但是呢，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这个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那么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干涉，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相对而言呢，这个验封司啊、稽巡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而顾县城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文选司郎中。那么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啊，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啊，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是从顾县城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啊。此外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县城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儿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儿。东林之中啊，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呢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呢已经说过，是个督察院迁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督察院迁都御史多了去了，那么凤阳呢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的那个。自古以来啊，这个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那肥的没边啊。头天之下，唯可与之相比的只有严政。那么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劳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很可惜呀、啊，这个李三才呀、啊、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呢，他很有钱，有钱的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呀、啊。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督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啊，他还没那个觉悟。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呢，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汝尼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富财而守不竭。列举以上两个人呢，只是为了说明一点，这个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他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他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啊！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呢，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方式是经查。万历二十一年，顾县城失望地回了家。他虽费尽力气，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经查失败。但这一切呢，仅仅是个开始。十二年后，即万历三十三年，经查开始。主持者杨石桥，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的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石桥呢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虽然沈的人上蹿下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轮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通通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了几个亲信。那么现在
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万历33年经查，这个沈一贯的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诛。万历35年，沈一贯退休回家。同年呢，这个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望。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呐。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万历39年，辛亥经查，这个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阳，东林党。那么此时的首辅啊，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是更高一步，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听说李三才要入阁，这个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啊，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啊不算干净，很多人对他有意见。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于是啊，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了。这个明代的警察呀，按照地域分为南查和北查，北查由尚书孙丕阳负责，而南查的主管者呢是吏部侍郎史继凯，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就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很快，这个浙楚齐三党是轮番上阵的，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呢也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公怀，这个公怀啊指的就是李三才。公怀则东林必救，可不一网打尽之局。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但就整体而言呢，此时的东林党依旧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的似乎不可动摇。然而就在此时啊，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欺心必异。总而言之啊，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这个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政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万历42年，叶向高退休回家。万历45年，经查开始，主持经查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治。郑继之是楚党，李治是浙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呢，还包括那位揭发停机案真相的王之蔡。萨尔虎之战前呢，这个朝廷斗争的情况呢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呢，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加皇太极加李自成加张献忠。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因为这之后不久呢，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万历45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彪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呢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此时的朝廷是三党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万历48年7月21日，万历不行了。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争，萨尔虎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争国本，打闷棍。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那20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啊？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很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一个复杂而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人。于是啊，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大致如此吧。明神宗朱翊钧，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逝世，年58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了他。万历48年8月1日，朱常洛正式登基，继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太昌。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呢，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因为朱常洛活了38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一个撑了38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应该说呀，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呢比较厚道。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大致说来啊，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儿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啊，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关心呐。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呀，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他，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很快呢，一件事情就证明了他的判断。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呢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晋封皇后。如此一来呀，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账，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书，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了结论，不行。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这孙侍郎的奏书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儿啊再也没提。郑贵妃明白了，哎，这个孙侍郎啊就是个托儿。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礼物。十天之后，他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呢很高兴的收下了。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0: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儿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呢，这是一个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吴语有云呐、啊，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事业连姓数人，盛容顿减。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这一天是万历48年8月10日，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实现。四天之后呢，万历48年8月14日，皇帝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应该看医生。于是崔文生出场了。崔文生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咱们前边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是这个人呢，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那么诊断之后呢，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副药叫泻药。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蹩脚庸医。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肯定啊，崔文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事业连姓数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所以咱们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啊，要办到这件事情，那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啊，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他完成了，所以唯一可能性的，他找了个帮手。那么这个帮手呢，就是药物。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哎，我就不说了。那么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啊，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在中医理论上，服用的这种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还算对症下药。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

0: 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为什么让我遇见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世界里，爱情不伤人，伤人的永远是现实实现不了的海誓山盟。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

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想见难以相见，想联系却无理由，想忘掉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

0: 首歌的歌名叫做《天际》，由姜育阳演唱。
1: 你是否也曾在梦里？
0: 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一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再遇到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在这无尽的天际里，接下起一场梦灵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能辜负了我自己。

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也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这首歌，到了成年之后更能够听出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好想回到那个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万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八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向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我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要征服的天空太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能够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传递接纳的勇气和自由的心怀。注视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礼貌的旁观者。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在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车轮在踢唱着追逐的方向，穿过一路陌生灯火的陪伴，飞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感叹的天空的包容里。

这些瞬间被纳入内心的鼓点，捕捉着生机与机房的近似，干净整洁的不断自我的澄清，渐渐地铺开使你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或勉强，这片原野足以接纳一切，喜怒哀乐本无情，都有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叫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在寒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

初春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的发生，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个时刻，因为万物可爱。

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有感觉，能够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里所唱的一样，当他知道受伤，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一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时期，也很难有人会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感觉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败给了自己。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在了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候要好好告别，就是对对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而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再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10: 从你我做起。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上。

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直播间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行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大雷说，通过旋律的爱情，通过抖音遇到你。欢迎所有在抖音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今天的音乐爱琴海，首先我为你准备的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听卡戴森林的一首心碎的梦。

最近不知道你是否听到过这首新歌，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12月31号，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心碎的梦》当中。这是卡戴森林演唱的情感浓烈的流行歌曲，以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心境为主线，描绘了在午夜时分被回忆侵袭，想忘却忘不掉的矛盾与自责。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真挚，旋律非常的抒情，而且富有着张力。我先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卡戴森林《心碎的梦》。

传表达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以午夜回忆为情感锚点，精准击中了我们所有的听众对旧情难断的共鸣。而且略带磨砂质感的男声演绎，赋予歌曲沧桑感，使得这首歌的情感又真实又有厚度。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今天把它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给大家。此刻我们来回复一下各位在公屏上的留言。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呼，就这么称呼你们。他说想听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们稍后来播出，以及一首来自南方二重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将会为您播出。

刚刚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南方，二是来自卡戴森林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心碎的梦。我们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来自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听众。这首歌是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1993年瑞星唱片发行的专辑相知相守当中。周志平通过不必说出口的心疼，用这样的一种感觉创作了这首歌，使得这首歌成为华语流行音乐中温柔抵抗的典型。

这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来自南方二重唱，它也是港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承载着90年代华语乐坛情歌到爆发时期的集体记忆，而且其中清到不留痕的那种演唱风格与当时的主流情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这首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要继续为大家播出刚刚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点播的歌。今天鸿雁菲菲是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在此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祝福你和你的爱人白头偕老，

下面这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听刘雅丽这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刚刚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歌曲。这首歌广为传唱，同样是1994年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而最近我们所熟知是因为电视剧《老舅》把它再次翻红。这首歌是华语乐坛跨越时代的抒情代表作之一。

们来听邝美云的这个版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以春天为意象，寄托对美好的时光、旧日情感的追忆以及期盼，旋律温婉动人，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是的，这里是音乐爱情海节目，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继续和我相约，我是雨迪，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邝美云演唱的，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同时这首歌也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国语版本。反复的吟唱不仅仅是对自然之约的期待，更是深层的象征着对一段感情、一个故人、一段青春的承诺。万物复苏的时候，心灵是不是也复苏了？是否能够等来心上人的归来？我们希望花开花落，潮起潮退，人生的聚散无常，这种温柔而坚定的等待，即使是岁月改变了容颜，我依然会在原地等你。用生命，这首歌是来自邝美云演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是我们听到的国语版本的歌。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杨澜一的《牵手》，这是我们的听众在直播间点播的歌。2024年发行的歌，翻唱自苏芮的作品。

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辣时尚麻辣香锅，他说好多年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突然又刷到了好多画面，又再次浮现。大雷说，牵着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曾经十指紧扣的人，手已经松动了，甚至已经松开。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不会再像刚刚认识的时候，有句话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嘛，可能刚认识的时候，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会牵手，最后可能会慢慢松开。但是你会发现，经过你的坚持，人到老年的时候白发苍苍，我们还是希望身边有一双可以牵着的手。现在是还有95.5的啊，这里就是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来自 FM95.5 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于迪。杨澜一演唱的这首《牵手》是一首情感深沉、旋律动人的翻唱作品，她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更是赋予歌曲更浓的现代抒情氛围，还有细腻的情绪层次，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仔细来听杨澜一的声音，空灵中带着沙哑，把因为爱着你的爱，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这句歌词演绎得尤为动人，而且被很多的网友评价这首歌唱进了心里。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如果一个人总是影响你的情绪，让你烦躁，让你不安，而你又无法改变对方的时候，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作者：哲学君。

杨绛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亲密关系中，人际交往中，最磨人的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被某个人反复裹挟的负面情绪，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牵动你的神经，让你烦躁不安，心神不宁。当你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对方的时候，纠缠只会内耗自我，及时离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情绪内耗，长期被消耗的灵魂会失去自愈的能力。俗话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窄一寸，路窄一丈。当一个人持续成为你的情绪污染源，那些无形的烦躁不安会慢慢地渗透生活，消耗你的心力与热情，让原本明媚的日子变得灰暗。久而久之，连自我治愈的能力都会被彻底的瓦解。朋友小佑曾经深陷一段消耗型的关系，男友敏感多疑，总因为琐事猜忌指责他，哪怕他百般解释也换不来信任，反而招致更多的苛责。那段时间，小佑整日焦虑不安，夜里辗转难眠，白天做事提不起精神，哪怕是和朋友相处，也会因为一点小事烦躁易怒。她试图改变男友，却屡屡碰壁，短短半年就消瘦憔悴，连原本热爱的事业都险些荒废，灵魂被负面情绪啃食得千疮百孔。老子曰，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情绪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长期被他人消耗，就像是水池只出不进，终究会走向干涸。那些反复叠加的烦躁与不安不是小事儿，而是对身心的慢性伤害。持续的情绪内耗比争吵更致命，它会慢慢剥夺你的快乐，让你在自我怀疑中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徒劳改变，强求他人让步，本质是对自我的绑架。菜根谭有言，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很多人陷入消耗关系之后，总是执着于改变对方，因为只要付出足够多，劝说足够久，对方就会妥协让步。可是人性难改，强求他人改变，本质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是一场注定徒劳的自我绑架。举个例子，邻居王哥和合作伙伴相处多年，对方自私自利，言而无信，多次因为一己之私损害团队的利益。王哥念及多年的情谊，一次次劝说退让，试图让对方改变处事方式，甚至为了维系关系独自承担了很多损失。可是对方始终是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王哥在反复的拉扯中身心俱疲，不仅损失了利益，还因为长期的烦躁不安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直到彻底断绝合作才慢慢地走出阴霾。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每个人的性格认知都源于长期的积淀，早已深入骨髓，不是旁人几句劝说就能够改变的。执着于改变无法改变的人，就像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终究只会在反复的挫败中

靠近自我，强求他人改变的徒劳，藏着对关系的执念，与其纠缠不放，不如及时止损，放过自己。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劝大家，果断的离开不是逃避，是自我救赎的清醒抉择。孔子曰，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离开消耗你的人，从不是懦弱逃避，而是认清现实后的清醒，是懂得取舍的智慧，是主动斩断负面连结，拯救自我的勇敢选择。唯有及时抽身，才能远离情绪污染源，重建内心的平静与秩序。我们再来分享这样的一段友情故事。同事老周曾经在一段畸形的友情中挣扎多年，朋友习惯抱怨，传递负能量，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要求老周迁就妥协，稍有不顺就冷暴力指责。老周无数次的想要改变这段关系，却始终无果，反而被对方的负面情绪影响，变得消极悲观。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疏远对方，切断所有不必要的联系，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慢慢的，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热情，内心也变得从容笃定，整个人都焕发了新生。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人生最值得骄傲的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爬起来，并勇敢地告别过去。离开消耗你的人，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他需要勇气，更需要清醒的认知，懂得及时止损，才能守住内心的安宁。果断离开，并不是对关系的背叛，而是对自我的珍视。唯有跳出负面的漩涡，才能遇见更明媚的自己。

0: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该是彼此滋养，互相成就，而非一方被另一方反复消耗。当一个人持续让你烦躁不安，且你无力改变对方的时候，纠缠只会让伤害加剧，内耗自我。不必执着于过往的情谊，不必愧疚于主动离开。你的情绪值得被珍视，你的内心值得安宁。即使抽身远离消耗，把时间留给滋养自己的人和事儿，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活得从容自在有力量。
1: 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怎么说着笑。
0: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胡二演唱的《原来》。

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感情结束后的回望与顿悟，极富画面感的叙事方式描绘了离别前后最后的相处细节，还有就是转身之后恍如隔世的心境落差。

这首歌有很多的细节，不知道大家是否听到过。这些细节的背后是不愿惊动对方的温柔，也是自我欺骗的开始。而且这首歌的副歌反复叩问着，原来平凡的故事会变成孤独奢侈，当初曾经习以为常的陪伴，竟成为如今遥不可及的奢望。原来当说出再见，就再也可能不见，不仅仅是对一段关系的总结，更是对轻易说别离的深刻反思。有些再见其实就是永别。我们经常会说，很多人就已经见完了这个人生中的最后一面，所以当你拥有的时候，一定要去珍惜。

伴着这首来自胡二的《原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情感感悟。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记住这四个字，作者小北。不再相见，一生想念，这是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

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记住这四个字。许久没有发朋友圈的小夏，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心情，终究还是输了。问起来才知道，就在前不久，她男友和她提了分手，从此成为她为数不多的前任之一。谈了三段恋爱，感情从来没有善始善终的她，开始觉得自己很失败，满盘皆输。但是自己想了想，我们为什么非得把感情分个你输我赢呢？被分手就一定是输了吗？不被爱就一定是自己不够好吗？其实并不是。恋爱的时候，我们享受着自己爱的能力，也诠释了自己爱的本领，所以并非是一无所得。哪怕结局不如人意，哪怕对方不爱了，也改变不了曾经相爱过的事实。所以其实不存在谁输谁赢。所以呢，就算最后你们只能是花开两朵，天各一方，你也要记住，你并没有输。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视一个事儿，那就是爱应该是个双数，是无论任何时候都拥有爱他人与爱自己的能力。那个你眼里浑身是光的少年，固然令人心动，令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即便对方再美好，再吸引你，也别忘了那个全情付出的你自己，也非常值得你去好好的爱他。当你开始优待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豁然开朗，甚至是全世界都在为你让路。人人都向往美好，而我希望你好好爱自己，成为美好的本身，而不是只能羡慕别人。此刻我们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迷迷糊糊，专业播音好听，谢谢您。还有情戏，他说原是广播电台的吗？很有内涵的嗓音，润耳养心。是的是的，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我们专业的电台直播间，我是名专业的电台主持人，正在录夜间的情感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此刻我们的节目也通过我个人的抖音账号滴滴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

刚刚分享了一段我们直播间的花人，他说见花开足矣，又何必在乎花属于谁呢？我觉得你说得好，对于一段感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谈论输和赢，只要用心的爱过，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没有辜负过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无愧于心就是对感情最好的交代。虽然很遗憾往后的日子再也无法一起生活，但值得庆幸的是，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有过短暂的美好和快乐的时光。这点细碎的点滴美好，不应该变成你痛苦加倍的根源。相反，这恰恰说明你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人。虽然结局事与愿违，但是如此美好的你值得遇见更好的人生伴侣。等你走到人生的下一站，再回头看，就会明白错的人分开是在给对的人提前让路，所以你也不必耿耿于怀，时间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爱没有对错，不被爱也是。当一个人动了离开你的念头，并不是你不够好，其实你们都没有错，只是再也无法相爱了。所以你的悲伤、愤怒、遗憾、不甘，他感受不到；你的美好、你的闪光点，他都看不见。男人不会因为感动而爱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因为你足够优秀美好才爱你。感情里那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从未被妥善解决的问题，才是导致你们分开的真正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你做错了，只是到此为止，对彼此都好。就好像村上春树说的，因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到任何地方，所以走到这一步只好彼此觉悟。难过也好，悲伤也罢，你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节点，等这个时间过了，你就好好的重新出发吧。痛痛快快的发泄，痛痛快快的面对，痛痛快快的放下，才是最适合你的解决办法。永远不要寄希望于破镜能够重圆。能走到分开的两个人，即使破镜重圆，也有一道永远无法直视的裂痕。有些人爱过就够了，往后余生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最后也希望你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全情地去爱自己的人生，那你就永远都不会输。

我们的听众说，如果播广播小说会更有播音的魅力，正能量感动更多的情感。是的，平时呢我们也会录一些广播小说的啊。刚刚的这一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我们的情感经历，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那么你就记住这几个字，你一定要记住，被分手不是输了，不被爱也不是自己不够好。恋爱的时候我们享受着爱情的美好，自己去爱人和被爱的能力，哪怕是结局不如意，哪怕不爱对方，也记住虽然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记住

我们的听众说，哎呀，每天都说话很累，习惯了啊。他说，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不要紧，还会有下一次的。正如梁静茹唱的那首歌中说的那样，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我相信所有让你感觉已经是有点纠结，有点内耗，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的感情，就是已经验证其实你们在一起已经不合适了。即使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也很难去适应对方。所以就像邓紫棋唱的这首一样，爱情中的泡沫。当一段感情没有办法双向奔赴的时候，我们就

0: 爱情的虚幻，承诺的脆弱，自我的觉醒。这首歌邓紫棋是创作于2011年，当时她正经历着失恋与事业的双重压力，于是呢，在一个国外的街头看到了这个彩色的泡泡，然后就想起了这个爱情中的谎言和自我的欺骗，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些歌手经历的情感的苦痛，才能让我们分享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最主要的是，这首歌不仅是旋律动人，更是击中了我们所有人在爱情中的普遍焦虑。我们渴望真诚，却又害怕被欺骗；我们追求永恒，却又不得不面对短暂。而看破泡沫不是冷漠，而是经历伤痛后的成长与释怀。其实很多时候，时间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愿意向前跨那一步，我们愿意让时间去治愈你，我们愿意放下这些所谓的苦痛，更多的是我们一个人的释怀，没有绝对的治愈。伴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参与。这里是陪伴你度过每一个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够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一株秋波，就像你伤的心。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9: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9: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少年时代的记忆呀，往往是终生难忘。要不说这个教育，怎么得从娃娃抓起呢？教育的越早，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司马光小的时候剥这胡萄皮剥不开，姐姐帮忙也不行，这姐姐一着急走了，

过来一个使女，小少爷怎么回事啊？拨不开呀。侍女一看，这好办，你给我吧。因为这个胡桃太生，皮跟肉挨得特别紧。侍女用开水把这胡桃烫了烫，哎，这一下很轻易就拨回来了。司马光高兴了，一会儿他姐姐回来，谁拨的呀？司马光撒谎了，我拨的。正巧他的父亲刚才看到了这一幕，他父亲马上很严肃的就把司马光叫到近前呢，你小小年纪怎么张嘴就说谎呢？这件事儿给年幼的司马光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再也不说谎了。年长之后，司马光还把这件事情记在纸上用以自勉呢。司马光小的时候曾经跟一群小朋友在庭院里边玩，就有一个小孩子呀淘气，问那大水缸嘛，这小孩往上爬爬爬一翻身不懂掉缸里了。那过去那院子里大水缸得半人多高呢，把小孩子没了顶了。外边的孩子吓得惊慌失措呀，小孩一惹了祸最大特点就是跑，逃离现场。只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司马光啊。这就是那句著名的绕口令，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到底是砸缸还是砸缸啊？当然是砸缸啊。小小年纪他不慌忙，拿起一块大石头照那水缸啊，当哗，缸破了，水泄了，里边的孩子得救了，这在当地传开。后来有人把它画成画，就小儿砸缸图啊，加以宣传，流传至今。有了小品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司马光砸缸，老也说不清楚啊。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生活也很简朴，后来当然当了朝廷大官，他仍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自称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有帛呀，尽量吃素，节省开支，穿那粗布衣衫就行，不用老是那么锦绣华衫的。他不喜欢奢华，甚至于让人感觉到有点迂腐呢。有一次过元宵节，司马光的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一听家里不是点着灯的吗，干嘛到外面去凑热闹啊？夫人一听不光是看灯，还想看看外面的人呢。呵，司马光先生不高兴了，看看外面的人，一指自己鼻子，难道我不是人吗？这夫人这气呀，怎么跟你说不明白这话呀？解释半天，司马光这才明白啊，你想转转呢，你转转就说转转，什么看灯看人呢？夫人纳闷，这点文化都怎么学的？这路话愣听不懂吗？但是两口子关系不错，司马光这夫人不育，好些朋友劝他，您不能没有后代呀，再娶个小妾得了。司马光摇头不愿意，结果朋友们愣是给他配了一个妾。您再看这司马光对这小妾是视而不见，让这小妾好伤心呐。有一次这小妾打扮的花枝招展，走进他的书房想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光正看书呢，头都没抬。小妾走到跟前拿起一本书就问，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起身还拱拱手，瞧这礼貌劲儿，此乃尚书。就冲这站起身来拱手这劲头，小妾心想那就没什么风花雪月了，是自讨没趣啊。小妾很生气，转身就走了。司马光坐那儿接着看书。经常有这么一句话挂在司马光的嘴边啊，不成之事不可为之啊，成事之成。他很在乎，我们今天话讲一定要有诚信。有一次司马光叫手下的老兵去卖马，他特意关照这老兵，这匹马每到夏季就会发肺病，你卖马的时候必须跟买者交代清楚，听见了吗？是。老兵知道主人就这脾气啊，如实相告，就这坦诚劲儿，还
还真把这病马给卖出去了。司马光由于很喜欢读书，也很会读书，他20岁时候中了进士甲科，这可是很好的成绩啊，但他从不因此炫耀自己，总是倒是说自己不擅长写文章。神宗皇帝看过他的文章啊，打算选他作为翰林学士，那就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这是文人学子最羡慕的文职啊。可司马光是连上辞呈，声称自己拙于文辞。我很笨拙啊，不善于写东西。他越谦虚，神宗皇帝还非要他当翰林学士不可，把他请入宫中，耐心的给做思想工作。神宗皇帝费了劲了。爱卿，古代的君子，有的人学问好，不善于作文；有的人文章好，但学问做得不到家。只有董仲舒跟杨雄，文章学问两者兼长啊。这是古人，当今之事，正看你司马光也是两者兼长之人，为什么要推辞啊？司马光听完，先是叩首谢恩，感谢陛下的褒奖，然后他十分坦诚地跟宋神宗说：“陛下，翰林学士要给皇帝起草文书，这种文书一定要用骈四俪六的文体，得用骈体文。可是我写不好华丽的骈文呐，所以我说我不善于写文章。”神宗一听，那好办，你就用汉朝的文体写也可以呀，不见得非用骈体呀。司马光一听，大宋可没有这样的先例呀。哎，爱卿，你能考中进士，还说不会写骈体文，这讲得通吗？司马光低头不语，就是不肯答应。走出宫殿，神宗命内侍带着任命书追，硬逼着司马光也得就任。这司马光还是不同意，内侍都急了，我说司马先生，这是皇王圣旨，你不答应那就抗旨，您知道吗？必须回宫谢恩。司马光万般无奈，才回去谢恩领旨。神宗示意，告诉自己的贴身内侍将委任书塞到司马光怀里，不当都不行。就这样，司马光终于当了翰林学士。最初司马光也主张改革，但是他看不惯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执政作风，认为这个新法太欠考虑，容易伤及百姓。他主张实实在在的办事，跟王安石是意见不合呀，所以受到了王安石变法派的挤压，司马光就退居洛阳，闭门著书，写成了千古名篇《资治通鉴》，这是一部大书啊。后来的历代君王没有不熟读此书的，你只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这本书是非看不可。《资治通鉴》嘛，想治理都在这里边去找影子。后来王安石失败被罢了相，神宗也死了，司马光东山再起，又回到了开封，欢迎司马光的人把那道路都给查住了。司马光当上丞相以后，把王安石的新法尽皆废除，可是过了一年他也病逝了。在他身后，关于新法的是是非非仍然是争论不休，几度反复啊，直到北宋灭亡仍无定论。司马光曾说，我没有什么强于别人的地方，但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不可对人明说呀，那就是从不做背人之事，脚踏实地，光明磊落。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同样作为文学大家，宋代还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庭，三苏家庭啊。三苏就苏轼他们一家子呀，苏轼的父亲跟苏轼他们哥俩，不是有著名的唐宋八家吗？苏家就占了三位。要知道这三苏的政治命运跟司马光比起来，尤其是这苏轼，那是大相径庭啊。
什么原因呢？先得从苏家本身说起来。苏氏三杰之所以成名，都跟苏洵的夫人程氏有关系。程氏女出身在官宦人家，18岁嫁给了苏洵，当时是程家富有，苏家极贫呢。她的丈夫苏洵是既无功名，又不善于经营，也没什么家产。苏家的婆婆又很严厉，家人走路发出脚步声，都会受到这婆婆的主母的责骂，所以这儿媳妇做得很艰难。大伙都怕这老太太。程氏过门之后，也没有摆什么大家闺秀的架子，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吗？赶上挨饿就饿着，赶上漂泊就得漂泊呀。这家穷，那就勤俭持家吧。程氏夫人对上是恭敬有礼，对下和蔼可亲呐。苏家人都喜欢她，就连那严厉的婆婆，没事儿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这位老当家主母，也对她没什么可说的。有时候婆婆刚想发火，一看这新过门儿媳妇正在那笑呢，这火也就发不出来了。有人一看这程夫人这日子过得也太可怜了，就劝她说，你娘家那么有钱，你父母把你当作掌上明珠，你吭一声当然会有求必应，何必帮着他们家维持这种苦日子呀？这位程氏是微微一笑啊，你们哪知道啊，我有求于父母当然无所不可，可万一要传了出去，别人说起闲话，说我丈夫养不起妻子，还得靠老丈人，那我夫君还有什么脸面呢？所以这程夫人回娘家始终不提过日子的艰难，就这么贤惠啊。婚后这苏洵苏先生还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功名上，程夫人也不敢多言，平平淡淡就这么过了几年。有一天大早，这苏洵突然对夫人发出了一番感慨：哎，贤妻呀，为夫今年已20有7呀，但觉得还可求学向上，只是这个家全靠我维持生计，我若专心上进，全力治学，这家怎么办呢？这夫人一听到这儿，眉头一挑，心想这是好事啊，赶紧抢过话头：夫君，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不知怎么跟你讲，你要愿意去读书，全当是为我读，为家里读，为孩子读书，只要夫君有志上进，你自管把家业交给我好了，全可放心。苏洵说这话本来这当闺房玩笑，好啊，那我可不管了，打今儿全归你了。可等到晚上回到家中这么一看，哎呦，这才知道夫人动了真格的了，怎么家里添了东西了？人家程家娘家是大户啊，没少了给他带嫁妆，陪送的首饰、簪环、宝贝、服饰，这么说吧，能卖的、能当的，他全都变成钱了。这家里马上变了模样了。苏洵这下可急了：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他的夫人笑吟吟地伸出手：君子一言。什么意思呀？鸡掌没事啊。苏洵能不明白这个吗？被迫无奈，自己把手也伸出来了，啪，两掌一碰，驷马难追呀。可是心里边纳闷啊，我真不管了，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能谋生啊？就靠的这点嫁妆，坐吃山空，总有吃完那一天呐，你甭管了。这程夫人把嫁妆变卖所得的钱作为经商的资本，该添东西添东西，该投资投资，没几年苏家被他经营的成为当地的富户。可见这位程氏女还真是善于经济呀。苏洵本人呢，本来就喜欢读书，又会读书，现在被夫人这么一逼，他只能专心致志了。一年之后他参加科考，结果是名落孙山，准备了几年二次科考又落败而回。这一次到家里边，
苏洵可不好意思呢，

一言不发呀，把以前所做的文章全都找出来，拿那火盆子一把火扑给烧了。打这起足不出户，夫人劝他，你该出去转转也得转转，该读书还得读书，难道说天下的进士都是一科就考中的吗？夫人的鼓励对苏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洵更加发奋读书了。这时候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日益成长起来，程夫人不仅教儿子们读书，而且教导他们要做人，以历史上的志士贤人鼓励儿子，读书不能只为自己求名，即使你们为正义大道而死，为娘也绝不哭泣呀。读书人要胸怀天下嘛，他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苏家富了，程夫人倒有一些不安了，他经常自我叹息呀，这么有钱岂是我家之福啊，再这么发下去会让我家苏氏子孙变得愚蠢呐、啊、所以他经常散财救灾，甭管是亲戚还是邻居，是有求必应啊。又过了十多年，自己的丈夫苏洵已经成为精通六经、熟读诸子百家的大儒生了，顷刻之间是下笔千言呢、啊。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是学问精深。公元1056年，苏洵带这两个儿子进京，遍访当时著名的学者，其文章才学震惊学界，更使得一帮来京赶考的学子是自惭形愧，默默而退啊。当时世人间传颂一首歌谣嘛，说梅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啊。所以这样一再考试，这个自信心也不一样。苏轼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进士，这年苏轼才22岁，他弟弟苏辙也同年高中榜上有名。苏轼本来可以拿第一名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啊，欧阳修读到了他的文章很为欣赏，但这次考生中有欧阳修的门生叫曾巩，这也是唐宋八家之一啊，而这份考卷与曾巩的文风颇为接近，欧阳修有点私心，唯恐把自己的弟子这成绩给影响了，这么着苏轼得了个第二，但是欧阳修对他十分赞叹呐、啊，他评价苏轼，此人善读书善用书，才学比我要高出一倍呀、啊，他日文章必将独步天下。欧阳修对苏东坡的称赞是独具慧眼呐、啊。俩儿子都得中了，苏洵怎么样啊？他父亲苏洵回想起年轻时屡战屡败的痛苦经历，不由感慨，莫道科场易，老夫如登天呐、啊、莫道科场难，小儿如石界。我这俩儿子参加科考就跟打地上捡东西一样，捡草芥那么方便，对于老夫呢是势比登天呢、啊。欧阳修也特意看了看苏洵的文章，后来把苏洵所著的20多篇文章都搜集起来献给朝廷，士大夫是争相传颂，苏洵被朝廷委以修书重任，写点什么东西就让苏洵来代笔啊。于是苏氏父子声名鹊起，形成三苏文章动天下的盛况。苏氏苏东坡在十几年后回忆这段经历还不无自负呢，他写道，当时共克长安，似二路出来俱少年，有手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君尧舜，此事何难。他敢拿苏氏弟兄跟当年的二路相比，二路是陆机陆云呐、啊，在他们那个时代里，这也是文动天下的奇才呀、啊。就在这一年4月，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在老家悄然病逝啊，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丈夫跟爱子再见一面，也未曾亲眼见到夫君跟儿子成名的盛况。但是知情人都知道，三苏的成功跟程夫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呀、啊。程夫人死时，苏家的家

0: 产已经被他散去大半，接济了穷人。程夫人用一生在感动的丈夫教育着儿子，但是他的儿子的政治道路走得并不通畅。翻开北宋历史，著名的乌台诗案主角就是这苏轼苏东坡。乌台诗案是宋代最有名的文字狱之一呀、啊，怎么回事啊？这跟王安石变法有关。王安石变法，苏轼是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之弊端呢。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就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苏轼自己感觉到在政治上根本抵挡不住王安石的进攻啊，在都城日子不好过，他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在元丰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079年，苏轼到达湖州，刚到这上任时间不长，一场灾祸是从天而降，朝廷的御史台就在这年七月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押送汴京。御史台旧时又称乌台，所以这个案子就称为乌台诗案。诗是文章诗词之诗，苏轼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起来，到这才知道感情罪名是他作诗讽刺朝廷。当时苏轼被抓的时候还正在湖州任上办公呢，我突然大门咣当被人踹开，两个彪形大汉就冲进来了，一看这穿戴就知道是官爷儿，这是朝中派来的人呢，上前拉着苏轼的袖子，御史中丞召见您，走吧。苏轼大惊失色呀，我得罪朝廷之处不少，今日想必是一死啊，赐死。哎，苏轼想开了，死就死吧。他问了问心情，让我跟家属告别吧，拉着妻子的手，妻子是痛不欲生，泪水横流啊。再看这苏轼已经想明白了，说了一句话扑哧，把他媳妇给逗乐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

0: 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苏东坡正在办公，朝中派人来抓他。苏轼心想，这回死定了。你想，作为反对派，把当权者王安石的革新派得罪的这么苦，到那儿肯定完蛋。得跟家里人打招呼啊，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啊。这么一说，好就媳妇哭的拉着他不撒手啊，怎么也不让走。苏轼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媳妇，哎呀，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浦的媳妇做首诗送我吗？就这一句话说的，他的妻子扑哧一声乐出来了。这一乐，苏轼往回一撤这手，哎，得以脱身呢。那这话什么意思？怎么能把他妻子给逗乐了呢？感情这是苏东坡经常在家里跟妻子讲的一件。

趣事儿。杨溥是宋真宗时候的隐士，既然是隐士就不想当官，被人逼的是入京见驾呀。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赠诗吗？没人给你写点什么吗？杨溥说，只有陈妻做了一首。怎么写的呀？说耕修骆驼单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呀、啊。说这回去啊就悬了，合着苏轼还是开玩笑呢，平日里没少跟他媳妇念叨这两句，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他媳妇一听这能不乐吗？但是乐后转悲，苏东坡被押进汴梁，关进大狱，审讯随即进行，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个诗集作为罪证的是谁呀？正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呀。这《梦溪笔谈》作为一部科学著作，它的作者沈括身为后人赞赏，但是成就归成就，人品归人品呢、自古文人相轻，互相倾轧的多了去了，从来文人之间是毫不手软。沈括对苏东坡就这样，当然苏轼也不是说一点没有把柄可抓，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呢，因为是苏东坡写的，所以传颂一时，影响不小。主审官跟这苏轼或者是有点私仇，或者是因为政见不同，总而言之非要置他于死地，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他们把苏轼诗里边的这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是望风捕影的，是上纲上线，夸大其词，表现为对皇帝的不满，逼着苏轼要承认叛逆之罪。都拿着什么诗啊？比如说苏轼有一首《咏惠》，惠是一种树，这惠树是笔直的常绿乔木，古人常用惠柏相连呢，表示人品的刚直坚贞，形容美德，而且还有长寿的象征。所以有那么句话叫其人如惠，这是美称。苏轼在咏惠诗中写道，根到九泉无取处，世间唯有折龙枝。就这句被抓着毛病了，有人在神宗皇面前是挑拨离间呢、陛下您是飞龙在天呢、苏轼他怎么反求地下的折龙啊？放了天上龙他不找，他找地下龙，这不想造反吗？好在这神宗皇帝很清醒，哪跟哪儿啊，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穿凿附会，歪曲其意。他苏轼咏他的会术跟朕有什么关联呢？皇帝没承认，这诗就不能算是造反的了。可苏轼自己呢相当悲观，前途险恶，生死未卜啊，就在押送这一道上，他好几次想投江自尽，都被人给拦住了。现在在狱中，哪天是个头啊？他把许多毒药埋在土内，怎么呢？坐监狱他得等着信儿，哪天一听说要被杀，别等行刑，苏东坡打算自行了断，先来个自杀，所以把毒药准备好再埋起来了。苏轼跟自己的儿子约定好，每天往这监狱里边不得送饭吗？这饭里要有菜跟肉，如果听到自己被判死刑，马上要执行了，那就撤掉菜跟肉，改送鱼。一个是因为苏东坡爱吃鱼，二一个这是暗号，所以他儿子每天给他爹送的都是肉菜。有一天家里边粮食不多，儿子去外边买粮，托亲戚代替给送饭吧，可忘了关照这句呢，你告诉人家送肉送菜行，别送鱼啊，他没打招呼。这亲戚知道苏东坡爱吃鱼啊，偏偏买条鱼做得给送进来了。苏东坡一看今天的饭是鱼，当时眼就直了，怎么完了，也没心思吃饭了，写了两首绝命诗啊，嘱咐这看守官，告诉这狱吏能不能把他

交给我的弟弟苏哲呀。苏东坡明知人家不敢传达，为什么？这是玉立的职责，不能擅自为犯人送信儿。那么怎么办呢？犯人非要让他送，那这事儿就得上报。果然，这两首绝命诗传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中。神宗皇帝读完这诗，心中有所感动啊。苏轼名满天下，连皇宫中的皇室成员都喜欢他的诗文。这么说吧，三苏文章动天下，当时蔚然成风啊。要读懂了苏家父子的文章，读懂了苏家爷们的诗篇，那都可以冠冕堂皇的坐在场面上一番宣讲，那也算一种时尚。现在仁宗皇后病重了，仁宗皇后是神宗皇帝的奶奶，老祖母病逝深沉，最近听说见点好转。那神宗按照迷信，按照祭天的规格，既然天意要保佑我的祖母，我就应该大赦天下呀。仁宗皇后一听说，干嘛大赦天下呀？陛下不需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您想想，苏轼这文章得好到什么程度。老太太告诉神宗，过去仁宗皇帝举贤良，回宫时很高兴，对老身说，今天朕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个人，他说的就是苏轼兄弟啊。现在难道你要把苏轼杀了吗？仁宗皇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神宗听完也跟着哭了。很多同情苏轼的人都出来替他说话，就连当朝丞相也都来找神宗皇帝来了。陛下觉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啊？神宗一听，曹操是奸臣呢，篡汉夺权呢。啊，丞相一听，那么陛下以尧舜为榜样，您当然看不起曹孟德了。曹操这个人猜忌心就很重啊，但是尽管如此，他还能容忍击鼓骂他的祢衡。那祢衡是当代的狂人，曹操都没亲手杀他。陛下，难道您以您的度量胸怀就不能容忍苏轼吗？何况苏轼并未像祢衡那样击鼓相骂呀。神宗一听，我是得放了这苏东坡，怎么了？要不我就成曹操了啊？朕正打算放了苏爱卿。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乌台诗案终于告结了，给苏轼定了一个讥讽正式的罪名。苏东坡心中当然不服气啊，但是能幸免一死，这也是额手称庆的好事儿了，只能写检讨认罪过，后来被贬官到了黄州了事。出狱的时候，玉立把事先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了苏轼，苏东坡感慨万分，伏在岸上都读不下去，曾经想死，没想到又活上来了。可时日一长，他突然又改主意了，怎么这两首绝命诗写得太好了，经常没事老挂在嘴边，这多瘆得慌，老跟要留遗言似的。写哪两句他喜欢念呢？却对酒杯魂似梦，是年诗笔已如神。转念一想，心有余悸呀，写成这样的绝命诗也怪不吉利的，好什么好啊，自己暗骂劣根难改呀。神宗皇帝咱们说过不是长命皇帝，不到四十岁就死了。执政的太皇太后废除了新法，八年间反对变法的一派一度得势，变法的主将蔡确，这跟王安石是一波的，被贬到了安州。这蔡确在郁闷中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被人告发了。反对变法的人们就群起攻之，要借此好好整一整变法派。苏轼本身是过来人，他虽然是反对变法派，但他本人受过文字狱的害呀，所以他秘密请求停止追究蔡确写诗谋反这一件事。但是他说了不算，谁也不听他的。蔡确也经历了跟苏轼相同的经历，苏轼被自己的同党也排挤出来了，这党争是愈演愈烈，

苏轼这政治道路走得更为艰难。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推进，北宋经过了七帝哲宗，到了八帝徽宗时代。徽宗走上历史舞台，敲响了北宋的亡国之音呢。为什么呢？这位宋徽宗重用的大臣都是奸佞之辈，这帮人只知道投皇帝所好，不顾人民死活，不管国家安危，上下奢侈无度，是贪币成风啊。最有名的就是那奸臣高俅。这高俅跟苏轼、苏东坡还有关系呢，他原本是苏东坡手下的一个书吏，类似于一个书记抄写人员，因为他字儿写的挺好。苏东坡后来被贬于外地之后，高俅没跟着走，先后于京城中几个大户人家中转，有一次奉主人的命令到端王府去送礼，正赶上端王在花园里踢球，高俅上前略施腿脚，哎呦，可把这端王高兴坏了，这哪儿的呀？派来送礼的，你哪府里的？这一打听，你甭回去了，礼物我要了，你我也留下来了，告手下人传话，人跟礼物我都要了，这不好事吗？高俅跟着端王比原先那主人气派多了，好事还在后边呢。过了一个多月，端王继位了，坐在龙椅上，这就那八帝徽宗或者高俅是鸡犬升天，几年间当了节度使呢。跟高俅一块儿受到徽宗宠爱的还有一个宦官叫童贯，还有一个大臣叫梁师成，这二位善于迎合。童贯、梁师成分别执掌朝中大权，就连他们手下的走卒仆役都有官职俸禄，很多无耻的士人官僚争着巴结这二位。都城里的市民背地里称这些权臣都有外号，你比如说那蔡京吧，这蔡京被称为公相，童贯跟梁师成不是宦官吗？童贯被称为偶像，您可听清了，不是偶像，是偶像。这偶像的偶就是那温暖的温，本的三点水换个女字边，原意指老年妇女。蔡京为公相，童贯就被称为母相了。另一个宦官梁师成被称为隐相，隐藏之隐呢、啊、暗地里梁师成也说了算。徽宗皇帝喜欢游玩，这帮佞臣就为他在宫中进行了一番布置，不是喜欢转的街吗？甭外边转，宫里边就开了市了，令那些宫女太监们扮作买卖的商人，皇帝跟这帮大臣呢化妆成乞丐贫儿啊，在这里边找这宫女要点吃的，找那个太监要点喝的，求人施舍，这不是富得流油吃饱撑的吗？以此逗乐。有一个奸臣姓王，叫王普。王普为了讨好皇帝，经常引诱这位徽宗皇帝微服出游，夜宿昌门。这一天深夜，王普又陪着徽宗外出去采野花的，为了不引人注意，不能走大门呢，打算翻墙而出。王普得充当垫脚石啊，这宫墙比一般的民宅高多了，所以他站在下边，徽宗踩着他得往墙上够，一时还够不着。徽宗轻声叫着王普：“司马光，你这背往上耸一耸。”这王普反应多快啊，我神宗天子，你把脚往下伸一伸呐！他们俩办的这都是背人之事啊，偏偏用神宗跟司马光来互相称谓，可见这二位玩笑开得多大。什么叫先君呢、啊、什么叫先朝贤臣呢、啊、全不放在心中啊。这王普还经常对别人说呢，看看皇帝就这么信任我，当年神宗在位时候那叫勤于国政，司马光是光明磊落，大半夜在家里还办公，那就正襟危坐呀。此二仙人要是地下有知，知道他们的后代这么拿他们取笑，还不得气吐血了呀。徽宗根本不当回事儿。这位八弟喜欢音乐，那么丞相蔡京就给他建造了一个庞大的乐队，广招当时的音乐家，

0: 造乐律，改造乐器，翻造新谱。这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在崇政殿公演。狡猾的蔡京先令乐队奏旧乐，三章还没等奏完呢，皇帝就不听了，八旗徽宗摆摆手，什么玩意儿啊，如泣如诉的，令人听了心中不快。蔡京使了个眼色，乐队滴里哇啦，这和一吹一弹一奏啊，全是新曲子。皇帝听完是龙颜大悦，如醉如痴啊。一曲终了，蔡京得的重赏，并宣布从此朝廷大礼皆用新乐，过去的旧乐废了。有一些心怀不满的诗人私下议论说，新乐声过于高了，乐声高扬，听着怎么颇似亡国之音呢？谁也不敢跟皇帝讲。徽宗皇帝除了喜欢音乐，喜欢美人，他还喜欢园林，他一喜欢，手下就有人去办呢。蔡京说，现在国库里边有的是钱，只是皇宫太小了，既然是太平盛世的天子，应该讲排场啊。童贯那几个宦官一块答应，那得了，咱们大伙分分工吧，一人管一个工程，争着去盖楼台亭阁呀。天子除了喜欢这庭院，还喜欢野趣，我大伙就在这后花园里边仿造田园风光，盖了好几个小村镇，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然景象，村舍野店是不失五彩，这边种稻子，那边养鸡鸭。没过多久啊，这帮人就把神宗以来所有的积蓄挥霍个精光啊。八帝徽宗继位之初，子嗣不多呀，着急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找一看风水的道士，道士一看是风水不好，如果要把京城东北角再往高了垫一点就好了。这一句话不要紧，首先是不敢怠慢，赶紧在汴梁的东北角筑了一个土山。此后恰巧八帝徽宗是连生贵子啊，这儿子生的都扎了堆儿了，皇帝就深信这道教了，在全国大造道宫啊。城北的小土山更成为绵延十余里的山峦，从全国各地运来数不清的奇花异石，山下大造七彩阁楼，山上放入了珍禽异兽，招能人要驯养一番。皇帝大驾光临，成千上万的珍禽便飞及左右，造成一种奇异的仙境。这座前所未有的皇家动植物园被命名为万岁山，后来又更名为艮岳，工程极为浩大，大的什么程度啊？赶到北宋一朝灭亡还没完工呢。每当深秋夜静，禽兽之声四面响起，繁华都市宛如到深山野林中一样。这皇帝喜欢这样，老百姓受了吗？他们是夜不成寐呀，这外衣没看住，俩狗熊到家串门，那怎么办呢？奸臣们是穷奢极欲，那位王普王大人，他那个住处是富丽堂皇啊，仅他睡那床，您就看看吧，以金玉为屏，翠旗为帐，四周放了数十张小榻。大伙说这怎么个睡法，直接睡地上好不好，来回咕噜咕噜。大床边有小床，对了，他要让自己喜爱的所有美女都睡在身边，他睡在当间儿，这种睡法起名叫拥帐。王普的宅子与一个寺庙隔墙为邻，这和尚们发现呢，最近不用蒸米饭了，怎么呢？那不院墙是一墙之隔吗？下水沟是通的呀，就发现每天从王宅里流出来的有很多大米，蒸熟了的米饭，半生不熟的米都顺着下水沟流到院里来了。寺庙里的僧人就把这些米淘出来，用水淘洗干净，没多少日子就积满了一仓库啊。你想这王大人家里得多奢侈吧。有道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呢。有宋江36人在北方造反，两浙一带激起更大规模的方腊起义。那位母相童贯领军镇压方腊起义，君臣是弹冠相庆，要沉溺于声色之中啊。 昏君奸臣纵情享受，以为好日子可以绵绵无期，他们哪知道远方的丧钟已经悄然敲响，只不过他们自己没听见罢了。北宋时期要提起耻辱二字，最容易让人想起岳飞的那首《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中这句靖康耻说得最为透彻。所谓靖康，那是北宋末期最后一个年号，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的铁骑踏为平地呀、啊，徽宗跟他的儿子钦宗成为了阶下囚，北方大片土地陷于敌手，包括赵氏祖坟都沦于胡蹄铁骑之下，这对于宋皇室来说的确是奇耻大辱啊。可叹的是，靖康之耻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北宋君臣急于雪耻而引发的。雪什么耻啊？咱们前文书提过，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不是以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了辽国而自称为辽朝的儿皇帝吗？那么中原继起的汉人君主无不以此为耻，燕云十六州一直也没夺回来，很多君王都怀有收复旧地之志，可是未能实现。偏偏像徽宗这样的昏君跟手下的这帮佞臣也突然想起这茬来了，他们也想收服燕云，没想到招来的是亡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为什么让我遇见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世界里，爱情不伤人，伤人的永远是现实实现不了的海誓山盟。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

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想见难以相见，想联系却无理由，想忘掉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际》，由姜育扬演唱。
1: 你是否也曾在梦里？
0: 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一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再遇到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在这无尽的天际里，接下起一场梦萦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能辜负了我自己。

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也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这首歌，到了成年之后更能够听出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好想回到那个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万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八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向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我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

要征服的天空太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能够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传递接纳的勇气和自由的心怀。注视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礼貌的旁观者。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在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车轮在踢唱着追逐的方向，穿过一路陌生灯火的陪伴，飞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感叹的天空的包容里。

这些瞬间被纳入内心的鼓点，捕捉着生机与机房的近似，干净整洁的不断自我的澄清，渐渐地铺开生命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或勉强，这片原野足以接纳一切，喜怒哀乐本无情，都有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可爱。

初春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的发生，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个时刻，因为万物可爱。

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有感觉，能够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里所唱的一样，当他知道受伤，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一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时期，也很难有人会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感觉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败给了自己。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在了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候要好好告别，就是对对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而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再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好好，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9: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深夜情感电台，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音乐爱情海，我是主持人于迪。夜色温柔，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灯，藏着一段心事，一份牵挂。爱情就像是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有时风平浪静，满是温柔，有时波涛汹涌，满是遗憾。我们在海里相遇、相伴、迷失、重逢，用歌声诉说心事，用故事温暖彼此。

今天晚上，让我们放下白天的疲惫与喧嚣，一起沉入这片温柔的音乐爱情海，来听一首治愈的歌，读一封心事，讲一段动人的故事。愿此刻的月光，此刻的旋律，能够抚平你所有的不安。下面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是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听众，就像是清晨的粥，深夜的灯，身边的人平淡却珍贵。很多时候我们向往的盛大爱情，最后都会归于三餐四季的温柔。希望这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生命里那些细碎的美好，珍惜眼前的温暖。这首周深的《小美满》作为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它没有轰轰烈烈，只用最干净治愈的声音唱进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心安。你笑的时候风也软，有你在身边就是小小的美满，慢慢的圆满。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正在守候的朋友们，希望你的平凡日子里收获到的尽是温暖与心安，希望你的笑容永远是美满的。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正式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上音乐爱情海的序幕。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也许这就是爱情最本真的样子。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在所有直播间上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此刻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后台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和我这样说，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和他在一起已经有5年的时间，从校服到职场，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可是慢慢会觉得日子越来越平淡，就没有了心动的感觉，我开始去怀疑这还是爱情吗？所以这位朋友，我想和你说，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美满》是一样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永远热烈的，轰轰烈烈是爱情的开场，细水长流才是爱情的常态，心动会被时光磨成心安，激情会被陪伴酿成温情，没有争吵，没有隔阂，彼此默契，彼此依靠，这不是爱情消失了，而是爱情长成了最平稳的样子。就像是海边的潮汐不会永远的汹涌，潮落之后就是更长久的温柔相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想，一个人在你身边很久很久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段感情已经平稳的时候，没有了激情的时候，可能那就是一种习惯，习惯了的陪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习惯了陪伴而忽略了身边人的温柔，那些日复一日的包容，默默无闻的付出，才是爱情最动人的答案。所以我想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好好拥抱身边的人，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幸福。

下面我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范玮琪的经典情歌，叫做《到不了》。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范范的世界》当中。整首歌也是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的作品，以简单的钢琴打底，配上他干净又略带忧伤的嗓音，把一段爱而不得的心事唱得格外动人。我们一起静静地来听这一首范玮琪《到不了》。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那一句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道尽了感情里最深的无奈。明明很喜欢，却始终走不进对方的世界，明明拼尽全力，还是抵达不了想要的未来。把这首歌送给屏幕前的您和我们电波前的您，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所有的奔赴都有终点。让我们继续来听范玮琪这一首《到不了》。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这首到不了，还有一位歌手翻唱过也非常的好听，那名字叫 LDM， 这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很有味道。但是这首到不了是我目前为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他问我们另外一位小秋，他说想问是什么频道，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里是中波 AM 12.69千赫 FM 95.5兆赫，也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的节目这一档情感节目《音乐爱情海》将会在下周一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播出，所以你可能很难听到，但不妨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一下。本周我会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完整的节目内容。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到不了》。我们下面时间来插播一首我们的听众在直播间点的歌曲，来自李丽芬的作品《爱江山更爱美人》。

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发行于1994年的作品。这是小虫看中了李丽芬的声音特点和她豪爽的性格打造的中国古典风歌曲，歌词又古典又洒脱，旋律又大气豪迈，加上她充满磁性的嗓音，轻易就可以将听众带入到一位古代英雄的心境之中，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小秋，点了一首许巍的《故乡》，他说他过完十五就来广州了，想听这首许巍的《故乡》。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抓紧为他播出一下。2000年的时候，许巍发行了这首《故乡》，收录在他的专辑《那一年》当中，送给所有在外的游子，不能够回到家乡的敦化人民。

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诞生于许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他离开家乡西安，独自前往北京追求音乐梦想，经历了事业低谷、经济困顿，甚至一度陷入重度抑郁症。在那一段孤独的北漂岁月里，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妻子袁峰的深情成为他内心唯一的慰藉。所以这首歌也标志着许巍音乐风格的重要转变。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映射了当年在千禧年前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追寻梦想的时代共鸣。就像我们的朋友小秋现在在广州是一样。思乡曲的歌，这首歌成为我们一代人心中的灵魂歌曲。

许多听众去表示，年少时候来听许巍的这首歌，听的是旋律与热血，成年之后你才懂得这首歌歌词里的孤独，还有责任以及爱。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

0: 他把故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了情感寄托。我想他可以是某个人、某段记忆，或者是某一束在寒夜里为你亮着的光。
1: 一群半飞的是你温柔如水，
0: 这首歌那种对故乡的想念，漂泊人心中的心灵归宿，一定都完美地呈现出来。不管你在哪座城市，希望于迪的这档直播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我们家乡的温暖。接下来到了我们此刻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晚音乐爱琴海。夜色温柔，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灯藏着一段心事，一份牵挂。爱情就像是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有时风平浪静满是温柔，有时波涛汹涌满是遗憾。我们在海里相遇、相伴、迷失、重逢，用歌声诉说着心事，用故事温暖着彼此。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放下白天的疲惫与喧嚣，继续沉入这一片温柔的音乐爱琴海。希望我们的节目《鱼笛的声音》，此刻的温柔，此刻的旋律，能够抚平你所有的不安。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鱼笛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大家问是不是原来收音机里面 FM95.5 那个声音，就是这个熟悉的声音。感谢大家的关注，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你好主持人，我和我的前任分开了一年，我还是放不下，每天都会想起他，我想问我该怎么去忘记这段感情。

其实我想对你说，不必强迫自己去忘记。真正的放下，不是删除所有的回忆，也不是再也不提，而是当某天当你再提起来的时候，心里不再有波澜，把过往藏在心底，好好生活。有些人注定就是你生命里的过客，他会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珍惜，然后转身离开。爱情里，不是所有的船都能够靠岸，也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白头。放过自己，其实不是原谅别人，更多的是善待自己。你要相信，错。

错过的人，尤其是错过错的人，才能够遇见对的人。那些遗憾的过往，都会变成你奔赴未来的勇气。而且时间会治愈一切，而且你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一直和大家说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但是你要记得，它治愈的是要勇敢能够踏出前行那一步的人。你愿意走出这一步，你愿意试着去忘记它，你愿意让时间来治愈你，那么你就会被治愈。为所有带着遗憾前行的人送上房东的猫这一首《云烟成雨》。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云烟成语，旋律轻柔，歌词治愈，就像是深夜的晚风，轻轻包裹着你的心事。我们曾经并肩走过风雨，最后却归于人海。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没能完成的约定，都化作云烟，藏在回忆里。遗憾不是终点，而是教会我们去珍惜下一次相遇。所以如果你能够错过一个错的人，那么你终究会遇到一个对的人。那些遗憾的过往，都会成为你奔赴未来的勇气。

0: 我都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无数人在爱情里面那一份未能够圆满的遗憾，或者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那么我能否变成淤泥，再一次沾染你？用了一个极尽卑微的意象，表达着对过往深情的不舍还有眷恋。情感的沉淀和终结就像是雨水落地，会成为心底无法抹去的痕迹，抓不住也留不下，忘不了，那我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强迫自己去忘记。欢迎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我是于迪。
1: 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他。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情感故事，这是人间烟火，这是灯塔与归船。听过了歌声，解答了心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发生在海边的真实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灯塔与归船》。

在南方一座小小的渔村，有一位老奶奶守着一座灯塔，守了60年。60多年前，爷爷是村里的渔民，奶奶是灯塔管理员的女儿。每次爷爷出海，奶奶都会点亮灯塔，为他照亮回家的路。爷爷总说，只要灯塔亮着，我就一定能回家。后来，一场特大的台风席卷了海岸，爷爷的渔船再也没有回来。所有人都劝奶奶离开，可是她摇了摇头，接过了灯塔的钥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亮灯塔。有人问她，等了一辈子，值得吗？奶奶笑着说，她说灯塔亮着，他就会回家。我不等他，谁等他呢？岁月流转，奶奶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却依然每天准时地点亮灯塔。直到在那一个冬天，奶奶在灯塔里安详离世，手里还攥着爷爷当年送给她的贝壳。村里人说，奶奶走的那一天，海面格外的平静，灯塔的光亮了一整夜。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朝夕相处的轰轰烈烈，而是一生的坚守，一世的等待。就像是灯塔守护大海，我守护你，无关岁月。

0: 听过这个故事，我首先想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海拉阿姆这一首《梦底》。2026年的时候，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海拉阿姆演唱了这一首歌。爱而不得的遗憾和思念，1101次的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
1: 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
0: 这首歌开篇就用了非常具有画面感的词句，勾勒出主人公在无数个夜晚被思念侵袭的场景。1101这个数字非常的浪漫又传奇，凸显出思念的漫长与煎熬。对不起，是我弄丢了你，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而我总让你红着眼睛。直白的话语满是愧疚与悔恨，曾经那个为自己不顾一切的人却被自己亲手推开，这份遗憾就如同烙印般刻在心底。

0: 现在清醒，却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人来人往，四季中老去。这首歌在这一句，就把这份遗憾推向了顶点，道出了很多人爱而不得的那份无奈。错过之后，便是一生的别离。而这首歌的副歌也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一句：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成为全网共鸣的泪点金句。他把那种在梦中与思念之人重逢的庆幸，以及梦醒之后只剩下空荡的悲哀，展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人听过之后都觉得他是精准击中了无数人内心深处那份关于思念、失去和怀念的柔软角落。
1: 把结局重逢如你怀里，

所以这一首歌沧桑的这种烟嗓缓缓开口的时候，而又带着些许的温柔，每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就像是在低声诉说着我们每个人内心底最柔软的故事。听完了跨越生死的剑手，我下面再为您讲述一个藏在烟火里的爱情故事。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一碗热汤，一生相伴。在老城区的巷子里，有一家开了40年的小汤馆，老板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爷爷负责熬汤，奶奶负责招呼客人，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温暖了无数路人的胃。年轻的时候，爷爷家境贫寒，身体也不好，奶奶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嫁给了他。为了给爷爷补身体，奶奶学着煲汤，日复一日，从青涩的姑娘熬成了白发的老人。后来他们开了这家汤馆，爷爷总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娶到了她。日子平淡，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惊喜，爷爷记性不好，却永远记得奶奶不吃香菜，奶奶腿脚不便，爷爷每天都会牵着她的手慢慢散步。有人问他们，爱情是什么样子？奶奶说，爱情就是他饿了，我给他煲汤；他累了，我陪着他休息。爷爷说，爱情就是一辈子只给他一个人煲汤。去年冬天，爷爷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奶奶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每天依旧煲着他最爱喝的汤。后来爷爷慢慢康复，两个人依旧守着小汤馆，日出而作，日落而作。

原来最动人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柴米油盐里的不离不弃。最长久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三餐四季里的相依相伴。一碗热汤暖了胃，也暖了一辈子。一生相伴平了岁月，也温柔了时光。听过这个简短的故事，直播间的朋友，你想到的是哪一首歌？我想到了这首来自雷佳的《人世间》。

用歌声亲吻角色灵魂的作品就是这首《人世间》。自从这首歌诞生开始，就超越了普通影视主题曲的范畴，它也成为了我们时代情感的寄托。

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这首《人世间》把50年代时代的变迁，还有百姓的人生起落浓缩其中。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的沧桑变化。这首歌的这句歌词，精准地捕捉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也道尽了无数家庭中

0: 温暖与担当。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真切，就像是散文诗一样，把叙事与抒情完美的融合，唱出了单个人的悲欢，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1: 太阳都会升起落下，平凡的我们。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人世间的拍摄地点就在我们附近。没错，小冯，在长春，不知道离你是不是更近。

这首《人世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音乐一起潸然泪下，成为无数观众的共同感受。而这首歌也由雷佳演唱，把这种沧桑、厚重以及细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你会发现，《人世间》的旋律拥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而这首歌，尤其是雷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声向阳。那是对平凡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时代洪流中每一个坚守者的致敬。

0: 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要接近了尾声。最后送给你们这一首，来自于东然，其实都没有。这首歌里藏着太多的心事，从一无所有到风尘仆仆，到最后连拥抱都变得奢侈。他告诉我们，感情里面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明明什么都没有，却依然愿意为彼此奔赴。
1: 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

这首歌唱尽了爱情里的真诚与平凡，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爱情也从来不是华丽的堆砌，而是我一无所有，可你依然愿意为我倾尽所有。我平凡普通，却把你当成唯一的星光。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最真挚的爱。

0: 了，亲爱的朋友们，音乐爱琴海陪你度过又一个温柔的夜晚。爱情有千百种的模样，有圆满，有遗憾，有坚守，有温柔，有跨越生死的等待，也有烟火人间的相守。愿每一个在爱里前行的人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愿你有人陪伴，有人牵挂，心中有光，眼里有暖。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心事、有故事、有困惑，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各位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雨迪，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离婚2年的前妻将前夫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分割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没想到一件职务侵占国有资产的大案由此浮出水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纸离婚财产分割裁定书，将公司职工股权变身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资产。然而在过去了4年后的2012年4月，甘肃省高院通过再审程序，再次撤销了4年前的财产分割裁定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一件离婚案说起。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2007年，朱永忠已离婚2年的前妻张淑菊，因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发生争议，将朱永忠起诉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前夫兑现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对共同分割财产的约定，将3000万元巨额股权的一半办理在自己名下。调查显示，早在2005年8月9日，朱永忠与张淑菊已经自愿登记离婚，并根据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二条，共同财产分割，男方带随身衣物，其余全归女方所有。2年后，张淑菊举出前夫朱永忠拥有3家公司的巨额注册资本，拥有兰州3丰注册资本50万元中的39万元，占股份比例为78%，拥有甘肃3丰注册资本1000万元中的850万元，占股份比例的85%，拥有甘肃3丰占有59集团3000万元中的2500万元，占股份比例的83%。朱永忠应占股份比例的70.55%。于是张淑菊将朱永忠起诉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朱永忠履行协议，将朱永忠的在兰州3丰、甘肃3丰以及59集团所占股份的一半划归自己所有。张淑菊向法院提交了有关朱永忠出资的工商档案及股东出资协议，以证明朱永忠的出资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尽管朱永忠答辩称张淑菊诉讼的股权财产并非原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而是职工和公司的联社集体财产， 尽管朱永忠

0: 出具了兰州市供销合作社关于兰州三丰注册资金情况的说明。尽管朱永忠出具了1998年兰州三丰职工入股明细以及兰州三丰决议和银行进账单，并辩称甘肃三丰在59集团的出资与朱永忠没有任何关系，但法院依然判决确认朱永忠在兰州三丰、甘肃三丰和59集团的股权。双方不服判决，上诉至甘肃省高院。2008年1月7日，甘肃省高院撤销兰州市中级法院的第04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职工的质疑：如果不是张书局状告朱永忠，谁能知晓一个带有国有资产的供销社企业转移到了朱永忠的名下？2008年9月2日，兰州市中级法院兰法民一出自第032号民事判决书审理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时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因朱永忠在兰州三丰作为股东出资39万元，是其工作后兰州三丰股东会议决议由马发海出资39万元变更为朱永忠出资39万元，此39万元的股份不属于朱永忠以家庭财产购买的股份，而是兰州三丰职工和集体的财产。同时认为甘肃三丰朱永忠名下的850万元股份是朱永忠代表兰州三丰出资。甘肃三丰出资2500万元股份中，朱永忠所占份额亦不属于朱永忠、张书局的夫妻共同财产，判决驳回张书局的诉讼请求。就在大家都认为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时候，又一个意外出现了。这次意外不仅让兰州三丰人猝不及防，也让兰州供销联社猝不及防。兰州三丰的职工说，张书局和朱永忠成了最大的赢家。2008年12月15日，甘肃省高院一纸调解书甘民一中字第336号确认甘肃三丰和59集团朱永忠名下的股权比例，两人各占一半。同一个事件，同一个法官，不同的结果。三个企业3000万元资产就这样因为一桩离婚案离奇的变成了个人的私有财产。兰州三丰经理王国柱无奈地说，但对于省高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兰州三丰公司并不认同。该企业明明是混合制企业，怎么一夜间就变成了个人的呢？2011年12月，甘肃省高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启动了再审程序，决定对该调解案再审。通过再审，省高院认为兰州三丰公司78%的股份虽然登记在朱永忠的名下，实际是企业和职工的股本，朱永忠和张书局提供的有关证据不能证明甘肃三丰公司85%股份属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夫妻的共同财产。2012年4月9日，甘肃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该院于4年前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维持4年前兰州中院的一审判决。目前此案已进入法院执行回转阶段，将朱永忠、张书局分得的甘肃三丰公司的股权及甘肃三丰公司在59集团所占投资比例的股份执行回转给兰州三丰公司。就在法院判决反复期间，2008年4月2日，朱永忠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刑事拘留，4月15日被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决定执行取保候审。2008年5月，张书局举报朱永忠因涉嫌挪用公款75万余元，被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2009年10月21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据检察机关指控，2008年12月，作为甘三丰公司实际控制人，甘肃五九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永忠指使财务人员将五九集团上交给甘肃三丰公司的利润汇入甘肃三丰公司法律顾问倪某的个人银行卡上。2009年3月，朱永忠指示倪某将其中的150,000元汇入其前妻张某的银行卡上，用于偿还张某的房款。2009年至2010年，朱永忠分9次指使甘肃三丰公司财务人员将甘肃三丰公司所有的650,000元资金给予张某。西固区检察院认为，朱永忠的行为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朱永忠的辩护律师则认为，指控的650,000元是朱永忠回购前妻的股份，回购股份是朱永忠经过其他股民同意的民事法律行为。起诉书指控朱永忠犯罪的重要事实之一是，2009年至2010年，朱永忠指使甘肃三丰公司财务人员将甘肃三丰公司所有的650,000元资金给予张某。朱永忠之所以与张某有资金往来，也是为了履行法院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法律义务。同时，律师认为，由于本案存在违法立案侦查、强行违规起诉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且指控朱永忠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单位资金的客观证据缺失，因此对朱永忠的犯罪指控不能成立，请法院对朱永忠依法作出无罪判决。2009年10月21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呈刑出自第1055号，认定朱永忠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本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2条、第72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朱永忠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对此判决，朱永忠当时没有提起上诉，也就是说，朱永忠对于自己挪用公司资金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于有关股权的三级法院的判决和调解，朱永忠说，兰州市中院的第一次判决是公正的。2012年9月，此案再次在兰州市西固区法院开庭审理。西固区法院一审认为，朱永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甘肃三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将甘肃三丰公司的150,000元用于偿还其前妻的房贷，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要件，构成职务侵占罪。由于检方指控其侵占650,000元资金的犯罪事实，因朱永忠的行为是执行法院的调解书造成的后果，虽然之后法院裁决撤销了该调解书，但朱永忠履行法院调解书的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的构成要件，故该起犯罪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据此，西固区法院一审判决朱永忠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另外，西固区法院还依法撤销了城关区法院对朱永忠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缓刑执行，合并有期徒刑为8年，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判决之前至今，兰州三丰没有放弃对国有资产的保卫战，相信司法公正，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切实维护企业和职工利益。兰州三丰党委书记姚守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了解，早在2007年9月3日，兰州市中级法院出具的一份离婚案判决书如一记警钟，敲响了甘肃三丰公司的几十号员工。这份民事判决书 2007蓝法民一出自第045号，确认被告朱永忠在兰州三丰和甘肃三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所有的股权，以及甘肃三丰在甘肃五九集团公司投资中朱所有的相应份额，属于张书菊与朱永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甘肃三丰是由朱永忠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兰州三丰的股权代表等共同出资成立，而甘肃三丰在甘肃五九集团公司的投资所有款项实际由兰州三丰以企业财务支付。该判决书所谓朱永忠所有的相应份额，实际将兰州三丰的出资混淆为朱永忠个人资产。对此，兰州三丰职工日前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质疑。资料显示，兰州三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为兰州市供销联社直属企业，性质是混合型，既有国有股份又有职工股份。作为兰州市唯一一家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股份制企业，兰州三丰充分利用其优势，每年以逾亿元的销售额迅猛发展。其经营品牌产品三环加急盘磷酸二胺和硫化集团黄河牌尿素畅销兰州市三县五区及河西的部分地区，经营网络遍布全省。2005年1月16日，兰州三丰作出决议，注册成立甘肃三丰，注册资金1000万元。朱永忠作为股东，代表兰州三丰出资850万元。3月10日，朱永忠、甘肃荣丰工贸公司、甘肃市瑞丰金属回收公司共同成立甘肃三丰，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朱永忠出资850万元，占公司全部股权的85%。甘肃荣丰工贸公司出资100万元，占10%；甘肃市瑞丰金属回收公司出资50万元，占5%。2005年5月31日，由甘肃三丰、甘肃荣丰工贸公司和兰州市瑞丰金属回收公司收购甘肃五九集团公司，在甘肃五九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中，甘肃三丰出资2500万元。占该公司股权总额的83%，甘肃荣丰工贸公司出资320万元，占11%，兰州市瑞丰金属回收公司出资180万元，占6%。资料显示，此次收购五九集团向武威市凉州区政府支付现金2030万元，其中签订收购合同当日付定金300万元。其余1730万元分别于5月至7月份陆续付清。因甘肃三丰尚未正式运行，收购五九集团所有款项均由兰州三丰支付，所有款项的支出均由兰州三丰原财务科科长高树聪办理。2009年8月，甘肃和盛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受兰州市供销联社委托，对供销社所属企业兰州三丰原任经理朱永忠任期内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但由于客观原因，仅对2001年5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资产负债损益进行了审计。经审计，兰州三丰2001年5月至2005年12月期间财务管理混乱，内控制度缺失，会计资料失真，主要存在问题就是账账不符、账表不符、账证不符等问题，另外还有更换记账凭证、篡改财务账本等记录，如为虚挂应付财款朱永忠1000万元，财务人员篡改明细、换记账凭证而虚挂往来，财务人员将2005年3月、4月的10个凭证进行更换，同时篡改相关明细账记录。兰州三丰还有部分资金去向不明和存在挪用资金现象。 如兰州三峰于3月9日

0: 转账支付850万元，支票存根未写支付单位，但从公司会议纪要及朱永忠个人存单上可以确定，该笔款项入朱永忠个人存单，企业账面未挂朱永忠应收款。而兰州三丰于2005年11月又调整凭证，将该笔款项挂应收账款甘肃三丰。兰州三丰于2005年3月9日以转账支付的形式给甘肃荣丰公司、兰州瑞丰金属回收公司分别借款100万元、50万元。2005年3月，凭证记录收回该款项，但凭证附件中无进账单。根据相关资料，由朱永忠代表兰州三丰出资850万元，甘肃荣丰公司出资100万元，兰州瑞丰金属回收公司出资50万元注册成立，甘肃三丰注册资金均来源于兰州三丰账户。鉴于以上情况和原因，甘肃和盛会计事务有限公司审计条件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对兰州三丰资产、负债及损益的真实性已无法发表审计意见。针对上述挪用公司资金、巨额资金公款私存和部分资金去向不明等问题，建议兰州市供销联社申请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以确定该公司相关人员在上述问题中所负责任。由于甘肃省高院调解案中第三人，兰州三丰没有参加，致使兰州三丰巨额资产流失，导致企业经营瘫痪，丧失了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兰州三丰经理吴国柱如是说：2009年度，兰州三丰无法经营及冬季储备，严重影响兰州市3线5区农资供应，造成市政府年初下达的农资储备2.5万吨化肥储备任务无法完成。截至目前，资金、资源、经营网络全部由朱永忠个人经营和使用，致使企业无法经营，职工生存陷入困境。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将五九集团和甘肃三丰认为是朱永忠个人的企业和资产。兰州三丰职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这样的一串串质问：如果甘肃三丰和五九集团属朱永忠个人资产，时任兰州三丰财务科科长高树松为何全面负责兰州三丰、甘肃三丰以及五九集团财务工作呢？采访中，兰州三丰职工质疑作为投资方的兰州市供销联社监管不力，尤其是在原董事长、总经理朱永忠离任时没有按法律规定进行审计，现任董事长、总经理接任也更是没有办理任何的交接手续。我不清楚，你去采访企业吧。兰州市供销联社主任倪慧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始终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经多方联系，但退休近3年时间，原兰州市供销联社主任陈兰芬始终无法取得联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供销社内部人员认为，原本年销售额逾1亿元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如今不得不面对资金链中断和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司的困惑。而其实这场看似复杂的官司透射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供销社企业一个个分崩离析的原因就是监管的缺失，而监管的缺失直接导致掌握企业命脉被一把手蚕食鲸吞。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贫富都为那百事愁啊，都为百病去忧。星辰总是梦难留，半夜又颗粒无收。总有一颗会飞的心，却像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两名大学生QQ 群上相约自杀，应约者自杀身亡，亡者父母将邀约者及 QQ 经营商腾讯公司告上了法庭，一起涉及互联网侵权的特殊官司。该案的判决在当今网络相约自杀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的形势下，为如何界定网络经营者的责任给出了司法范本。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现年24岁的邹斌是浙江省丽水市人。邹斌性格忧郁，常有厌世之情涌出。2010年，邹斌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很不顺利，又得不到父母的理解，想干脆一死了之，于是就2次自杀。后来都因为怕痛苦而放弃。为了鼓起自杀的勇气，也为了在黄泉路上不至于太孤单，邹斌决定在网络上邀请他人相伴自杀。于是自2010年6月初起，邹斌多次在腾讯公司经营的不同的

0: QQ 群上向不特定的对象发出浙江男找一起煤炭自杀，浙江男找一起自杀的，联系我请拨打电话等内容的自杀邀请信息。有一天，邹斌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电话里一个略显稚嫩的男孩声音告诉邹斌，他愿意与邹斌相约自杀。两人互留了 QQ 号码，决定在彼此了解之后再做决定。通过多次的聊天，邹斌了解到，这个相约自杀的男孩名叫徐文清，20岁，上海某大学大一在校生。徐文清曾经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是后来因家庭变故，他无心学习，并因此高考失利，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而曾与徐文清相恋的女孩，因考到北京读书，导致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渐渐的冷却了。两人经过多次交流，觉得一氧化碳中毒的死法痛苦小，死亡率高，便决定如此操作。2010年6月24日早上，徐文清到达丽水，邹斌接站之后，两人一起住到市区某酒店502房间。当天，两人外出购买了自杀用具，回到酒店的房间，在卫生间实施烧炭自杀。在自杀过程中，邹斌因无法忍受自杀的痛苦，用水浇灭了正在脸盆里燃烧的木炭，并劝徐文清也放弃自杀，而徐文清却提出了再来一次的要求。对此，邹斌没有理会，离开了宾馆。直至晚上8点之前，两人仍通过手机联系。而到11点左右，邹斌见长时间没有徐文清的消息，打起手机也不接，他赶紧打电话给宾馆总台。宾馆工作人员得知情况之后，立即撞开房门，发现卫生间的地上躺着一个人，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便立刻报警。没多久，丽水公安局连都区公安分局干警赶到现场勘查，之后将邹斌带走。邹斌如实说出了事情的经过。6月29日，连都区公安分局通过对案件调查评定，认定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办理完儿子的丧事之后，徐文清的父母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们认为，对儿子徐文清的自杀，邹斌的邀约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腾讯公司的 QQ 群为两人相约自杀提供了传递危害信息的桥梁，责任难免。于是2010年9月3日，徐文清的母亲胡小璐、父亲徐昌平赶到连都区人民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邹斌和腾讯公司一并推上了被告席。胡小璐、徐昌平诉称，徐文清与邹斌在 QQ 上相约自杀，在自杀过程中，邹斌又独自离开宾馆，其后在与徐文清断绝联系长达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邹斌明知徐文清仍有自杀念头，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的死亡后果，却既不劝阻，也不采取及时报警等有效措施阻止徐文清自杀，致使徐文清自杀身亡。对徐文清的自杀身亡，邹斌应当为其主动邀约自杀行为承担主要责任。而腾讯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 QQ 聊天工具的经营者，能够看到 QQ 聊天群里的内容，并有对相约自杀等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内容采取屏蔽、删除、断开链接等措施的义务，但该公司却没有采取，致使邹斌邀约内容得以传播，并造成徐文斌死亡的实际损害。为此，他们诉请法院判令邹斌、腾讯公司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住宿费、精神损失费的50%，即279028元。邹斌则反驳，在实施自杀过程中，他因难以忍受痛苦而终止，并已试图阻止徐文斌放弃自杀，但是遭到了徐文清的拒绝，所以他不存在先前行为引起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尽到了道德上的救助义务。他并没有预见徐文清再次自杀而放任徐文清死亡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况且徐文清是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的严重后果是明知的，公安机关也已定性徐文清为自杀身亡。 故他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腾讯公司辩称 QQ 软件是一种即时通讯工具，从技术上该公司没有能力进行全部监控，用户利用 QQ 软件向另一个用户发送信息是该用户独立实施的行为，由用户自行掌握信息发出的主动权，该公司只是为用户之间提供中立通讯平台，不应对用户发出的信息的行为承担责任。 QQ 软件作为一种点对点的即时聊天软件，也只有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才能看到信息，公司无法提前预知，也就无法预见 QQ 群聊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损害，故该案损害的发生与公司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莲都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死者徐文清是一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在没有强迫胁迫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预备到实施自杀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表现出积极追求死亡结果的主观意志，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应自负主要责任。邹斌在 QQ 群上发布自杀邀请，在徐文清到达丽水后共同购买自杀用具，开宾馆并实施自杀，而在中断自杀后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徐文清继续自杀并独自离开，这一系列的违法行为是徐文清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故邹斌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七条规定，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单位要依法开展活动，发现互联网上出现违法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但腾讯公司一直未采取措施停止传输相约自杀这一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健康安全的信息，对死亡事件发生也有过错，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2010年11月30日，莲都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邹斌一次性赔偿胡小璐、徐昌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的20%，即101,225元，连同精神抚慰金10,000元，合计111,225元。腾讯公司一次性赔偿胡小璐、徐昌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的10%，即50,612.5元，连同精神抚慰金5,000元，合计55,612.5元。一审判决后，邹斌和腾讯公司均不服，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邹斌又向法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法院依法裁定准许。腾讯公司在上诉中辩称， QQ 群是一个封闭群体，聊天所涉信息是隐秘信息，只有群内成员可以看见，该公司不是掌握判定合法和违法权限的国家机关或行政职能机关，如果自行设定关键词进行有害信息筛选，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轻则涉嫌侵权，重则涉嫌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有权的国家机关并未向公司发出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公司显然无力对网络信息是否具有有害性进行监管。丽水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依照决定第七条的规定，从事互联网服务的单位承担该义务的前提是发现，但显然并未赋予其必须主动发现违法行为和有害信息的义务，而是指在有人告知或有证据证明其确知相关违法行为或有害信息存在的情况下，其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本案中，胡小璐、徐昌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徐文清自杀前，相关权利人已经通知并要求腾讯公司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相关信息，或者腾讯公司已经确知相关信息存在的事实，因此腾讯公司不具备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综上，腾讯公司对徐文清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012年4月20日，丽水中院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终审判决，判决维持胡小璐、徐昌平对邹斌的诉请，但驳回胡小璐、徐昌平对腾讯公司的诉请。本案中，一审判决对腾讯不履行监控义务的否定性评价，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对主动监控聊天的赋权和倡导，可能会导致对公民通信秘密和言论自由的侵害，这无疑违背了宪法精神。二审法院以理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所作判决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讲述一例女证券师的疯狂诈骗的案子。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的杜静秋，走出大学校门，带着父母的殷切希望，走进南京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当了一名合同工。她清雅秀丽，深得领导和工友喜爱，工作很快就进入了佳境。正当他满心憧憬美好明天的时候，节能减排风暴席卷全球，三高两低，高投入、高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这样的企业那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钱袋子缩水了。杜静秋的心底泛起了涟漪，同为女人，别人坐在写字楼里优雅生活，我就在充满着油污噪音的车间里苦战，这凭什么？趁单位裁减员工的时候，他主动离职，到南京某证券公司当了一名理财师。他暗自庆幸，树挪死，人挪活。虽是新手，但天资聪明，岗前预习，认真充分，一上岗就赢得了满堂彩，一时间他的快手是名声大噪。业绩出色，公关有手段，形象亮丽亲和。董事会上，公司领导们一致同意委任他到前景良好的一个营业部做大户管理员。这份光鲜却艰辛的工作，他照样做得风生水起，让人称羡。在全民股风的2007年，他不仅让他的大客户赚的是盆满钵满，他自己也拿到了大把大把的奖金，轻飘飘赚取了明天甚至是后天的钱。然而造化弄人，他高挺胸脯迈向白富美的目标途中，2008年股市急转直下，并长期低迷。短短一年之间，大盘从6124点的最高点跌到了1664点。那个炎热的夏天，他的心同股民一样寒冷。早已习惯并羡慕高收入高消费的他，不甘心回复到从前，他借钱炒股，期望绝地反击。可惜他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仅血本无归，还因此负债200多万元。杜静秋嫉妒别人有，痛恨自己无，曾经风光无限的他岂甘就此一败涂地。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许多急需资金的老板经常到证券公司募集资金，我何不将客户的资金拢到手上，转手放给他们赚一笔差额利息呢？不行啊，证券公司规定任何员工都不能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更不得私下接受客户资金，那这怎么办呢？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杜静秋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还是决定要放手一搏。他决心从熟人下手，先拿老同学方美丽练练手。作为一名资深大户管理员，他具有超凡的有效沟通、吸引客户、赢取信任的能力。因为他的推荐，老同学方美丽在证券交易中赚了不少钱。出于对杜静秋以及所推荐产品的信赖，方美丽略经游说 就只管往银行卡里存钱，至于买什么买多少，通通由杜静秋代劳。一开始，杜静秋不仅按时支付产品利息，而且回报率常常超出了方美丽的预期。面对方美丽的疑惑，他常笑盈盈地答道：哎，也没经过你同意，冒着风险帮你买了一期证券公司的内部理财产品，幸亏没有赔本。接连几次赚取了超乎想象的大钱之后，方美丽又借父亲的名义再开了一个账户。此后只要杜静秋打电话让存钱，方美丽就存钱，让存多少就存多少。再后来，他干脆把积蓄全部交给杜静秋，由他全权代理。就这样，众多像方美丽一样的同学、朋友、工友，冲着8%至13%不等的高额回报，托门子找关系，努力与杜静秋这位财神婆套关系，人人以攀上杜静秋这棵摇钱树为荣。他们先在兴业银行办一张卡存钱，杜静秋随后在证券公司为他们代开基金账户，每次根据他们所需购买基金的品种数量，由他将兴业银行卡里的钱转出来购买基金，购买基金由他全权操作，我们自己查不到购买基金情况。退休工人陈雪山说，因为是内部理财产品，销售对象只限理财经理本人或家属，所以大家只能借用杜静秋的名义买，我们当然查不到。杜静秋的客户们一致认为，杜静秋做人十分高调，出手阔绰，出入豪车，住宅豪华，经常涉足各种高档场所，做个美容动辄上万，吃顿饭也都是山珍海味。仅2010年一年间，就在南京全额付款买了3套房，一辆宝马 X3，其中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别墅达610万元，仅此几项就耗费了1000多万元。就这样，40多位亲朋好友、老同学、老同事，3000多万元的钱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杜静秋的腰包。天欲使人亡，必先使人狂，人在做，天在看，纸终究包不住火。正当钱如流水哗哗淌入杜静秋腰包之际，公司及营业部领导先后收到了匿名信，检举杜静秋利用工作之便擅改客户信息，用家人账户从事内幕交易。公司高层极为慎重，立即安排人员暗中调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吃一惊啊！营业大厅公用电脑桌面遗留着一份内部理财专用表，该表格合同所载的稳信营理财产品公司从未发行过。更让大家倒吸凉气的是，产品收益率居然高达15%。手持稳信营合同，营业部领导大吃一惊，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能达到5%到6%已经算是不错，15%的收益岂不是要我们的命吗？南京市宣武区警方闻警而动，最先找到购买稳信营的王老太。60多岁的王老太太怎么都不相信稳信营是假的，当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出来证实后，王老太太差点晕倒。根据王老太提供的线索，警方顺藤摸瓜，未费多大的周折也就查明该合同系杜静秋炮制，40余人受骗，涉案总额3600多万元。杜静秋炒股买基金均无盈利，消费水准明显高于其正常收入。受骗者中不乏城市白领、高级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财会专业人士，那凭什么就轻易的被卖了还替别人数钱呢？且听杜静秋的供述。这么多人竞相购买我的理财产品，不是我人缘好，而是我的回报率高。我向他们申明，购买基金的事由我全权操作，因为内部理财产品他们没资格购买，必须将钱转出来，以我名义进行操作。 我让他们先去银行开一个资金账户，将密码告诉我，我先帮他们开一个基金账户。

0: 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出来购买基金，这样他们的证券交易密码、资金账户和基金账户都由我掌握。他们这些钱有时进入一下证券账户，再被我打入我掌握的银行卡里，有时则直接打入我的银行卡。这事动静弄得这么大，与张翠琴师傅也有关系。他退休前是我在化工企业的师傅，2007年股市好，我向他借高利贷炒股赚的钱，他也每50天收我10%的利息。后来我炒股亏大了，卖了一套房，还欠张师傅本息200多万元，他一再的催债，说我在证券公司上班，可让别人来办理理财产品，还帮我编了个稳信盈理财产品名称，帮我打印了承诺函，根据电线杆上刻章的小广告，花了200元帮我刻了证券公司内部理财产品专用章、营业部业务专用章各一枚。7月26日，南京中院对杜静秋、张翠琴诈骗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当庭指出，杜静秋谎称代购基金，将被害人存入的126余万元的钱款转出占为己有，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后来杜静秋为满足更大私欲，和曾经的师傅张翠琴一起共同谋划、共同实施虚构稳信盈理财产品，由杜静秋利用工作便利骗取被害人信任，由张翠琴提供具体的帮助，共同假借理财名义，以每年8%至13%不等的利息骗取40名被害人共计3346万余元，此行为侵害国家融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触犯了集资诈骗罪。张翠琴明知杜静秋利用假公章骗人钱财，仍然提供虚假公章，是共犯，且地位和作用明显次于杜静秋，应为从犯。在法庭上，杜静秋做最后陈述时表示，对不起广大被害人，愿意接受法律严惩。集资诈骗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为什么能骗这么多人呢？在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新超律师看来，除了受害人的贪心使杜静秋的诈骗有机可乘之外，就是杜静秋最初的信用非常好，每次到返还日期的时候都能够及时兑现，大家因此乐于也敢于将钱放到他的手中。杜静秋采用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借后钱还前款的诈骗伎俩，非法集资诈骗者总是利用人的贪念，许以投资者高额回报，如此导致这个畸形的利益结构有源源不断的投资者和资金加入。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面对越好的事情就应该多一点警惕，多一点调查，以免落入圈套。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为什么让我遇见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世界里，爱情不伤人，伤人的永远是现实实现不了的海誓山盟。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

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想见难以相见，想联系却无理由，想忘掉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际》，由姜育阳演唱。
1: 你是否也曾在梦里
0: 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一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再遇到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在这无尽的天际里，接下起一场梦灵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能辜负了我自己。

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也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这首歌，到了成年之后更能够听出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好想回到那个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万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八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向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0: 我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我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要征服的天空太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能够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传递接纳的勇气和自由的心怀。
1: 我只是
0: 注视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礼貌的旁观者。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在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车轮在踢唱着追逐的方向，穿过一路陌生灯火的陪伴，飞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感叹的天空的包容里。

这些瞬间被纳入内心的鼓点，捕捉着生机与机房的近似，干净整洁的不断自我的澄清，渐渐地铺开生命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或勉强，这片原野足以接纳一切，喜怒哀乐本无情，都有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寒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可爱。

拓川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的发生，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个时刻，因为万物可爱。

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有感觉，能够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里所唱的一样，当他知道受伤，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一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时期，也很难有人会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感觉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败给了自己。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在了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候要好好告别，就是对对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而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再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4: 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知道了
1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6: 吾道昏君送徽宗，
20: 可一帮佞臣总想着收复燕云十六州。那位说，这位无道昏君一无是处啊，在政治上的确如此，在其他方面文学艺术上倒是有所建树，国画画得不错，书法写得也很有规格，有那瘦金体就是他的独创啊。瘦金体原先说的是字儿写得又瘦，老跟那金一样，偷金那金呢不好听，换成金银之金。那除了书法绘画，那在治理国家上这整个是一糊涂蛋呢。你也不想想你的实力，你凭什么去收复燕云十六州啊？想当初宋太祖宋太宗多少次伐辽，那不都失败了吗？真宗皇帝炸着胆子跟辽邦打了一仗，城下签订盟约，叫那澶渊之盟啊，好几次想放弃东京往南跑呢，最后是花钱每年有岁币，这才勉强求和。这历代的积怨到今天的确有屈辱感，但是要想把它改变，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就在北宋末期，又一个力量崛起了，新兴的女真族，也就后世的满族人呢，他们建立了金国，金政权在北方兴起，是屡败辽军，夺取了辽国50多座城池。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一听说有这么消息，这可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童贯回来就向宋徽宗建议，既然辽国打不过金国，那么咱们干嘛不联金而攻辽啊，这样就可以夺回燕云十六州啊。宋徽宗就想尝个新鲜，他早就做腻了安乐天子，建立盖世武功为祖宗报仇雪耻，这不更好吗？他马上命令人从海上向金国通使啊，以求缔结盟约。很可悲呀，宋朝为了雪耻而曾经向辽讨好，而今天为了灭辽又再一次不耻于向金国下跪，显示出一副奴才相。首先许诺把原先给辽国的岁币全数给金国，这就让金国人一下看出了宋朝人的软骨头啊。有一些熟知边疆情况有政治远见的大臣纷纷上书劝谏呐，认为不应该跟金国联合灭辽，有辽的存在可以作为宋朝的屏障，金国凶如虎狼不可轻信呐。可这位徽宗天子是一概听不进去。童贯曾经在西北任过监军，曾经靠着西北军队打败了羌族人的起义，又镇压了南方的方腊起义。这童贯都忘了自己是太监了，他经常拿自己当常胜将军那么想着，抢着领军攻打辽国，企图一战而胜啊。这时候金军已经攻破了辽的中京大定府，辽国的末帝天祚皇帝逃往西京大同，留守燕京的辽宗室又自立新军。徽宗一看这辽国完了，都城也丢了，多了这么些皇帝，辽国灭亡是指日可待，匆匆派人出兵讨伐。徽宗以童贯、蔡攸为正副宣抚使，带15万大军北伐呀。蔡攸是谁呀？就那老奸臣蔡京的儿子。辞行的时候，这蔡攸蔡公子一副纨绔的派头啊，他指着徽宗身后两个宠妃呀，等我凯旋的时候，陛下能不能把他们赏赐给我呀？这不大逆不道吗？那皇帝的妃子能随便赐给你吗？这不掉脑袋的话吗？您再看徽宗乐了，好吧，他不割心啊，先打胜仗再说吧。转过身，他跟蔡攸的老子蔡京还提这事儿呢。令公子英武豪迈呀，也不打哪儿看出来的，想要他俩美人就算英武豪迈啊，昏君昏到这一步也够可以的了。这帮昏庸的君臣以为燕云十六州唾手可得，马得成功呢，哪想到童贯以大军压境， 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顺利。他们原以为150,000大军北伐，辽国内部一定会发生内乱，到时候可以不战而胜。童贯以为这一次马到必然成功，提前就下了令了。怎么呢？告诉手下，敢杀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杀个人宰个马，那叫浪费宋朝的物资。那战马人将来都是咱们的，所以不许随便杀。可他哪知道辽军是顽强抵抗，什么样都怕拼命。辽国兵马这么一玩命，宋朝的军队就乱了阵脚，全军溃退呀。没多久，辽国的西京也失守了，自立于燕京的辽国的新主也死了。宋军一看带领大军再次北上啊。哎，别说这一次打的开始还是挺顺利的，收降了辽国的大将郭药师以及他的部队，而宋将的怯弱、军纪的涣散、战斗力的低下，遇到辽兵马上就显露出来。你别看有人归顺，但是也总打败仗。看到河对岸起了火了，这边的主将以为敌人来袭呢，大伙没动地儿，宋朝主将先跑了一半，自行绕营逃奔。那大伙还不跟着吗？人马自行践踏，狂退百余里，把神宗以来积蓄的军需物资是丢失殆尽。宋军攻辽是屡战屡败，童贯害怕皇帝怪罪，连忙派人去找那金国，请求金国派兵攻打呀。金国接到信儿，兵分三路攻克了燕京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了，可在人金人手里，咱们得要啊。童贯心想，不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才出的兵吗？派使者厚着脸皮去跟金国人交涉呀，要求归还燕京。金人早就看透了北宋的虚弱本质，金主是狮子大张口啊，燕京那是我们

金国人打下来的，此地一年租税在600万，这样我就要100万，如果不给，就把你们已经占的涿州、益州、两州都给我让出来，这是我金国人的疆土，为什么你们赖着不走啊？哎呦，合着打完归他们了。宋朝的使者低声下气跪地磕头啊，金主是越发的傲慢，不必多言，少要废话，我就等半个月呀，要是没有回信儿，我就率师南下，不跟你们谈了。童贯一看这怎么办呢，赶忙跟徽宗汇报汇报吧。宋朝君臣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呢，答应在原先许诺把辽国岁币40万不是给了金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0万，厚颜无耻，浓颜卑膝呀，是不顾一切的满足金人的要求。人家金国人早就把燕京劫掠一空了，宋人所得的不过是一座空城，但是金国人并没有遵守协议，大片土地也没有交还，只不过燕京城给你们了，这已经足够徽宗这帮昏君庸臣们忙于庆功庆祝的了。徽宗宣布大赦天下，对外就称已经收复燕云16州了，把童贯作为赴燕的第一功臣，以神宗遗嘱为依据，封童贯为郡王。这太监当王了，明明打了败仗倒成了战功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边大庆功祝贺胜利，这胜利还没等祝贺完呢，那仗又打起来了。北边烽烟再起，宣和7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下，童贯这会儿正在太原呢，刚听到这事儿，有点狂妄自大，很傲慢的看了看通报人，算什么呀，金国出力有多少兵马，金国刚刚建国，他还老敢打仗，咱怕他吗？敢等到仔细打听，听明白金军虚实了，这么多人呢，啊，马上泄了气了。童贯简直眼都直了，傻乎乎的派人去见金使，这么大事情怎么早不说呀？金使心想，这有这么问话的吗？要打你们还告你呀，兵兴不可回呀，已经出动了，有什么告你们的呀，赶快将黄河以东、黄河以北乖乖的交出来，咱们就以黄河为界，或许还可保你宋家宗社呀。童贯吓了个半死，心想早知这不灭了了，人家打到家门口了，他找个借口回到了京城。原先从辽国投降过来的降将郭药师一看就这样，宋朝君臣如此没囊没气，得了吧，人家又投降了金军了。所以金军兵分几路，东路这支人马是不战而得到燕京，这消息传出来，北宋君臣乱作一团呢，刚收复又丢了，赶快组织力量吧。这帮人没一个去组织人马的，他们感觉根本就打不过金人，怎么办？还得和谈呢，派人去求和呀。在朝野的压力下，徽宗不得已下了罪己诏，下令罢免花石纲的害民政策呀，那后花园不见就不见了，那村社盖一半先放那儿吧，先得全力抵抗。金军的人马逼近了东京汴梁，徽宗天子一面昭告天下各路秦王，一面自己是设法脱身呢。他命令皇太子赵恒监国留守京城，自己打算往南跑。皇太子赵恒还不干呢，心想爹呀，您给我留下这什么烂摊子呀，这会儿让我监国，我收拾得了吗？有大臣李纲写血书死谏呢，仅大敌入宫，安危存亡在呼吸之间，皇太子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诏令天下呀？言外之意，陛下你不能走啊，这拉拉扯扯不让徽宗逃跑，一耽误，有人来报说金军的前锋人马离开封就有10来天的路程啊，那些想着逃跑的大臣劝徽宗3天内你赶快决定吧。在这一年的12月23，徽宗实在没辙了，升朝的时候没说两句话，突然脸白了，口吐白沫咕咚，徽宗倒地上了，病了，
不是，这昨晚上算计好的主意，他假装昏厥呀，再清醒过来，借势传位给太子。你不是不当监国吗？你当皇帝不完了吗？徽宗自称太上皇，新皇帝赵恒就是北宋第九个皇帝宋钦宗。他即位后宣布明年改年号为靖康啊，靖康耻由此而得名。徽宗是连忙逃走，这会儿金国的兵马就到了黄河边了，守河口的宋军没一个人敢拦着的，他们烧桥而逃，那搭个桥还不快吗？金人找来十几条战船，搭起浮桥，五天的时间就渡完了骑兵啊，步兵接着在后边渡过，军旅且渡且行，队伍有些混乱。领兵带队的金国大将仰天大笑啊，哼，南朝实在无人呐，南朝就指着宋朝啊，此刻有一两千人在此，我军容不整，岂可渡河？即便渡河，怎能迎敌呀？天灭宋也。转过年来正月初三，金军渡河的消息传出来了，宋徽宗都逃着老远了，他带着蔡京、童贯百余名高官是往南潜逃。徽宗可是受了累了，一会儿坐骡车，一会儿乘小船，是日夜兼程，带着很多皇子皇女还有皇太后，这一道是连走带丢带不管的，最后这人是越走越少，只带着几名亲兵。什么叫天子的威仪呀？怎么叫大国风范？早都抛在九霄云外。也不知跑了多久，黎明之前来到了一处滨河小镇，到河边的歇歇脚，追兵肯定赶不上啊，人家老百姓还没起床呢，只有一个老太婆家里边点着灯，老人家觉轻，起得比较早，徽宗敲门就进来了。老太太一看，客官从哪里来呀？姓字名谁呀？徽宗都到这份儿了，还给这老太太来一幽默呢，啊，我姓赵，住在东京汴梁，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我让我的大儿子替我干活了。他就不说他是皇帝，一边说自己还一边乐，老太太没听明白，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当今天子啊，就收留了宋徽宗。徽宗在这稍事休息，转过天来告别老人，来到了淮水畔边，赶等站到淮河边上，童贯带领的禁卫军这才追上徽宗啊。过了淮河，禁军好多拉住御车痛哭，不能再往南跑了。徽宗心想，你们到这儿拦着我，我非得往南走不可，告童贯杀呀。童贯下令射杀百余人，这才制止住了混乱，君臣继续南逃。宋徽宗是走了，被迫留守在京师的那位宋钦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宰相李邦彦劝他，您也走吧，应该弃京出逃啊。有大臣李纲坚决反对，陛下不能走，太上皇将天下已经传给陛下，天下是陛下您的，弃京而走，您认为对得起社稷祖宗吗？离开了东京咱们奔哪儿啊？钦宗是无言答对啊。李爱卿以为如何呀？李纲慷慨陈词，主张应该学前朝的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坚守京城，以待天下秦王之师啊，各地组织人马，正要秦王来救您，您一走人家哪儿找去啊？钦宗一听，那京城中谁可以领军呢？李纲一听，用手一指李邦彦，这是宰相的职责呀。这李邦彦蹭一下跳起来了，李纲，你为什么让我领兵带队呀？我是一介文臣呐，你李纲能领兵出战吗？李纲闻听此言是斩钉截铁呀，陛下若不以臣无能让我李纲领兵，我一定以死报国，表了态了。这会儿内侍宦官来报说皇后都跑了，钦宗脸色又白了啊，那我得去找皇后啊。甭找借口，找皇后你也想跑啊？
他跳下宝座就要走，李刚。

0: 跪下拉着钦宗的袍袖，陛下可不能走啊。钦宗这为难呢、啊、朕不能再留在这儿了，你们别争了，朕到陕西召集兵力再恢复京城夺回来不就完了吗？李刚以死相见，正赶这会儿有两位亲王赶到，也主张固守京城。钦宗一看他不能走了，好好好，朕同意留下。李爱卿他看着李刚，朕可是因为你才留下的，这治军御敌的大事就全靠你了。就这样，李刚受命于危难之中。当天晚上，宰相再请南逃，这钦宗特喜欢李邦彦，说他让他往南跑，他又想动身，真就半夜走了。可天没等亮，李刚赶到朝廷一看，禁卫军怎么都走了一多半了，干嘛呀？这是要出发呀。李刚登高一呼啊，诸位是愿意留守京城还是愿意跟从出逃啊？这一些血性男儿齐声高呼愿意死守。李刚连忙派人要把皇帝给追回来了，昨日陛下已答应留守，怎么今天又要下令走啊？现如今禁军子弟的父母家小妻儿子女可都在京城，他们都愿意死守，万一中途军队哗变擅自回京，谁还能保卫陛下呀？何况金人铁骑逼近，若是知道御驾刚走，一定会快马追赶，陛下又能跑得过金人的铁骑吗？被追上又该怎么办呢？这一番话钦宗觉得有道理，拿定主意，好，李爱卿，朕决意不走了，派人把皇后先追回来吧。圣旨传出，禁卫六军是山呼万岁呀、啊！李刚面对群臣，诸位，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包括宰相，再说南逃就杀了。这才初步稳定了朝廷政局。李刚严命布防，准备打仗。还没等完全到位呢，金军的铁骑骑兵已来到了汴梁城下，金军架云梯攻城，遭到了宋军顽强抵抗。李刚招募敢死队呀、啊，命这些队员坠城而下，用绳子系下来烧敌人的云梯，城上的人用强弓硬弩击退敌兵。金军攻打汴梁城是死伤惨重，难以强攻。指挥官一声令下，退后，改变主意，派使者进行政治讹诈呀。李刚是主张抗击金军的，宰相李邦彦呢，还有一帮怕死鬼主张割地求和。这钦宗啊，根本就胆小如鼠，他更想不打仗。金国人派人传话了，要求亲王跟宰相各派一名到金营去和谈，皇帝不能来，你那亲王里边能找一个呀？李刚挺身而出，钦宗说不行，你要去的话，李爱卿性格刚强，只怕谈不成啊。这会儿他倒知人善任了，派谁去啊？派另一个性格懦弱的大臣去。这位胆小鬼一到了金营，一看人家两军的威仪，吓得都瘫了，爬进金国大营，只顾磕头，整话都说不出来。金国大将十分蛮横啊，你们城破就在眼前，我军是看在少帝的面子上才不攻城的。少帝就刚继位的钦宗啊，我们给他留点面子，我大金天子恩惠对你们可是够大的了，若要议和，先交金子500万两，银子5000万两，牛马10000头，绸啊缎子的100万匹，而且你们的少帝得尊我家金国皇帝为伯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然后还得派丞相跟亲王来做人质。你算干嘛的呀？你肯定不是宰相，滚了回去，最后送我军过河，要不然我们就不走啊。啊，好好好，是是是。这胆小鬼的使者回来这么一报，宰相李邦彦跪倒劝这宋钦宗答应了吧。宋钦宗一想，要的反正是多了点儿，管他叫个叔叔大爷的这倒不碍口，关键是没这么些钱呢，先找找看吧。 命人搜刮宫中的私有金银，老百姓家里边劫掠一空啊，凑来凑去才凑了黄金20万两，人家要黄金500万两，这差得太远了，白银要5000万两，结果银子凑了400万两，这行不行啊？可把大臣李纲气坏了，金人所求金银竭尽天下尚且不足，何况一个都城啊。三镇乃京师屏障，让给金人，大宋岂不要亡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关永超播讲。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强敌入侵，北宋君臣上演了一出闹剧啊！先是徽宗皇帝逃跑，跟着是钦宗皇帝舍出家本，把家底抖了净了，去和谈，人家要500万两黄金，才给人凑出20万两，还恬不知耻的答应割让三镇以作为赔偿，可把中正大臣李纲气坏了。这三镇是中山镇、太原镇、河间镇，这是京师汴梁的屏障啊！如果把这三个地方让给金国的兵马，那汴梁还有安危可谈吗？再过几天，陛下您再等一等，等援兵四处集合，敌人孤军深入，必然不敢久留，那时候我们再和谈，才更为有利呀。李纲说的是心里话。钦宗一听，那李爱卿，你先去治军布防，此事慢慢说吧。等李纲这么一走，钦宗赶忙把那投降宰相李邦彦找了来，他们商定好了和议盟书，一切听从金人的条件，派张邦昌跟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张邦昌是副宰相，赵构是亲王，人家不要求宰相跟亲王做人质吗？然后拿金银去贿赂敌人，看看能不能谈成啊。可他就忘了一句话，叫欲壑难填呢。这个时候四方秦王之师已经集合了20多万了。老将崇师道从陕西东下，沿途张榜宣称啊，崇少保领兵100万前来秦王，这是一种政治宣扬手段。这一说100万人马，钦宗胆气这才稍微壮了壮。李纲请求长期围困，继续把这金兵引领在这汴梁城的周边。钦宗开始是赞同，后来又改主意了，转而采纳了一些武将的建议。什么建议啊？结营啊，万一打一仗打胜了多漂亮啊！可没想到结营失败，钦宗皇帝吓得胆又破了。为了讨好金人，他下令罢免李纲。可这消息一传出来，京城是军心浮动，老百姓都哭了。没多久，大伙儿都已经决定，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了。所有人都猜测， 用不了时间太长，咱们都会被金人给俘虏了去了。

有太学生叫陈东的，率领很多有志青年，还有一些正义官员，在宫门前上书抗议啊。陈东是领头人，上书内容怎么意思呀？宗社存亡在此一举，不能不谨慎呐。闻讯赶来的当兵的老百姓汇集了好几万人，宰相李邦彦上朝路过宫门，被大伙这通骂呀。李邦彦是跳下马逃走，这马被人吓得不敢乱动了，这要是再在马背上坐着，就兴许被人给打死了。这是万众激愤，这些人把这登闻古院里的鼓都给打碎了，打死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宦官，直到皇帝宣布恢复李纲的职位，众人这才散去。金兵也不傻呀，他们一看形势不妙，正好宋朝廷派使者来为结营这事儿谢罪，金人就坡下驴，就此下台阶了，也等不得凑齐500万两金子、5000万两银子了，赶忙是退兵北还呐。康王赵构得以还朝，老将崇师道请求趁着金军渡河的时候击打，追兵而击之啊。钦宗坚决不允许，你别再把他给我招来。宰相李邦彦派人立大旗于河东河北，旗上写着军令，有擅出兵者军法从事。崇师道一声叹息呀，放虎归山必成国家后患，眼睁睁看着金兵大大方方从从容容退归北国了。金兵退走之后，钦宗下令贬杀了几个奸臣，什么蔡京啊、童贯，有6个人都被杀了，用以来平灭民愤呢。同时钦宗将李纲支出外地领兵，借故贬官，不让他再在京城这儿聚众闹事了。实际钦宗是很讨厌这李纲的，打打打打得过吗？话又说不出口，你走远远的吧。您想想，这样的拥军跟李邦彦这样的懦相，他们以为和谈很可靠呢，不肯加强战备，也没有说有所改良措施，真正是坦诚相告，做到城门闭沿路开，城门开沿路闭呀。这一下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敢劝谏了。没多久徽宗也回到东京汴梁，还梦想着享用荣华富贵呢。几个月之后，金军又一次南下，宋朝廷还在为是否割让三镇争论不休的时候，金国的兵马已攻克太原。惊慌失措的宋钦宗派康王赵构为割地求和使啊。您听听这名字，割地求和还什么使节，这多没面子呀。康王赵构只走到磁州，就被军民给拦住了。金军的西路人马很快攻到黄河边，10多万宋军是夹河而守，金军打了一夜的鼓啊，吓得对岸的宋军是四处奔逃。金国兵马再一次兵临城下，这回也不提什么三镇的事儿了，只要求以黄河为界。钦宗一看这不好吗，马上就接受了。可是金军该打还是打，并没有说你答应条件了我们就暂缓进攻，没有。可这一回可麻烦了，是外无援军内无良臣呐。那宰相李邦彦挤了没辙，都把算命的找来了。京城里有一位市井骗子叫郭神仙，这郭神仙自称会6甲神兵啊，撒豆成兵，能借天兵。结果演示了这么一番，城门一开滋溜，这郭神仙先跑了。他溜得倒快，金人趁机进攻开封啊，攻打这东京汴梁。钦宗皇帝还想纳币求和呢，亲自到金人的大营中来求啊，跪那儿也不管用，一无所得呀。第二天太学生跟百姓都来接着钦宗，钦宗是掩面大哭啊，宰相误我父子啊。他没说那算命的误他就不容易，你才知道这李邦彦是耽误的朝中重臣呢、啊、罪责赖宰相，实际他自己担着一多半。

靖康二年四月，公元1127年呢，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国的兵马押回北方，东京汴梁被洗劫一空。徽钦二帝被押到了金国的都城，是身穿白衣，这是一种耻辱。他们被献祭于金国的太庙前，受尽了侮辱。最后每人领了15顷薄地，是躬耕自己。昨日还风花雪月，吃穿不愁呢，今夕已经得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了。宋人一提这事儿，都觉得是奇耻大辱。为了避讳，不能说二弟被人擒走啊，怎么说呀，就说徽钦二弟北猎，或者叫北狩，狩猎就是打猎呀。合着被人抓了，不好意思说，愣说俩皇帝到北边打猎去了。好，这一打猎，一直猎顶到死啊。徽宗在北狩途中题诗于壁呀，说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山南无燕飞。这诗写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凉凉。据说后来在大漠以北，宋徽宗写了好几百首诗呢，可惜没传下来，都被金人化为灰烬呢。否则要流传至今，最起码跟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可以相提并论，都是亡国之君呐。这徽宗是做了俘虏了，钦宗也被抓了。那么徽宗还有儿子吗？呵，宋徽宗儿子可多呢。史书记载徽宗一共有31个儿子，要不怎么信道教呢？老道告他把城东奠奠，他奠座山吗？好，生31个儿子，生了这么多，其中有6个早年夭亡。长子叫赵恒，叫那宋钦宗不跟他一块抓来了吗？那也有的是龙种啊。可是龙种虽多，靖康之难的时候，他们大多数跟着他们的皇父一起被抓了俘虏了。好，这一群龙种们，有的死于押解的途中，有的死于荒漠穷边。其中只有9儿子康王赵构，虽然生长于深宫，但是跟别的皇子不一样，他喜好武艺，能挽强弓骑烈马，颇有一些胆量。当东京第一次被围的时候，金军不是要求宋方派出亲王跟宰相出城来做人质吗？当时宋钦宗是遍求诸亲王啊，谁可为朕一行啊？大伙儿没一个搭声的，谁不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啊，所以都不答言。最后是这康王赵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九弟愿望啊，哎呦，钦宗大喜呀、啊！走出宫门的时候，被派随行的那位宰相张邦昌都哭了，痛哭流涕呀、啊，必死无疑呀、啊。康王赵构倒是有几分男儿血性，慷慨激昂的瞪了这张邦昌一眼，哭这么哭啊？这本是男子汉当做之事，相公不可如此。张邦昌很羞愧，连忙擦眼泪，止悲声，跟着九王赵构进入金营。人金人早就摆谱那儿等着呢，凶悍严整的敌军威仪，一仗往这么一站，张邦昌都垮了。金将说话高门大嗓，一声怒吼，张邦昌那就哆嗦。唯独这九王子康王赵构不动声色，心里边多紧张，表面镇静自若。金人一看很奇怪啊，这会是生长于深宫的宋氏宗亲王吗？啊，宋氏亲王一般那一见我们就堆废了，跟耗子见猫一样，这一定是冒名顶替啊。这个不要，再换一个来，要求换一个亲王。这是康王命大呀，他回去了，钦宗另派肃王前往，被金人劫持到漠北，赵构得以释放。你看看这位康王赵构，因为不怕死，反而倒免得一死。第一次东京解围不久，金兵二次南下，吓破了胆的宋朝廷急于割地求和，康王赵构再一次奉命出使，走到磁州，被磁州总兵

令宗泽给拦住了。宗泽劝康王啊，说想当年肃王北归是一去不返，金兵现在又逼近了，康王何必再往前行？赵构一想，对呀，我若前行跟肃王的结局一样啊，可是公然违背圣旨也不是好玩的，脸色很为难。宗泽趁机劝呢，康王，此地有个嘉英神祠，十分灵验，还有一匹神马，您不妨到那儿去求签问问吧。第二天，康王果然带着一行人前去烧香，宗泽暗中派人安排了一匹经过调教的马，等康王一进去，就拉来一辆车先堵住去路。回府的途中，有数百名军民拦路劝谏，混乱中有人指着副使王云的鼻子，这家伙一看就是奸臣呐！正好王云此前曾经奉命出使过金营，身上还带着金将给他的信物呢，当时被人一搜身，那就搜出来了，这更成了里通外国的铁证，不由分说呀。这王云想解释解释，都没容他说话，被活活打死。康王赵构骑着那匹经过调教的马幸免于难。这时候金兵是逼近磁州，正在此时，相州守臣汪伯彦领兵来迎，赵构十分感激呀，光凭着磁州这点军民不够御敌的，两兵会合，最感谢就是这位汪伯彦呢，对这汪氏是言听计从。东京再次被围之后，宋钦宗曾经派勇士暗地里出城求援呢，其中有一个就到了相州了，从头顶的法器中取出了一个蜡丸，打开一看是钦宗的亲笔信，告诉康王让他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速领兵来救父兄。这钦宗还惦打北国回来呢，康王是流着眼泪看完了诏书，立刻在相州竖起帅旗呀。时值隆冬腊月，宗泽领2000兵马踏兵过河前来投奔。宗泽急切地面见康王，京城被困日久，赶快援救啊，其实已经晚了，都被人劫掠一空了，但是那个年代战争消息通得比较迟缓，现在宗泽劝康王赶快准备，一些地方军也汇集到了康王赵构旗下。这时又传来诏书说，金人已经攻入东京城了，正在和谈，兵马不宜乱动。这消息也不是真的假的，反正正符合汪伯彦的心思，好容易聚齐点人得保存实力啊。康王赵构也不想冒险，那就按兵不动吧，眼睁睁的看着父兄踏尘北去啊。宗泽这着急啊，只好带领自己磁州的人马孤军来到东京城下，在金人的逼迫下，徽钦二帝早都没影了。不过钦宗临走时传下诏书，让康王把兵权交给副元帅，跟着队伍一块北上。康王赵构不傻，我干嘛送死去啊，当然不去了。金人抢走了徽钦二帝，皇后啊、太子啊、宫人的、啊、皇子啊、宫女啊、太监呢、啊、全都抓走了。好些太子多可怜，冲着围追的百姓在那喊，百姓救我。这会儿想起百姓来了，谁救得了啊？宋朝的群臣只会追着这些皇亲国戚们哭，再也没有当年敢隐藏赵氏孤儿的壮举了。春秋时代的这点中原人的血性此刻是荡然无存呐、啊！金人不愿久留中原，得设立一个傀儡政府啊。他们瞅那张邦昌挺顺眼，知道这家伙胆小如鼠，立张邦昌为帝吧。张邦昌是不敢当又不敢说，就做了这傀儡皇帝了，立国号为大楚，百官也不敢反对，是唯唯诺诺。金人走了之后，这些官员既不愿败在张邦昌脚下，又不敢公然反抗。金人把徽钦二帝带回去了，让他们换白衣，做平民的装扮，跟着参与，亦立异姓为君。这二位能答应吗？天下姓赵怎么改姓张了呢？可是又不敢提意见，只有大臣李若水站起来痛骂金人，

0: 抱着两个皇帝，他在那儿哭啊。金兵一看，终于看见中原血性男儿了，给他施以酷刑，用刀割裂了李若水的嘴唇的。我让你再骂，李若水吐血，仍然痛骂不止，最后被金人割断了舌头，斩首而亡。李若水一死，宋朝君臣更是噤若寒蝉了。金人很轻蔑地看了看这些人，哼，当年我们金国人灭辽邦的时候，辽国以身殉国者几十人呐，如今南朝只见李侍郎一人而已，李侍郎就是李若水呀。辽国被灭，几十个人为国而死，毫无怨言，你们怎么就一个呀？这话传出来，令中原人面有愧色。再说大楚国那皇帝张邦昌，他也知道这龙椅不好坐，每次升朝，他拱手就站立在殿上，任命百官嘛，还都加一个权字，就是临时的意思呀。百官对张邦昌也不按君臣身份行礼，文书上那年号那都空着，既不敢用宋的年号，也不敢用楚的年号。在这年四月，金人退兵了，有人就来找张邦昌来了，相公真要当皇帝吗？不想啊，不想，您就想敷衍一下金人，将来还得恢复宋朝，对不对啊？啊，对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张邦昌反应过来，这话里边有话呀。大臣提醒，张相公知道中原人心所向啊，如今大元帅康王领兵在外，前军哲宗废后，孟氏幸免于内。哲宗就是第七个皇帝，徽宗的前任呢。哲宗有一个皇后孟氏被废了，正因为被废才没被抓走，留在中原，这是天意呀。您应当早日还政于宋，或许还能转祸为福啊。张邦昌一听，好，只能这样了，连忙把这废后孟氏迎进宫内，尊为宋朝的太后，然后派使者去迎请康王赵构。宗泽等人主张不应该轻易带兵进东京，为什么？你再进汴梁再被人围住怎么办呢？宗泽主张应该在南京，也就是应天府，在那儿立都。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发迹曾在应天府，不如让康王到那儿去即位得了。康王答应了，转过月来，康王在应天府称帝，改年号为建炎。这位康王赵构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宋高宗继位面临的是一副烂摊子呀，金人虽然退了，可他们那骑兵太快了，随时就可以南下呀。山河破碎，英雄四起，朝中既无谋臣又无良将。这会儿高宗又想起那深得民心的李纲了，任用李纲为宰相。第一次东京解围之后，李纲就被钦宗远远地贬到湖南了。李纲还没等到任呢，高宗周围的一帮小人就坐不住了。怎么，您要用李纲啊？有大臣连续上书啊，说张邦昌是金人喜欢的，应该让张邦昌做咱们的宰相。李纲最为金人所痛恨，不应该用李纲，否则激怒了金人，祸患无穷啊。好，这位反复给高宗讲这道理是喋喋不休，高宗都烦了。那么朕被立为皇帝，恐怕金人也不高兴吧，全顺着金人的心意，那朕就别当君王了。也把这大臣吓得不敢说话了。尽管这样，这怕死鬼卖国贼还是把自己那上书派人先送给李纲了。他希望李纲看到这个情况知难而退，主动提出我不当宰相，这不就完了吗？没想到李纲是赶赴国难呢、啊、他来到应天府见到高宗是悲喜交加，痛哭失声啊。陛下，本朝看不透金人的诈谋，一切顺从，才有靖康之难。事到如今，还说任相应投什么金人所好，朝政如此，臣不以为相吧。李纲这叫正话反说，将了宋高宗 义军呐、啊！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22: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枝摇》。所谓桂，就是广西，广西的歌谣。广西的歌谣虽然经过世代传唱，千锤百炼而成大品，但是近年来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啊，民歌艺术也是呈现明显的滑坡和断代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听到的这些新鲜的歌谣，这些乐韵是在广西民谣的传统的土壤上，用全新的理念和音乐语言打造新生活的民间音乐曲风，开创我们中国现代乡村民谣品牌的星河，使得古老的歌海得以光大和新生。我们听到的桂枝摇来自于广西民间的新创作的歌谣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广西各地民族风格为基础的新民谣，那这也是音乐当中最显著最突出的篇幅了。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桂枝摇，还有摇人以及独弦琴童谣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桂枝谣》，我们听到这一曲《齐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谣，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齐东诺，齐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谣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齐东诺这个语，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谣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谣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齐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齐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谣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谣，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齐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情节。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枝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诉尽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直到如今，在茶山瑶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嗅到那种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八桂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几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桂枝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桂之遥，广西的民间歌谣，古老的音韵和时尚的编曲全新的结合。桂之遥，一曲一曲为我们翻开那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华言。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玩歌，这也是广西的毛南族，仅仅有着7万多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的多声部童谣所改编的。毛南族呢是居住在广西河池地区的环江等县，然而他们是一个极爱唱歌的民族，不论有事儿无事儿，不论快乐还是忧伤，不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一人还是多人，只要开怀一唱啊，一人唱众声和。毛南族也是我国为数极少的以二声部民谣为主要歌唱形式的民族，而且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多声部演唱的习惯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玩游玩的玩玩歌》，就是一首原汁原味的毛南族多声部的童谣编撰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毛南族多声民谣的奇美的色彩。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听听听，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桂之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独弦请》。不过它是一首歌，但是它是独弦琴而伴奏的。世间呢，只张着一根琴弦的乐器是极少的，而世间以这种方式演奏的乐器更是缺少。能够发出这样奇妙音响的乐器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广西的金族人的独弦琴，那真是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也是金族人生命中的仿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历几千年，广西的12个民族本来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民间的歌曲则是广西民族艺术的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广西人历来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方水土称作歌海，尽管他们有着附随于不同的民俗民风的各异样式，比如说壮族的歌围，还有汉族的摆歌台，还有瑶族的跳盘王，侗族的坐月行歌，还有毛南族的歌坡，以及金族的唱哈，苗族的坐妹等等等等的歌唱形式。但是呢，各族的民谣在相互的交流渗透当中，有时建成类同的格式。一个呢是在内容上，大多是采用即兴编词随口答唱的对歌；第二呢是在形式上啊，几乎各个民族都有着多声部歌唱的传统，这就使得桂枝谣，我们今天听到的广西的歌海，成为了中华民族意愿中一捧仙奇夺目的花卉。

0: 只要爱情不老，唱着爱情的山歌不会老；只要山歌不老，唱着山歌的三姐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爱情永远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我们永远唱山歌。传说中的广西的歌仙刘三姐是驾船而来，轻舟而去。如今三姐的后世子孙们还在田间地头生息着，也还在延续着她的歌声，就像这生生不息的八桂大地，这桂地的民谣。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这首吕薇的采茶舞曲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11: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吃饭了，
18: 吃饭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12: 从你我做起。
1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6: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深夜情感电台，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于迪。夜色温柔，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灯，藏着一段心事，一份牵挂。爱情就像是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有时风平浪静，满是温柔；有时波涛汹涌，满是遗憾。我们在海里相遇、相伴、迷失、重逢，用歌声诉说心事，用故事温暖彼此。

今天晚上，让我们放下白天的疲惫与喧嚣，一起沉入这片温柔的音乐爱琴海，来听一首治愈的歌，读一封心事，讲一段动人的故事。愿此刻的月光，此刻的旋律，能够抚平你所有的不安。下面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是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听众，就像是清晨的粥，深夜的灯，身边的人平淡却珍贵。很多时候我们向往的盛大爱情，最后都会归于三餐四季的温柔。希望这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生命里那些细碎的美好，珍惜眼前的温暖。这首周深的《小美满》作为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它没有轰轰烈烈，只用最干净治愈的声音唱尽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心安。你笑的时候风也软，有你在身边就是小小的美满，慢慢的圆满。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正在守候的朋友们，希望你的平凡日子里收获到的尽是温暖与心安，希望你的笑容永远是美满的。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正式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上音乐爱情海的序幕。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也许这就是爱情最本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在所有直播间上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此刻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后台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和我这样说，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和他在一起已经有5年的时间，从校服到职场，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可是慢慢会觉得日子越来越平淡，就没有了心动的感觉，我开始去怀疑这还是爱情吗？所以这位朋友，我想和你说，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美满是一样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永远热烈的，轰轰烈烈是爱情的开场，细水长流才是爱情的常态，心动会被时光磨成心安，激情会被陪伴酿成温情，没有争吵，没有隔阂，彼此默契，彼此依靠，这不是爱情消失了，而是爱情长成了最平稳的样子。就像是海边的潮汐不会永远的汹涌，潮落之后就是更长久的温柔相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想，一个人在你身边很久很久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段感情已经平稳的时候，没有了激情的时候，可能那就是一种习惯，习惯了的陪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习惯了陪伴而忽略了身边人的温柔，那些日复一日的包容，默默无闻的付出，才是爱情最动人的答案。所以我想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好好拥抱身边的人，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幸福。

下面我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范玮琪的经典情歌，叫做《到不了》。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范范的世界》当中。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的作品，以简单的钢琴打底，配上他干净又略带忧伤的嗓音，把一段爱而不得的心事唱得格外动人。我们一起静静地来听这一首范玮琪《到不了》。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那一句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道尽了感情里最深的无奈。明明很喜欢，却始终走不进对方的世界，明明拼尽全力，还是抵达不了想要的未来。把这首歌送给屏幕前的您和我们电波前的您，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所有的奔赴都有终点。让我们继续来听范玮琪这一首《到不了》。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这首到不了，还有一位歌手翻唱过也非常的好听，他名字叫 LDM， 这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很有味。

味道，但是这首《到不了》是我目前为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嗯，他问我们另外一位小秋，他说想问是什么频道，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里是中波 AM 1269千赫 ，FM 95.5兆赫，也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的节目这一档情感节目《音乐爱情海》，将会在下周一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播出。所以你可能很难听到，但不妨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一下。本周我会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完整的节目内容。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到不了》。我们下面时间来插播一首我们的听众在直播间点的歌曲，来自李丽芬的作品《爱江山更爱美人》。

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发行于1994年的作品。这是小虫看中了李丽芬的声音特点和她豪爽的性格打造的中国古典风歌曲，歌词又古典又洒脱，旋律又大气豪迈，加上她充满磁性的嗓音，轻易就可以将听众带入到一位古代英雄的心境之中，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小秋，点了一首许巍的故乡，他说他过完十五就来广州了，想听这首许巍的故乡。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抓紧为他播出一下。2000年的时候，许巍发行了这首故乡，收录在他的专辑那一年当中，送给所有在外的游子，不能够回到家乡的敦化人民。

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诞生于许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他离开家乡西安，独自前往北京追求音乐梦想，经历了事业低谷、经济困顿，甚至一度陷入重度抑郁症。在那一段孤独的北漂岁月里，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妻子袁峰的深情成为他内心唯一的慰藉，所以这首歌也标志着许巍音乐风格的重要转变。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映射了当年在千禧年前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追寻梦想的时代共鸣，就像我们的朋友小秋现在在广州是一样。思乡曲的歌，这首歌成为我们一代人心中的灵魂歌曲。

0: 许多听众去表示，年少时候来听许巍的这首歌，听的是旋律与热血，成年之后你才懂得这首歌歌词里的孤独，还有责任以及爱。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它把故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了情感寄托。我想它可以是某个人、某段记忆，或者是某一束在寒夜里为你亮着的光。这首歌那种对故乡的想念，漂泊人心中的心灵归宿，一定都完美的呈现出来。不管你在哪座城市，希望于迪的这档直播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我们家乡的温暖。接下来到了我们此刻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2: 音乐。

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晚音乐爱琴海。夜色温柔，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灯藏着一段心事，一份牵挂。爱情就像是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有时风平浪静，满是温柔，有时波涛汹涌，满是遗憾。我们在海里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你，我还是放不下，每天都会想起他。
1: 像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云烟成雨，旋律轻柔，歌词治愈，就像是深夜的晚风，轻轻包裹着你的心事。我们曾经并肩走过风雨，最后却归于人海。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没能完成的约定，都化作云烟，藏在回忆里。遗憾不是终点，而是教会我们去珍惜下一次相遇。所以如果你能够错过一个错的人，那么你终究会遇到一个对的人。那些遗憾的过往，都会成为你奔赴未来的勇气。

0: 都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无数人在爱情里面那一份未能够圆满的遗憾，或者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那么我能否变成淤泥，再一次沾染你？用了一个极尽卑微的意象，表达着对过往深情的不舍，还有眷恋。情感的沉淀和终结，就像是雨水落地，会成为心底无法抹去的痕迹，抓不住，也留不下，忘不了。那我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强迫自己去忘记。欢迎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我是于迪。
1: 那丰收雪心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情感故事。这是人间烟火，这是灯塔与归船。听过了歌声，解答了心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发生在海边的真实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灯塔与归船》。

在南方一座小小的渔村，有一位老奶奶守着一座灯塔，守了60年。60多年前，爷爷是村里的渔民，奶奶是灯塔管理员的女儿。每次爷爷出海，奶奶都会点亮灯塔，为他照亮回家的路。爷爷总说，只要灯塔亮着，我就一定能回家。后来，一场特大的台风席卷了海岸，爷爷的渔船再也没有回来。所有人都劝奶奶离开，可是她摇了摇头，接过了灯塔的钥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亮灯塔。有人问她，等了一辈子，值得吗？奶奶笑着说，她说灯塔亮着，他就会回家。我不等他，谁等他呢？岁月流转，奶奶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却依然每天准时地点亮灯塔。直到在那一个冬天，奶奶在灯塔里安详离世，手里还攥着爷爷当年送给她的贝壳。村里人说，奶奶走的那一天，海面格外的平静。

他的光，亮了一整夜。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朝夕相处的轰轰烈烈，而是一生的坚守，一世的等待。就像是灯塔守护大海，我守护你，无关岁月，无关别离，只要心里有你，便是岁岁年年。

0: 听过这个故事，我首先想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海拉阿姆这一首《梦底》。2026年的时候，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海拉阿姆演唱了这一首歌。爱而不得的遗憾和思念，1101次的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
1: 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
0: 这首歌开篇就用了非常具有画面感的词句，勾勒出主人公在无数个夜晚被思念侵袭的场景。1101这个数字非常的浪漫又传奇，凸显出思念的漫长与煎熬。对不起，是我弄丢了你，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而我总让你红着眼睛。直白的话语满是愧疚与悔恨，曾经那个为自己不顾一切的人却被自己亲手推开，这份遗憾就如同烙印般刻在心底。

0: 现在清醒，却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人来人往，四季中老去。这首歌在这一句，就把这份遗憾推向了顶点，道出了很多人爱而不得的那份无奈。错过之后，便是一生的别离。而这首歌的副歌也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一句：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成为全网共鸣的泪点金句。他把那种在梦中与思念之人重逢的庆幸，以及梦醒之后只剩下空荡的悲哀，展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人听过之后都觉得，他是精准击中了无数人内心深处那份关于思念、失去和怀念的柔软角落。
1: 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所以这一首歌沧桑的这种烟嗓缓缓开口的时候，而又带着些许的温柔，每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就像是在低声诉说着我们每个人内心底最柔软的故事。听完了跨越生死的坚守，我下面再为您讲述一个藏在烟火里的爱。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一碗热汤，一生相伴》。在老城区的巷子里，有一家开了40年的小汤馆，老板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

爷爷负责熬汤，奶奶负责招呼客人，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温暖了无数路人的胃。年轻的时候，爷爷家境贫寒，身体也不好，奶奶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嫁给了他。为了给爷爷补身体，奶奶学着煲汤，日复一日，从青涩的姑娘熬成了白发的老人。后来他们开了这家汤馆。爷爷总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娶到了她。日子平淡，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惊喜，爷爷记性不好，却永远记得奶奶不吃香菜，奶奶腿脚不便，爷爷每天都会牵着她的手慢慢散步。有人问他们，爱情是什么样子？奶奶说，爱情就是他饿了，我给他煲汤；他累了，我陪着他休息。爷爷说，爱情就是一辈子只给他一个人煲汤。去年冬天，爷爷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奶奶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每天依旧煲着他最爱喝的汤。后来爷爷慢慢康复，两个人依旧守着小汤馆，日出而作，日落而作。

原来最动人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柴米油盐里的不离不弃。最长久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三餐四季里的相依相伴。一碗热汤暖了胃，也暖了一辈子。一生相伴平了岁月，也温柔了时光。听过这个简短的故事，直播间的朋友，你想到的是哪一首歌？我想到了这首来自雷佳的《人世间》。

用歌声亲吻角色灵魂的作品就是这首《人世间》。自从这首歌诞生开始，就超越了普通影视主题曲的范畴，它也成为了我们时代情感的寄托。

0: 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这首《人世间》把50年代时代的变迁，还有百姓的人生起落浓缩其中。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的沧桑变化。这首歌的这句歌词，精准地捕捉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也道尽了无数家庭中温暖与担当。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真切，就像是散文诗一样，把叙事与抒情完美的融合，唱出了单个人的悲欢，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1: 太阳都会升起落下，平凡的我们。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人世间》的拍摄地点就在我们附近。没错，小冯在长春，不知道离你是不是更

这首《人世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音乐一起潸然泪下，成为无数观众的共同感受。而这首歌也由雷佳演唱，把这种沧桑、厚重以及细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你会发现，《人世间》的旋律拥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而这首歌，尤其是雷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声向阳。那是对平凡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时代洪流中每一个坚守者的致敬。

0: 归谁。
1: 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要接近了尾声。最后送给你们这一首，来自于东然，其实都没有。这首歌里藏着太多的心事，从一无所有到风尘仆仆，到最后连拥抱都变得奢侈。他告诉我们，感情里面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明明什么都没有，却依然愿意为彼此奔赴。
2: 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

这首歌唱尽了爱情里的真诚与平凡，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爱情也从来不是华丽的堆砌，而是我一无所有，可你依然愿意为我倾尽所有。我平凡普通，却把你当成唯一的星光。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最真挚的爱。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音乐爱琴海陪你度过又一个温柔的夜晚。爱情有千百种的模样，有圆满，有遗憾，有坚守，有温柔，有跨越生死的等待，也有烟火人间的相守。愿每一个在爱里前行的人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愿你有人陪伴，有人牵挂，心中有光，眼里有暖。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心事、有故事、有困惑，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各位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雨迪，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9: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9: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崔文生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咱们前边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是这个人呢，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那么诊断之后呢，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副药叫泻药。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蹩脚庸医。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肯定啊，崔文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6个字，事业连姓数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所以咱们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啊，要办到这件事情，那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啊，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他完成了，所以唯一可能性的，他找了个帮手。那么这个帮手呢，就是药物。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哎，我就不说了。那么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啊，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在中医理论上，服用的这种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还算对症下药。应该说呀，崔文生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呢，就大致如此。 哎，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啊，态度还算凑合。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生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

这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对于这件事情，你说他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他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虽说下药这招十分低劣，谁都知道是他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儿他是干得出来的。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但这一切啊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里，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这位同盟者的名字啊不太清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他姓李，是太子的嫔妃。当时太子的嫔妃啊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呢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而这位姓李的女人呢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啊她被称为李选侍。李选侍啊应该是个美女啊，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呢找上了她。就智商而言呢，李选侍还算不错啊，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呢，他和这个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呐。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呢就达成了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啊。然而他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明光宗继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了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曾国本、妖书案、挺击案，无论何时何地啊，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呢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景、韩况、周家模、邹元彪、孙如游等等。这几个人呢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刘一景、韩况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家模呢是吏部尚书，邹元彪是大理寺丞，孙如游呢是礼部侍郎，当然呢他们都是东林党。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那么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杨涟呢，字文如，号大红，湖广英山人，万历35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
因为这个人非但当

官晚，生的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啊，他才是个七品几十中。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背后，是一个不普通的人。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呢、啊、天生啊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但上天呢，依然是仁慈的，他也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等等。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在他们的世界里啊，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杨莲，这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幼年的事迹呢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啊，这个廉政考核呢全国第一。此外呢，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儿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莲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呢。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啊，丝毫不敢怠慢。皇上呢一向忌讳这些问题啊，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这个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你呀，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啊自然就成了。末了呢，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乱走动。说完了毫无惧色。那么根据以上的史料呢，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莲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的一生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一般说来呀，这皇帝死前呢，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好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叫确认继位。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呢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者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啊可怎么打呀。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这个太子呢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这个殿外啊急得团团转呢，可就是不敢进去啊。关键时刻杨莲出现了，在得知情况后呢，他当机立断，派人找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
在明代的历史中啊，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那个夜晚呢，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啊，等早上再回去。这就是说呀，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一看，早上再回去吧。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呢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当然第二天早晨呢，他没回去，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呀，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他平静地回到了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事情正如他所料啊，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无比阴险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了。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周家模、刘以景、韩况这波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呢是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呢，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地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那么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是相当的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常住啊。因为乾清宫呢是皇帝的寝宫，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通知，有啥三长两短，他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呢，他要把这个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呢，他要把这个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屁话，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啊，拿去垫桌脚。

杨莲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哎，不是皇帝。事实上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他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他滚呐。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莲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哎，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莲已经发现了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哎，就够了。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啊，他成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呢十分嚣张。然而杨莲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发现的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杨莲直接找到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家模等一大帮子人上门呢、啊，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进门呢也不讲客套，周家模开口

0: 舅妈，你的姑母把持后宫多年呐。这姑母指谁呢？就指那郑贵妃。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是什么企图？刚开始时啊，这个郑养性呢还不服气，偶尔呢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啊，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
1: 其实呢，你的姑母啊应该也没别的意思，
0: 不过是想守个富贵吧，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儿就包在我们的身上。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的了，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个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被先呀。最狠的是最后一句，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啊。

0: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

0: 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

0: 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

0: 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

0: 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 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 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7: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 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油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

0: 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八号宣布，七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兹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油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七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主权人民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今年2月1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主权人民党在立法大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30个，成为第一大党。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三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48 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离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离以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8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以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黎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3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5: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5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4: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5: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4: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晓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5: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4: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晓燕总结了3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5: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会，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

0: 同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2: 逐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队长的逐条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晓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6: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7: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8: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7: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8: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7: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 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

0: 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针对本次任务有哪些改进？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继续来听报道。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控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2: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6: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道路隐患排查，
17: 团市委组织3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为切实防范化解林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平安畅通，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对交通指示标识开展排查维护，重点检查辖区道路各类交通标志是否存在损坏、缺失、字迹模糊等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松动标识现场扶正加固，对被杂物遮挡的标识及时清理，对磨损、损坏、缺失的标识登记造册，联动相关部门及时更换增补，确保每一块指示牌都能清晰准确发挥引导作用，从源头规避通行风险。期间，民警积极向沿线群众、林区作业人员宣传道路安全知识，提醒群众出行时注意观察路况，发现道路隐患及时向公安交警部门反馈，形成警民联动、共治共享的安全防护格局。此次道路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有效清除了一批林区道路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辖区道路通行安全系数。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时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不断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林区道路交通环境。

0: 日前，团市委组织市第三小学校学生走进张啸天文学馆开展研学活动，引导学生在品读经典中涵养品格，在聆听分享中感悟文学魅力。学生们有序参观张啸天文学馆，通过珍贵手稿、文学著作、历史影像、创作实物等展品，深入了解张啸天的创作历程、文学成就与家国情怀，感受文字背后的精神力量。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红领巾小讲解员介绍。不时驻足记录，轻声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文学视野。随后，敦化市作家协会会员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开展讲座，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分享读书方法、写作技巧，讲解经典文学作品的内涵，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书籍中汲取成长养分，用文字记录生活、表达心声。此次研学活动将课堂延伸至课外，实现了阅读、参观、学习、创作的有机结合，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文学素养，更引导学生。树立终身阅读的理念，让书香浸润校园，让文学滋养成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意见，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
0: 6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
1: 工信部就轻工业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明确2027年及2030年目标。

人民网消息，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提出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目标。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服务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意见要求，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加强互助服务设施建设，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服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等积极参与，强化互助服务要素支持保障，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完善支持发展措施，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意见强调，要加强。

央视网消息，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央广网消息，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就以标准提升引领轻工产品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到2027年，轻工业标准化工作机制将更加健全，期间计划制修订产品标准、方法标准等约200项，开展约100项标准实施情况评估分析和复审，以提升标准对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的适配度。同时，将抑制轻工标准外文版约30项，牵头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占比力争提升至8%左右，使标准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到2030年，目标是基本形成全球领先的轻工业标准体系，确保标准供给更加有效，全面引领中国轻工品牌更稳、更快走向世界。

央广网消息，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该局已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该工作组将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具体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据了解，此工作组的筹建既符合国家战略及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顺应了人工智能、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与医疗器械深度融合的发展潮流。这一举措将有效填补我国在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空白，并进一步优化医疗器械标准体系的布局。

0: 人民网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周活动等。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男子骑电动自行车上内环，广州交警扣车罚款1400元。

人民网消息，近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介绍，人社部将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求职需求，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是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今年初，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出台了16条支持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举措，同时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工作，启动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二是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近期，人社部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同步组织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高校毕业生可以及时关注人社部门和高校的官网官微了解信息。三是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创新开展就业实训活动和百万见习岗位开发计划，面向未就业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组织求职实训、职业体验、跟岗锻炼，同时大力推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围绕重点领域需求推出针对性培训课程。四是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会同教育部门在离校前提供岗位，离校后结对帮扶。未就业毕业生可以登录人社部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当地人社部门登记求职。五是以典型宣传激励青年奋斗。前期，人社部会同中宣部发布了9名最美高校毕业生，接下来将开展青年就业故事征集宣传，发布平凡岗位精彩人生青年就业典型故事，推出一批爱岗敬业、辛勤劳动、技能报国的典型事例。

人民网消息，近日有网友举报，在荔湾区内环毕县，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流中行驶。接到线索后，广州交警迅速展开调查，查获涉事男子及车辆。据交管部门介绍，该男子驾驶行为存在四类交通违法，分别是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闯桥隧、驾驶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明确，禁止买卖、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禁止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号牌、行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此外，禁止电动自行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内环路及其放射线、过江隧道、人行道、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路肩、桥梁、隧道、高架桥、立交桥以及其他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0以上200以下罚款。根据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禁止驾驶非法改装、加装、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

0: 对驾驶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则明确，驾驶非法加装和改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并对驾驶人处50元罚款。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警方依法扣留车辆，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400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轻补不燥，安稳入夏。立夏时节以后，暑湿渐盛，心阳易亢，脾胃即为湿邪所困。人们常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疲倦乏力等苦夏表现。孟浩介绍，此时一碗清鲜的苋菜皮蛋豆腐汤，兼顾清热、祛湿、养心、健脾多重功效，堪称立夏时节的养生佳品。孟浩介绍，这道汤以红苋菜或绿苋菜、皮蛋和嫩豆腐为主要食材，佐以生姜、葱花、盐和香油，三味主料性味互补，功效协同。苋菜性凉，味甘，可清热利湿、凉血明目，被称为长寿菜。现代营养学证实，苋菜富含人体易吸收的铁、钙、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等营养素，是夏季补铁、补钙、清热利湿的优质食材。嫩豆腐味甘性凉，入脾、胃、大肠经，能益气和中，生津止渴，清热润燥，与苋菜搭配可以增强滋阴效果。皮蛋由鸭蛋腌制而成，性凉，味辛甘咸，能泻肺热，去大肠火，增进食欲。皮蛋的凉润之性可增强整道汤的清热效果，又能提升汤品的鲜香。三者合用，清热而不伤阳，祛湿而不伤阴，健脾而不滞气，养心而不燥热，是夏季清补的理想汤品。
1: 这道苋菜皮蛋豆腐汤性味平和，立夏时节多数人都可食用，有几类人尤其适宜。孟浩说，湿热体质和苦夏人群常见口苦、口干、口臭、大便黏滞、身重困倦、食欲不振、乏力懒动等表现。苋菜清热利湿，豆腐健脾和胃，恰好能缓解这些不适。另外，心火偏旺、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的人，以及需要清淡营养的老人、儿童和上班族也可食用这道汤。它不仅补铁补钙、缓解疲劳，还能清心除烦、改善睡眠，温润之余不添负担。不过，孟浩提醒，有几类人群需要稍加留意，苋菜和皮蛋都偏凉性，脾胃虚寒的人不宜过量食用，烹饪时不妨加些生姜和红枣，可中和胃。孕妇和幼儿建议选用无铅皮蛋，并且少量食用。此外，豆腐植物蛋白含量较高，肾功能异常者需控制摄入量，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暂时不宜食用，缓解期可少量食用。在此基础上，还可根据体质灵活调整，心火较重、失眠多梦的人还可以加入甘莲子和百合同煮，以增强清心安神的效果。湿气偏重、常感水肿困倦的人，可加适量薏米和茯苓，帮助更好的健脾祛湿。

天气转暖，春日出行、居家养生、日常便民生活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眼下正值换季交替时节，早晚温差偏大，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穿衣遵循春捂秋冻原则，不要过早换上单薄的衣物，谨防感冒、过敏等春季常见病。饮食方面，建议多吃新鲜时令蔬果，清淡饮食，少油腻，合理搭配三餐，规律作息，尽量减少熬夜，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随着天气晴好，近郊踏青、公园散步、户外健身的市民明显增多，大家外出游玩时请自觉爱护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池，文明出游，安全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老人和儿童外出尽量有家

人陪同，同时也提醒大家，春季风干物燥，居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做好居家防火防盗。日常采购尽量理性消费，选择正规商超和门店，留意食品保质期，守护好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与权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

0: 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